0: 爸。
1: 爸。
2: 爸。
0: 不是爸您。
3: 叔叔。
4: 快尝尝我新研发的咖啡吧。
3: 叔叔好。
2: 叔叔好。
4: 喝咖啡得讲究闻观甜
0: 行了吧
4: 香酸
0: 我来试
4: 闻味道怎么样啊
2: 哎老板你有看到这个盘子上放的那杯漱口水吗
4: 走走走走走走儿子你慢慢聊啊
5: 让你把漱口水放在那儿呢？啊，真是的！
3: 哎，据受伤害的同学说，袭击者装扮奇特，看不到脸。
2: 而且他们被袭击的时候都在玩一款 AI 游戏。
0: 我之前也玩了，挺好玩的。为了调查吗？
2: 你们看，这就是最近很火的那款 AI 游戏。玩家们需要拿着手机在实景中进行扫描，收集不同等级的萌宠。而且根据我的数据显示最近在公园出现高级萌宠的概率非常高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聚集在那里了
1: 公园那我们也去公园玩那个游戏说不定能引出袭击者
0: 好
2: 好
0: 好

0: 哎，不是，我说我跟这玩半天了，袭击者还出不出现了？全是蚊子。出来。
1: 嘘，小点声。不管怎么样，咱们都得等到袭击者出现，不能再让他伤害同学了。
2: 袭击者出现了，快看快看，快走。
0: 哦，
3: 你偷袭我。
4: 住脚。
2: 黄老师。黄老师，你为什么袭击同学啊？
3: 谁袭击同学啊？
2: 你刚才。
3: 我是过来看一下，这么晚了还有没有同学过来玩游戏。
1: 对不起黄老师，我们以为您是袭击同学的人呢。
3: 这一段时间经常有同学这么晚过来玩游戏给人袭击，所以我就过来看一下，果然，哎呀，还是有同学。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李旺，你妈妈打电话给我，叫我带你回家。
5: 对不起老师，我妈错了。啊，不是不是，我错了。
3: 你们几个这么晚还在溜达，赶紧给我回家啊。
2: 好好，
3: 知道吗？
6: 好。老师再见。
2: 老师再见。
1: 再见。
7: 袭击者怎么还不出现呀？
2: 要不我们再等等。
0: 等什么呀，把老师都打。
6: 都等一天了，我们再等等吧。
8: 快交出来。
9: 你有收款码吗？我可以支付给你。
8: 我们要的是超人的能量。对，
9: 超人。
8: 看来不好好治治你，你是不会坦白的。小傻怪，东西拿来。
10: 是。
9: 不要。
3: 好了。
8: 你这是干什么？
10: 您不是让我治治他吗？
8: 我让你拿秘密武器教训他呀。不准叫，
2: 不准伤害我们的同学。
8: 是你同学？
1: 你们俩是谁？
10: 你以为我会告诉你我们是来地星打开死亡星系之门的吗？
8: 我又不是你，你都跟他们说了。
3: 将军，我没

0: 俩难道就是翟博士说的黑暗力量？
1: 大白关将军，快看，他们是超人。嗯，那他是
2: 将军，我们好像又找错人了。
3: 你们为什么要袭击那些玩 AI 游戏的学生？
1: 玩 AI 游戏的学生，他们不是也来找死亡星系之门的吗？
0: 直接把他们交给翟博士处理吧。
4: 好好，
1: 小小怪，不用害怕。嗯，跑就是了，撤。哎呀！

0: 别搞了！
1: 司令，我们刚才遇见超人了，他们好厉害，吓死我们了。
0: 那正好嘛，赶紧拿到他们的能量，打开死亡星系之门，很快我就能称霸宇宙了。我称霸宇宙，你上什么？
1: 任务完成就可以发工资了。哦，司令，我怀疑超人就是广仁一中的学生。
0: 太好了，你们也想办法混进去广仁一中，找出他们。
1: 是是。
2: 是不是江晓啊？是不是江晓？
3: 是江晓，肯定
2: 是江晓。
4: 我说了，我不认识他。
2: 江晓，是不是你袭击阿强？啊啊！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3: 哎哎！大家都误会江晓了，袭击人不是他，我亲眼看到的是其他人啊。
2: 什么东西？
4: 我真没看清，但是看身材应该不是他。
2: 啊？哎，不是。
5: 哎，你走吧，走吧，走吧，人家不领你情。
6: 进来。

0: 哦，你是来面试保安的？
1: 是。
0: 那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1: 保安都这样。
0: 哼。
1: 别看我这样，我衣服下面全是肌肉。
0: 哼，那我看你上面写的
1: 有声音，声音很重。
0: 嗯，
2: 校长，我的保安申请表上。
0: 你也是来面试保安的？

0: 校长，我觉得保安身体很重要，但脑子更重要。
1: 名牌大学，双博士，这怎么来我们这面试保安呢？
2: 最近在研究一份论保安岗位重要性的论文，过来体验一下。
1: 年轻人，就是要这种刻苦钻研的精神。
0: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0: 哎，带走带走。
1: 哎哎，就当可怜可怜我，我早上都没有吃饭呢，看我的手抖的。
2: 哎，等等，你这抖功不错呀。我有另一份工作更适合你。
3: 下一位。

0: 混进学校了。
1: 尽快查出谁是超人，拿到超人的能量，打开死亡星系之门。
0: 是。
2: 小小的下士们，
3: 上课，
4: 起立。
5: 老师好。
3: 坐。进来啊，很多优秀的同学都转学到我们班，来。我们欢迎新同学杜小乖。小乖同学，介绍一下自己的优点。
6: 我勇敢、善良、自信、坚毅、宽容。
3: 太优秀了。
6: 都没，就是帅。
3: 鼓掌，欢迎新同学。
7: 满变幻的肩膀，用不完的能量，少年的目

大家好，我是大头儿子。您现在看到的并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它可以飞行。它还可以航行，哈哈。

0: 可以带我们去任何地方，因为它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而是来自平行空间瓦卡托卡世界的瓦卡车。
1: 我是嘟嘟达老师，不久前我驾驶着瓦达车带着瓦克多卡世界的小朋友们来你们的世界假期旅行。哦，顺便说一句，他们的名字叫做瓦卡卡，是非常可爱的小宝贝儿。没想到在空间跳跃的时候出现了问题，瓦卡卡们散落在这个世界的各个地方。我们瓦卡多卡人能附体在任何非生命体上，我们一定要在小瓦卡卡们惹祸之前找到他们。幸好大头儿子一家出现，愿意帮助我寻找瓦卡卡。
2: 还好嘟嘟大老师有翻译器，
3: 否则我们根本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0: 瓦卡卡会藏在哪儿呢？
4: 出发！

0: 好想念瓦坎杜卡星，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1: 看看瓦坎杜卡星的朋友圈，大家都在干什么？嗯，这是怎么回事？这景物不是我们星球，好像是地球。那只喜欢在瓦卡朋友圈晒行程的瓦卡卡，你以为我找不到你吗？

0: 哼，搜索位置。
1: 我看看，看。
2: 小兔爸爸，咱们来玩游戏吧。您看这张照片，能猜出来我在哪儿拍的吗？
3: 这是昨天在广场上。原来是这样啊！
2: 我就是这么拍的。
4: 警报！警报！发现挖咔咔！
5: 这个红墙歇山顶的临水建筑，一看就是苏州拙政园的芙蓉榭。
4: 没错，挖咔咔就在这里。

0: 快看快看，打卡卡的位置又更新了。
1: 你看这个假山像不像一朵云？
0: 爸爸，园林就是公园吗？
1: 准确地说，苏州园林是古代人的家，这里每一处都是主人自己布置的，就像你布置自己的房间一样。
0: 那这里是谁的家呢？
1: 这个呀，
2: 拙政园是一个叫王献臣的明朝人建造的，现在可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呢。
1: 真的好漂亮啊，
0: 好想拍照留念啊。
3: 别光顾着看风景，记着这挖咔咔呀。
2: 这里可是苏州最大的一处园林，你们俩可别走散了。
0: 就是这里，云彩一样的假山。哇咔咔！
1: 那是风，大头儿子。
2: 哎呀，这大头儿子到底跑到哪儿去了？
1: 哎，别慌，我们分头找。大头儿子，
0: 小头爸爸，我在这里。
1: 你在哪儿？没看到你啊。
0: 我在一块像是狮子的石头旁边。
1: 站着别动，等我。狮子，狮子，这个像乌龟，这个像猴子，哪有像狮子的石头啊？
4: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3: 爸爸，在这里我真的体会到这首诗句的意思了，这些石头每个角度看都是不一样的形态呢。
1: 看起来像条鱼啊。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形态。大头儿子，你刚才有没有路过一条鱼？
0: 有，石头鱼。小头爸爸，您也看到了吗？
1: 以大头儿子的身高看到的差不多是找到了狮子。
0: 小头爸爸，您可找到我了，不过哇咔咔没抓到。
1: 哎呀，没事，咱们先去找妈妈，她肯定急死了。
0: 围巾妈妈，
2: 你这孩子。
1: 快，咱们去那边避一下。
0: 怪不得这里叫听雨轩呢。
1: 雨打芭蕉，古人确实很会享受。
2: 你俩没一个让我省心的。以后可不许乱跑了，妈妈看不见你多担心。
0: 知道了，围巾妈妈。可是我差点就抓住哇咔咔了。
2: 你是捕风捉影。
1: 我们要相信大头儿子，他的事

0: 你的视角和我们大人不一样，也许真的比我们更接近哇咔咔。嗯，我相信你能最先发现哇咔咔。
1: 啊哈！
0: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嗯，又是他们。
2: 小哥哥，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我在用这首诗比喻苏州园林呀。苏州园林一步一景，不以景意。嗯，什么景？这里的山石、林木、水流，都营造出自然之美。这就叫野趣。
0: 就像我们现在听雨声，就是野趣。
2: 孺子可教。
0: 嗯，跟我来。
2: 这在园林中叫旷景，
3: 原来改变位置，同样的风景也会发生变化，可不是嘛？苏州园林有好多这样的风景呢，绝妙吧？
0: 谢谢小哥哥，再见，
2: 走。
0: 再见，
3: 这画的是草地，是墙边的青苔吧？
0: 大头儿子，雨停了，我们快去找哇咔咔吧。
3: 没问题。哦，这个哇咔咔又传来了信息，他说只要你们能找到我，我就乖乖回来。
0: 这是向我们发起挑战吗？
3: 哇咔咔。 等着，我们一定把你找出来。没有监测到哇咔咔的踪迹，石头的颜色不一样。没有监测到哇咔咔。还是没有。
4: 找了一天也没有找到哇咔咔。不过今天咱们也看到了很多园林美景啊。这不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吗？是一座山。什么时候了？
2: 还摆弄相机玩？
4: 大，小多爸爸，您看这个像什么？这样看，盆栽也是个小小的园林呀。
3: 哦，
4: 我好像看见哇咔咔了。
3: 哪儿呢？在哪儿呢？
4: 嘘，蹲下来，把自己变得这么小，这样看什么都会很大。
2: 这个小家伙好聪明啊！原来那些照片都是在这里拍的，他一直在这里藏着呢。走，我们带他回去。嘟嘟大，我们找到他了。哇咔咔，哇咔咔，
5: 你要信守诺言，乖乖跟我们回家吧。哇咔咔，另一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
6: 这个计划未必可行。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自己演过。
7: 看来这活不小啊。你是主角。
8: 人生如戏，龙套变主角。
9: 我丁一有三宝：识人、善消、技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本来。
2: 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你继续模仿李月色，继续演他，百变伪装，好戏正酝酿。张一山、韩东君、张天爱，守护者们，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あ、助けて。あ、死にたくない。助けて。あ、お母さん。あ、助けて。助けて。あ、助けて。あ、

0: 疯子哥。
1: 没事吧，青青？
0: 没事儿。
1: 菲儿他们呢？
0: 在那边。
1: 走。

爹，女儿不孝，不能侍奉膝下了。你老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不了你了，要是还有下辈子，我说什么都不会离开你。说话算数。

0: 报告，冯导，来来来，过来坐。冯导，叫你来呢，是想听你说一说我们苍狼突击队今后的打算。
1: 咱们还能叫苍狼吗？圆圆死了，菲儿死了，子英死了，荷花也死了。头儿，你知道吗？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
0: 满脑子都是他们的脸，怎么了？怎么就这么没了？冯娜，其实我现在的感受跟你一样，但我想告诉你的。 哪怕我们苍狼突击队打的就剩一个人，那我们苍狼突击队的番号永远都在。我们苍狼的精神。 所以，我们苍狼突击队。

虽说菲尔演员他们牺牲了，可是现在我们会有更多的队员加入我们，纪念他们唯一的方式就是去杀更多的鬼子，让鬼子在未来听到我们苍狼二字永远闻风丧胆。苍狼从不言败，别让我失望。

0: 把这扶一下，来，贴好了，
1: 贴上，
2: 贴正点，
0: 哎，那个，把那给我一下，
3: 来，好，
1: 就这，

0: 参谋长，陆兰归队。陆兰同志，欢迎你回来。
1: 田方同志，久违了。是啊，久违了。来，我来坐。菲儿他们牺牲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0: 哎，对了，你这回回来有任务吧？是。关于哪方面的？关于你。
2: 还有苍狼，同志们，这次鬼子的大扫荡，我们损失惨重，好多优秀的战友都离我们而去。我知道，大家心里都非常难过，但请相信，他们的鲜血绝不会白流。 他们的离去，会使我们更加前赴后继。我们要做的，不是对牺牲战友的黯然神伤，我们要鼓起12分的勇气，和鬼子血战到底。根据上级指示，为了更好地保存实力，抗击日寇，我部将化整为零，深入敌后。 用我们机动灵活的战术，最有效地去打击敌人。我部将分为三个。

0: 驾锋利，你们永远是一支让鬼子闻风丧胆的骑兵。
1: 请首长放心，苍狼定不负众望。
0: 我宣布重组苍狼突击队，我们要用鬼子的血来祭奠烈士们的英灵。
1: 用鬼子的血祭奠烈士的英灵。
0: 收起

0: 这帮畜生！下马，隐蔽！
1: 一个草帐，三个鬼子，其他的都是伪军。
2: 行动！把这个拿着，拿着这个，行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水。
1: はい。
0: なくなった。もっと取れ。
1: はい。

0: 交枪不杀。
1: 蹲下！
2: 蹲下！蹲下！蹲下！蹲下！
3: 饶命啊！二军爷，饶命啊！饶命！都是日本人，
0: 把火给我灭了！
3: 嘿，非得吃枪子才能听明白哈！没事，快灭火，快灭火，快快快，快灭火，快灭火呀！
0: 强子，鬼子一个炮楼的兵力部署是多少？
4: 东京炮楼的配置是鬼子一个小队，外围炮楼是鬼子一个班，加伪军一个排。

1: 但自打鬼子大规模进山扫荡后，中心炮楼的配置大大减少。
2: 我判断，附近这个炮楼应该是只剩下三个鬼子和一个班的伪军。
3: 等火灭完之后，把这帮伪军给绑了，然后咱们就出发。

0: 八路军只杀日本人，投靠日本人，你们的下场和他们一样。
1: 小鬼子这次调集了4万多人对我们进行扫荡，扬言要在3个月之内吃掉我们，彻底毁掉我们的根据地。
2: 报告。
0: 对啊。
2: 行行，放心吧，我会想办法的啊。
1: 好，放心。
0: 参谋长，
3: 你小子来的还挺快啊，
2: 一接到命令就赶了回来。什么任务？
1: 都这是。
0: 潜入敌后。
1: 是啊，你这次的任务就是给我死死的咬住赤少的部队，让他们彻底骨头不顾，让他们没有机会去增援进山扫荡的日军，以缓解我主力部队的压力。记住，一定要给我死死咬住。
2: 是。
1: 另外就是要保护好在山下各村收集的公粮，你也知道，目前我们的部队粮食紧缺，如果有机会，就把粮食送进山里来。 这次任务事关重大，鬼子已经加强了对我周边地区的封锁力度。之前部队已经好几次运粮都没有成功，而且还牺牲了不少同志。所以这次组织上决定由你率领苍狼突击队来执行这个任务，
2: 保证完成任务。
1: 这次卢政委跟你们一起行动，出山之后一定要把鬼子的封锁区给我搅和的天翻地覆。
2: 如果有机会。
4: 就给我干掉赤少。咱们兵分两路，我和政委各带一路，分别进入敌占区。到了敌占区，咱们先给他来点烟雾弹，虚张声势，然后把水搅浑。
5: 联络暗号记住了吧？
2: 记住了。
4: 这次的行动，我们虽然化整为零，但是在给敌人制造混乱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觉得是我们的主力部队来了。
2: 明白。
6: 就是把东家门大了里整，吓死小鬼子！
7: 你以为小鬼子都跟你一样没脑子，说吓就能吓死啊？
2: 哎，怎么说话呢？
8: 出发！
2: 是。

0: 这是治安队的，哎，别误会，别误会。没误会啊，我们是八路军。
1: 八路军，放下，放下。你们是八路军？
2: 先让你们认识认识我刘坚强。哦，嘿，坚强大哥，嘿，坚强大哥，今天放你们一马，麻烦您回去给池上带句话，哎，就说苍狼突击队来了。染发、洗发、染发、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黑发很简单。
3: 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柔一柔，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4: 就这么一揉一洗呀，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5: 鲜花洗白发，白发黑黑黑。
6: 你看，洗过的水还是清水。
3: 毛巾还是这么白，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鲜花洗白发，
7: 白发嘿嘿嘿。
3: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蜂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7: 亲自验证。
8: 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9: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洗完之后还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10: 染发要健康，认准百花黑；
11: 染发要安全，认准百花黑。
7: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
11: 确实没得说，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
12: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块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块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头发白了，人前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
8: 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哎呀，
7: 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8: 方老师啊，哎，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嗯，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3: 谢谢郝老师。
8: 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嘿，好，好，好啊，太好了！这产品啊，洗完以后啊，你看这毛巾，哎，一点没沾上，看这水清灵灵的，还是干干净净的。以前染发呀，特别麻烦，嗯，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3: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8: 是，
3: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8: 头皮、耳朵上。

0: 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1: 这也太快了吧！
2: 是啊，
1: 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2: 好，
0: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1: 没错。
2: 好，开始。
1: 好。

0: 你看黑了，还真的是黑了。嗯嗯。哎呀，
1: 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啊。嘿嘿
2: 嘿，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嗯，哎，特别舒服。
0: 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嗯，
2: 您看没有，这水还是清的。嗯，瞧这毛巾，跟新的一样。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百花黑，鲜花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那百花黑啊，现在更是走进了社区来进行免费的体验活动。那百花黑到底能不能征服这些叔叔？阿姨呢？让我们啊一起去看一下吧。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大哥大姐呢，已经是用上了百花黑。接下来呀，我们就来采访一下他们用过之后的一个感受。
5: 特别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可以洗，而且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挺好的。
6: 很舒服，不像以前用的那种刺鼻辣眼的，哎，头皮还不发痒，一点都不刺挠。
7: 这个方便，不用别人帮忙，就这么洗洗头啊，头发就黑了。
3: 就这么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5: 你看这个洗出来的水是干净的，毛巾擦上去以后呢还不掉色，头发却变黑了，效果特别好。
6: 真好，你看我这头皮、额头，还有这耳朵，还有衣领，哪哪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都没染上。百花黑染头发，柔顺黑亮，我感觉啊，我整个人都变年轻了。
7: 这是我刚擦完头发的毛巾，干干净净的。这是我洗完头的水，清清亮亮的。这草本植物的，它就是不一样。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啊，又是抹，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那个味道啊，难闻的要命，弄得呀，额头上、耳朵上、衣服领上到处是黑的。这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白头发呀就变成黑头发了，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没有一个不说好的。
9: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人，天天风吹日晒的，头发又黄又枯。后来呀，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4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0: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通过权威部门的安全检测，每一项指标都完全符合国家标准，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

0: 为他代言，敢为他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1: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他代言。我希望您也为他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您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今天放你们一马，麻烦您回去给池上带句话，
1: 哎，
0: 就说苍狼突击队来了，改天我们一定到府上登门拜访，让他好吃好喝。
1: 哎哎哎，是是是，
2: 滚，
1: 是，哎，快快走。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柱子
1: 啊，
0: 你带人绕到后面去，整点动静，越打越好。
1: 好。
0: 哎，走手之后，我们镇子口会合。
1: 你自己小心啊。

集だ！敵だ！奴隷だ！敵の攻撃だ！全員集合！

0: 谁啊？
1: 猪羔子跑丢了，想进您家院子看看。
0: 猪羔子没有，兔崽子倒是有几只。
1: 那就麻烦您帮我们找找，找到了，我打断这几只兔崽子的腿。
2: 快起来！
3: 前两天呢，新大队派人送了信来，说同志们要下山，派我来接应你们。
1: 谢谢您了，我想这次来的目的我也不用多说了。

0: 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这个我知道。可是现在，小日本盯得太紧了，不但每天进村抢粮食，还到处设了卡子。如果发现谁私运粮食，就地枪毙，可太狠了。是啊，不光是鬼子把粮食给劫了，我们负责把粮食运上山的同志也牺牲了。 所以这次我们下山，苍狼突击队的首要任务就是拖住鬼子的增援部队。第二，把粮食运上山，打通运输线。如果有机会的话，还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好，可是日本鬼子为了看住咱老百姓，可下了狠心呢。最近村里这个狗腿子们可嚣张了，哎，每天呢都盯着老百姓的一举一动。 而且呢，还到各家各户院子里转悠，生怕谁家挖了地道藏了粮食。这都是些什么人啊？嗨，没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村东头啊，陈保长的儿子叫陈松，他平时就好赌，也不知道日本鬼子给了他什么好处。哼，天天赌完钱，就定时的看着老百姓一举一动，整个一个看门狗。你说陈保长人呢，挺老实。 怎么生出这么个玩意儿？真是！还有哦，村西头，那韩磊夫妇，他的媳妇儿，就是日本翻译官于鹏的小姨子。这小子韩磊啊，也是好赌之徒啊，跟着陈松一块儿赌钱，还看着老百姓。这是日本鬼子安在咱们村的眼线呐，老百姓们谁也不敢惹他们。真要是惹了他们。
1: 又让鬼子给杀了，
0: 那也就是说，如果不把这三个人给收拾了，咱们就根本没法在村子里开展工作，更别说筹集粮食了。
2: 嗯，这话在理。

0: 这就是陈保长家，估计这点啊，陈保长一个人在家，他儿子陈松呢，有可能耍钱去了。
1: 我进去看看，你先回去，带强子他们去韩磊家侦查一下情况。
0: 好吧，小心点啊。

0: 你什么人？
1: 土匪。
0: 浩瀚，我家东西你随便拿，只要你不杀我就行啊。
1: 袋子里装的什么？
0: 这个对你没什么用，我把我家值钱的东西都给你。
1: 拿出来。
0: 这是救儿子命用的，你要也没什么用。除了这个，浩瀚，我实话实说，我儿子是给日本人干事的，得罪了不少人。我刚刚装的是几只盘尼西林，是我刚从镇上偷偷收来的。不信你看，浩瀚，不信你看，
2: 这些药品跟你儿子有什么关系？
0: 浩瀚，坐下说好吗？坐下说好吗？其实啊，咱们都是中国人。你说，我也看不惯我儿子的所作所为啊。没办法。

0: 说儿子呢？保罗君来了，指定得给我儿子定罪啊。我就说啊，这个药是我儿子偷偷给八路军收的，八路军那儿一定能网开一面，放我儿子一条生路。现在日本人封山封得很紧，我也是个中国人呐，我不能帮着日本人呐，是不是？啊，
1: 就冲您这些话，只要你儿子肯悔改，我们一定放他一条生路。
0: 你是
1: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队长秦风。
0: 哎呀，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谢谢谢谢。
1: 这些药品您好好藏起来，等我们完成任务以后会一起带出去。
0: 哎，好好好。哎，秦队长，坐坐坐坐。
1: 秦保长，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既然您还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就请您也尽一份中国人的责任，
2: 帮我们筹措粮食。
0: 一定一定，我儿子的工作我来做。其实啊，他本性不坏，他就是胆小怕事，所以啊才给日本人做事。我一定劝他改邪归正，做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村西头那个姓韩的，
1: 韩磊。
0: 哎，对，
1: 我知道那边的事情我会去解决。您目前该做的就是私下联系周边几个村子的保长和乡亲们，让大家把粮食好好保护起来，等时机成熟了一块运出去。
0: 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联络周边的村子。

0: 是我儿子回来了。
1: 哎，要不要见见？
2: 先不着急，您儿子这边的工作还得麻烦您去做。
1: 放心，我一定做。
3: 爹，
1: 这边
3: 啊，是我。爹，开门啊！
1: 小心点儿。
3: 爹，爹，
0: 来了，
3: 开门，
0: 来了，来了。
3: 爹，开门。
1: 哎呦，你在哪儿喝成这个样子？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小祖宗啊你！
3: 客气是客气，请我喝酒。
1: 喝酒也不能喝成这样啊！哎，走，进屋，进屋。快进屋吧，快进屋吧，小祖宗啊！哎，真是没办法。
3: 好喝。哎。
2: 陈保长答应帮我们联络周边的几个村子，为我们收集粮食。他儿子那边他也答应去做工作。你这边什么情况？
4: 韩磊两口子肯定有问题，他们自己家的密道里应该存着不少粮食。我去的时候，他们正拖着个麻包袋往里藏呢。
5: 有这个可能？鬼子每一次进村抢粮食，都是他们两口子带的路。我还看见韩磊媳妇儿往自家袋子里倒腾粮食呢。
2: 强子，这两口子你给我盯紧点儿，争取把他们家密道的位置找出来。
6: もうすぐです。前です。
7: 来，在这边。你们看，谁来了？
2: 你们可算回来了，那边什么情况？
8: 石少已经带着部队朝咱们这儿来了。顾老爹，你马上通知乡亲们下地道。
7: 好，那你们……
8: 我们就别担心了，我们下山找的不就是石少吗？
9: 对，我非得给他下尿裤子了。
4: 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
2: 好，顾老爹，哎，您一定要多加小心。转告乡亲们，没有我的通知，千万不要离开地道。
7: 好吧，马上通知乡亲们。
5: 老头子，当心点儿。
2: 说说池上的情况。
8: 池上在距李庄20里处，将兵力分成了两路，他是小河为李庄，

0: 这个池上还挺有想法，下地道。
1: 他们不会有事吧？
2: 放心吧。
1: 那就好。哎，几兄弟，你们小心点。
3: 放心吧。

0: 前面就是鬼子进村的必经之路。
1: 那咱们就在这儿等他呗。
0: 隐蔽。
2: もうすぐです。

0: 太君，把枪放下！太君，马哥，
1: 怎么回事？你眼睛瞎了？
0: 我们中计了，他们太狡猾了，真的不是我们的错。太君，
1: 太君，敌が罠にかけたから彼のせいではありません。
2: 巴嘎，警戒态势，行更大！加强警戒，解除，是，快点！情况怎么样？与本鬼子自己打起来了。
0: 好，鬼子打完了，又该折腾乡亲们了。
3: 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他们调回去，要不然我们到背后折腾他一下，我就不信打疼了他不回去。话是没错，可是从哪儿下手呢？
0: 哎，对了，前些天石河子伪军据点说要个做饭的，哦，
3: 对，追的还挺齐。
0: 石河子伪军据点，好主意啊。
4: 强子，你会做饭吗？哎，到了。哎哎哎，干什么呢你们？哎，
5: 老总，前两天啊，说要个做饭的，这不我给拽来了。
4: 啊，就他呀。
5: 哎、
4: 军爷，冯队长在吗？
6: 在呢，在呢。
4: 哦，您这是？哦，来来来，兄弟们。 吃点花生吧，啊，来来来，拿着拿着，
6: 您这么客气干嘛？
4: 拿着吧，来，来，
6: 您这酒，
4: 哎，老总，这可是给你们冯队长的，
6: 啊，进去吧，进去吧，进去吧，
4: 走走走，走吧。

0: 给你，都给你。冯队长，冯队长，怎么回事？您前几天不是让我找个做饭的吗？我给你找来了，就他。
1: 对啊，
2: 冯队长，
3: 他可是咱们十里八村一等一的手艺活啊。
0: 是吗？
3: 哎，啊，
0: 都不容易啊。回家娶媳妇儿，让我给拽来了。来，冯队长。
3: 啊，
0: 来，继续抽烟。
3: 喂喂喂，他们都不会抽，给我就行了。
0: 啊，好好好。哎，我火呢？ 给老总点火啊！快快快！哎呀，快点！哎，都看什么看呢？都走开！滚蛋滚蛋！一帮穷鬼该干嘛干嘛去！
2: 走走走走！
0: 来，
2: 穷光蛋一个个的。
0: 哎，你会玩吗？跟我来玩。
2: 我不会。
0: 你不会啊？
3: 不是你不会玩牌，带这么多钱干嘛呀？啊，
2: 我这钱是回家娶媳妇的。
0: 对他娶媳妇让我给拽过来了，
3: 再多赢点不是更好娶媳妇吗？啊，对对对对对，来来来来，冯队长让你玩，来来来，坐坐坐，
2: 坐下玩两把，
0: 玩两把，
3: 哎，
2: 别不是抬举啊，
3: 好好陪冯队长，
0: 开心了，
3: 陪
0: 好了，
3: 玩
0: 玩
3: 了，
0: 来来来来来，
3: 来，冯队长。

0: 来来来，冯队长，马上！来，一起快一个，快一个！来来来来来，
1: 好酒量！
2: 来，再给您倒上。
1: 来，冯队长，
2: 不能喝，
1: 再喝点。
2: 这不能喝，
1: 您这海量，这
0: 真不能喝。
1: 来来来来来，冯队长，这钱啊，当然真就是我的了。
2: 是，
1: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歇会儿，赶紧扶冯队长，歇会儿。
0: 钱，这长官喝多了。冯队长，好好歇会儿啊！来，慢点儿，慢点儿。这有钱，来来来来来。
3: 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我不喝。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7: 贝利优好配方，
3: 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3: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干杯！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1: 贝利优羊奶粉，滋养生命。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 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在。 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14: 哇，6年了，
1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2: 第5次啊，
13: 是啊，我。

0: 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0: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啊，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8: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0: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2: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3: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14: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

0: 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呢，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2: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3: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4: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5: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李烨，你模仿李月色，
9: 利用5天对李月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7: 细目遮身，拒解困局。
8: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10: 是你让他入局的。
11: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12: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7: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8: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13: 大家厉害！
7: 守护者们，
12: 身先士卒。
7: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4: 要带着婆婆改嫁，这是为什么呢？
15: 我婆婆对我有再造之恩，我妈是第一个让我觉得世间有爱有温暖。
16: 到我家就是自己家，我没有太大的能力，但是饿不着，我只能给孩子往好了整，不能给孩子往坏了整。
15: 妈，你坐着。妈，谢谢你，没有你就没有我张丹的今天。
7: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

0: 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4: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

0: 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妈，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有钱，副副会长，好好歇会儿啊！来，
1: 慢点儿，慢点儿，
2: 真有钱！
1: 来来来来来，睡觉。
3: 放下枪，把手给我举起来！你们被包围了。
4: 强子手艺不错呀，看来池上那边肯定待不住了。走。
5: 报告队长，里边没人，什么都没有。
3: 报告队长，那边什么都没有。报告队长，老百姓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没有一个人在家。
6: 大将，村の人は行方不明です。誰もかも。大将，私が聞いてみましょうか。
7: 急いでやるんだ。
6: はい。
5: 走，跟我来。
6: 大将，金麦特吉里诺，兄弟です。
8: 大君，我叫韩磊，听说您找我有事儿啊？
7: 村の人はどこへ行ったんだ？
5: 人到哪儿去了？
8: 哎，大君，他们都藏起来了，每家每户都有地道啊。
6: 大将，全部隠しました。家ごとに地下道があるので。
7: 地下道？
6: はい。
7: 食料も隠された？
5: 粮食呢？
8: 那粮食啊，肯定也藏起来了。大君，他的粮食是大大的坏了，坏了。
6: 大将，米も隠されました。
7: 地下道の場所はわかるか？
5: 你知道地道在哪儿吗？
8: 哎呦，大君，这就不知道了。
3: 哦，对，我想起来了，陈松家有地道，你给俺说过。他说他家地道啊。和每家每户通着的，他后来呀，怕八路军发现，后来又给堵上了。
6: 大将，彼が新松の家に地下道があって、そして村のすべての家とつながっているのがバレるのが怖くて、地下道を塞ぎました。
7: よし、じゃあ案内してくれないか？
5: 你知道陈松家在哪儿吗？
3: 哎。我知道他们家在哪儿。
9: 哎，我说，
3: 我带你去。
5: 那赶紧带路啊！
9: 走走。
8: 你别拉我！
9: 快走，
8: 就到了。
9: 那头就在那儿。
3: 太君。
8: 这就是陈松的家。
6: 大将，

0: 陳松の家です。
1: カバン。
2: え、
3: 報告します。石膏市の拠点がやられました。
1: なんだと？
3: 石膏市法

0: 我らは敵に近づいていると分かるのだ。続け。
1: 拍门拍门。
2: 陈松，陈松，在家吗？
1: 继续啊，大声点，
3: 快点。
2: 陈松，在吗？有人吗？
3: 鬼子没动静啊。
4: 那怎么办？我们冲进去，跟他拼了。
5: 队长，不能让他们发现老乡们藏身的地方。
6: 都给我闭嘴！让我想想。
3: 鬼子现在最想找到的就是梁叔和我们。
6: 没错，既然鬼子那么想见我们，不去城里折腾一下不合适吧？其他人原地待命，如拦柱子，咱们进城。
7: 太君，
0: 地下道はどこだ？
1: 地道在哪里啊？
0: 地下道はどこだ？
1: 问你呢，地道在哪里？
0: 探せ。
1: 去挖地道。
8: 是。

0: 几位客官里边请。
1: 几位喝的什么？
2: 西湖好茶。
1: 哎，好嘞，好茶一壶。
3: 城里的兵力明显减少了，看来池上为了对付我们，把大部队带到李庄去了。
4: 现在就看怎么能引起他注意了。
5: 那还不简单，直接把鬼子指挥部炸了不就完了？
3: 主子，你以为指挥部是你想进就进的吗？
4: 你们看，

0: 请慢用，请慢用。
1: 这里出了动静，池上一定玩命跑回来。
2: 一会儿去探个路。

0: 快点！
1: 这地道挖通了，你把全村人害苦了，粮食非让日本人抢去不可。
2: 爹，你就别说话了。现在日本人横行当道，谁要不听他们的，谁就是死。你想看着你儿子死在他们手上？
1: 要这样做，会有报应。
2: 报应？
3: 你去看看。
2: 先活下来，再说报应的事吧。
1: 大家不要动。
4: 哎，队长，你看，通了，通了。
5: 通了，
6: 話させろ。
4: 哎，好话。
7: 哎，乡亲们，都出来吧！皇军不杀人，就是想和乡亲们聊聊。
3: 是呀，乡亲们，你们赶快出来吧！皇军不杀人。石头的娘，
7: 哎，赵大爷，你带着乡亲们都出来吧。
6: 彼を降りさせろ。
8: 哎，你下去。
5: 太远。
8: 快点啊！
6: 大哥，
3: 下去。
5: 我下，
8: 快快快！
5: 好，
3: 小心点啊。

0: 彼女も同行だ。次は彼女だ。バカ！
1: 下去下去。
2: 英子，小心点儿。

0: 英子，
1: 下面咋样啊？
2: 别说话，快说点。
0: 英子，下面咋回事啊？回个话。

0: 風ガスだ。全員殺せ。
1: はい。

进不去就进不去呗，咱们又不是搬东西，弄点响完了。

0: 太君，太君，给您的菜和酒。
1: よし。
2: 行け。
1: よし。ああ、うめえなこれは。よくやったよ。

0: 兄弟，
1: 文哥姐。
0: 住了，小心炸你屁股。
2: 废话。
3: 老太太，出来一下。嘿，干嘛呀？
4: 大家快，
5: 好看
4: 吧，哥哥，好看吧。
3: 老太太，你说，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哪里？
6: 不知道。
3: 老太太，别给脸不要脸。我知道你们一家一直跟八路走得很近。
6: 你当然知道了，你们家都是属狗的，就是看不见人，闻着味儿也闻到了。
3: 你他妈骂谁呢？
6: 骂狗呢？怎么？你以为我骂谁呢？
3: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我一枪崩了你！
7: 喂。
8: おばあさん、あんたは中国人の中のこれだ。
3: 听见没有？皇军在夸你呢。
8: おばあさん、我ら大日本航空はここに助けに来たんだ。生活がよくなるよ。
3: 大家听到没有？太君说，太君是过来帮助大家的。是为了让大家的生活过得更加的好，
6: 更加的好。对，我们吃得饱，穿得暖。太君不杀人，不放火，不糟蹋妇女，没有比太君更好的了。
8: 何を言った？
9: 罵倒しています。
8: バカ、すぐ連れてけ。家計だ。
6: 你讲的，我们的好死了，死的好死

0: 太君，太君呐，你能犯得着跟着我老太太生气吗？您气大了，会伤身的啊！
1: 太君，これは沈没町です。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
0: 是是是。
2: あんた、ソウル突撃隊と食料の場所は分かるか？
3: 苍狼突击队，还有那个粮食在哪里啊？
0: 哦，
1: 这我。
0: 我不知道啊，啊！太君，知りませんって。哼，君は嘘つきだ。老实点。哦，君は八路，你是不是八路？
1: 八路？太君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我呀。
0: 是太君的人，啊！
1: 太君，そんなことはない。皇軍の味方ですって。是啊。<笑>
0: ずっと補聴しているのに、何も知らない。君、失格だ。
1: 你是怎么干活的？你说你当保长这么久，你怎么啥都不知道？
0: 哎呦，我知，我是没错好。
1: 連れてけ、家計だ。
4: 拉出去，收走！我太君，太君，他是我爹，啊，我爹可是良民。
1: 太君，彼は父親は領民ですって。ソウル突撃隊と米の隠れ場所を知りたいだけだ。听到没有啊？
5: 你赶紧说出苍狼突击队和粮食的下落，那不就没事了吗？给我点时间，我让我爹说，好吧？稍等。
6: 太君，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絶対に言わせるって。どうぞ。ちょっと休んで。
1: 现在保命重要，你就把粮食放在哪儿，告诉他们，命值钱，粮食不值钱。
5: 啊，爹，
6: 滚！
5: 你说，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儿子？不要脸！爹，你们干什么？爹，哎，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你跟太君说，你跟太君说，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把粮食给你找到。
6: 太君，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太君！
5: 小日本，
6: 不得好死！
5: 爹，
6: 小日本。
5: 我不能好死！兔崽子，
6: 放开我！我跟你拼了！我
5: 滚回去！
6: 小日本，不能好死！哎，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
0: 協力しなければ一人ずつ5分ごとに殺される。
1: 再不说的话，皇军五分钟就杀一个人。

0: 石胜还没收到消息，
1: 赶紧说呀！

0: 别动啊！爷，走路突击隊隊と穀物はどこだ？
1: 你就快说嘛！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什么地方？

0: 你。
1: 推荐一款去污沥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
2: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扣，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已经开始往下
2: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2: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2: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2: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1: 不行。
2: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2: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2: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
2: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还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你也在忙活。
6: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净，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5: 哇，我的天哪！
6: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5: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6: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5: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6: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7: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8: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5: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7: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

0: 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0: 对，
1: 今天你用到的油污镜啊，你只要匆匆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0: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
1: 哇！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匆匆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1: 对，
0: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4: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0: 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4: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0: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5: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0: 哦，
5: 都40-50年了。
0: 嗯，
5: 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0: 嗯，
5: 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0: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5: 对，
0: 立刻干净了。
5: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0: 嗯，
5: 咱们也试试。
0: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5: 哎呀，这效果就是不错
0: 啊！
5: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0: 嗯，
5: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0: 好。
5: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0: 嗯，
5: 这跟新的一样了。
0: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5: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0: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5: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5: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5: 人家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0: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6: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0: 太棒了！
1: 我们。

0: 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还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已经开始往下，
0: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0: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高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0: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1: 不行。
0: 今天你就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0: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4: 要带着婆婆改嫁，这是为什么呢？
5: 我婆婆对我有再造之恩，我妈是第一个让我觉得世间有爱有温暖。
6: 到我家就是自己家，我没有太大的能力，但是饿不着，我只能给孩子往好了整，不能给孩子往好了整。
5: 妈，你做了，妈，谢谢你，没有你，就没有我张丹的今天。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麦克，你走开，马上来的。
1: 兄弟们都打起精神，准备战斗。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1: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1: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鬼子，我让你给我进去！

0: 柱子，打扫战场，陈松尸体就地掩埋。
1: 好，打扫战场，快！
2: 好，
3: 是。

0: 这都活的，好汉饶命，饶命，
1: 饶命，饶命啊！
0: 你装的还挺像哈，我不是装的，
1: 起来吧，
0: 我是被吓晕的，
1: 去，
0: 饶命，饶命，饶命，我也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不杀中国人！你他娘的也配当中国人？别杀我！池上死了，城里的最高指挥官是谁？哎，我说，少说，城里现在有一队治安兵小队在把守，为首的是一个队长，饶命！饶命，饶命，饶命！中国人，你饶命！
2: 把池上尸体给我带走。
0: 啊！快快快，让开！快，混蛋，没看到，瞎了你的狗眼！池上队长受了重伤，快去抢救！快，快，快快！
3: 报告队长，说池上队长受伤了。
4: 是，快
5: 是。
4: 什么？重伤？走，跟我去医院。

0: 队长，救上队长！
1: 慌什么呀你？
0: 支长队长是我衣食父母，我能不着急吗？要是队长有什么事，我该怎么办啊？队长，支长队长，队长，支长队。

0: 你们是什么人？苍狼突击队。长官饶命，饶命！云良，你要这样对看条子，
1: 你就是我的条子。你要是不好使，
0: 我就把你撕了。
1: 好使，好使！长官饶命！
2: 绑起来。
1: 柱子，你在这儿等着，时机一到立即撤离。还有你，翻译官先生，任何人不得入内。你要是不老实，就跟他睡一起。
3: 老实，我老实。
4: 走吧你。

0: 什么人？
1: 啊，队长，是您。
2: 是赵队长，让我把粮食运到山里去。
1: 这……啊，哎，队长，那玉粮食的条子呢？
3: 他妈的，老子就是条子！
1: 啊，是，
3: 让开，
1: 你抢。

0: 止まれ、通称。
1: 想造反呐？
0: 啊！
1: 你给他们装粮。
2: 是是是，快点快点，把枪放下，装粮，快点，
0: 快快快！
2: 要命了！
0: 装粮食，装粮食，
2: 快点！来来来，这边，快快快，够粮了，快点！
0: 来来，
2: 这边。哎哎。
1: 好，好，好，好，好，你饶了我，实在，好汉，你饶了我，好汉，是，
3: 站起来，
1: 小，
3: 抓过去。撞过去，撞过去，撞过去，撞过去！趴呢？
4: 趴下！趴下！
3: 挺硬啊！
4: 神教

0: 来来来，这边，辛苦了，
1: 。

0: 太君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1: 太君慢走，
0: 看见队长没有？
2: 队长，好像没看着啊。
0: 哎，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儿啊？
2: 咱们进去看看。
0: 走
2: 走，
0: 别在这看着。
2: 那
0: 人呢？
2: 哎，那边！
0: 队长，队长，
2: 队长，
0: 队长，
2: 队长，
0: 队长！
3: 人呢？
0: 推着粮食走了？
2: 走了。

0: 今儿太热了，走。 时间差不多了，待会儿出了城，咱就奔山里走。
1: 八个，八个，你。

0: 你干什么呀？这欺负人了吧？这把人真厉害！哎，
1: 你干什么呢？
0: 快！队长，
2: 余两人呢？都早就走了，
0: 你怎么不拦着呢？
2: 我拦了，但他们日本人。

0: 这次咱们是超额完成任务，就怕咱们队长还嫌不够呢，是吧，疯子？
1: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快把那辆车腾出来！
2: 快点！
1: 啊！这么大热天，包一块破布，伤口已经化脓了。
2: 庆峰应该是得了疟疾。
1: 什么？
2: 从他的这种症状上来看，肯定是。
0: 那怎么办？
1: 疟疾需要用奎宁才能治疗，而且他的伤口化脓这么严重，必须用盘尼西林来消炎，否则这胳膊可能就保不住了。
0: 赶紧回根据地的卫生所吧。
3: 卫生所没这个药，这是日军明令禁止的禁药。
0: 离这最近的只有陆安，陆安
1: 的药店里应该会有奎宁。至于盘尼西林，
0: 恐怕只有陆安的日军医院才有。
3: 那我去买，实在不行，我就去抢。
1: 你什么时候能有点脑子？
3: 不管怎么。

0: 怎么样？总得救人吧？他可是我兄弟。
1: 还是我进城去买吧。
0: 我不同意。万一有什么危险，我怎么跟头交代？
1: 不行也得行，这是命令。你们抓紧时间把粮食运回根据地，随后到陆安的城外接应我。
0: 我跟你一起去，陆安我熟。
1: 好。
0: 小心点，开车时候。
1: 快，
0: 小心，放平了，放平了，轻点，轻点，轻点。
1: 走，走。药店具体位置都清楚吗？
0: 当然，一共有三家，都清楚。
1: 咱们抓紧时间，
0: 快点，快点，
2: 快快快，走。

0: 报告，这是你要看的资料。另外，这是新的城防布局图，您过目。
1: 我感觉最近城里有点太安静了，我总感觉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0: 大佐的意思是安静不好？
1: 不，我是说反常。自从我们对八路的根据地扫荡以来，我们的后方就不断的被骚扰。我们这个地方就在与敌人接壤的最前端，反倒如此安静。我担心是八路又在酝酿什么新的阴谋，而且我刚得到的消息说，池上那边也被苍狼突击队袭击了。池上军已经为帝国捐躯。
0: 池上军他……
1: 所以我们不得不防。八路的每一次袭击都极其突然，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0: 嗨，
1: 现在我们的主力部队都在进山围剿，剩下的城防部队兵力不多。从今天开始，所有的城防部队都要进行24小时巡查。以前以班为单位的巡逻队，现在要改成小队。另外，稽查队要24小时不停地盘查可疑人员，千万不能懈怠。
0: 嗨。

0: 快去快去！哎哎，等一下，走走走走，快去，走吧。哎，你来来，过来，过来，走。你，哎，你过来过来。哎，今天干嘛去？
1: 陪媳妇回娘家。
0: 快快快快快快快！行，进去吧，下一个，下一个，
2: 来，下一个，
0: 哎，
3: 报告大总，一切安排妥当。
4: 好，你先下去吧，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会叫你。
3: 嗨。

0: 队长，刚刚药铺里面有情况。
1: 什么情况？
0: 有人在打探奎宁。
1: 奎宁？那不是禁药吗？
0: 对啊，我现在已经派人去找打探药的人了。

0: 我记得你说一共有三家，怎么想不起来了？
1: 确实还有一家，但是
0: 怎么了？
1: 那家离兵营比较近呢。
0: 咱们都已经进城了，兵营在哪都一样。走。
2: 你们几个把城里所有的药铺监视起来，我马上去向鬼冢大佐报告。
3: 是。

0: 我们的行踪可能暴露了，这是最后一家药店了，也是唯一的希望了。现在不能去，万一被盯上了，药肯定就买不到了。那怎么办？等天黑再来。
1: 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看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呀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 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3: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
1: 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

0: 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抽屉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0。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 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

0: 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 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

0: 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三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要带着婆婆改嫁，这是为什么呢？
4: 我婆婆对我有再造之恩。我妈是第一个让我觉得世间有爱有温暖。
5: 到我家就是自己家，我没有太大的能力，但是饿不着，我只能给孩子往好了整，不能给孩子往好了整。
4: 妈，你做了，妈，谢谢你，没有你就没有我张丹的今天。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6: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甚至割

0: 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交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交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各地各部门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全面夯实基层末端风险防控体系。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重庆今天临时停运列车14趟，多架次航班取消。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关注，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于昨天傍晚在浙江登陆，台风会不会影响到重庆？我市后续天气情况如何呢？记者从重庆市气象台获悉，十一、十二号，也就是明后两天，台风外围环流将会对我市东部地区造成一定影响，东北部局地或将出现大到暴雨，我市大部地区仍以多云到晴为主，高温也会有所发展。记者从重庆火车站获悉，由于浙江、上海、福建等多地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遭遇强降雨天气，为保障列车运行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今天重庆火车站临时停运列车十四趟，主要为重庆开往北京、上海、杭州、昆山、呼和浩特等方向的车次，车站方向以第一时间启动防台防汛应急保障预案，加开退票改签窗口，共计八个，快速为旅客办理退票改签手续。航空方面，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浦东和虹桥两大机场的通行能力显著下降，昨天就有近六成进出港航班调减或取消。此外，记者从航旅纵横 APP 上查询到，截至上午十点半，重庆前往上海、温州、常州、宁波、荆州、南京、杭州、湛江、无锡、合肥等方向的多架次航班取消，恢复时间待定，建议旅客及时向所乘航司了解查询航班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当前我市正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加快排查风险隐患，完善基层防控举措，全面夯实基层末梢风险防控体系。
1: 受近期强降雨影响，云阳县平安镇境内县道 X007 云万北路民兴桥蓝河坝处公路边坡山体出现危岩险情，网格员巡查发现后立即上报，相关部门现场踏勘会商，决定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熔断，全封闭开展排危施工，剥离危岩体。
2: 通过现场调勘发现，该公路边坡中上缘发育处较大的危岩单体，其方量约在1000方左右。该危岩单体的后缘发育一条较大的贯通裂隙，灾害风险性较大。
3: 在道路两端加派人员值守，同时增设警示标识，在芜湖村、双明村两个方向设置了绕行路线，方便群众在施工期间出行。
1: 防灾减灾不仅要早发现，还要早预警。武隆区在防灾重点区域居民家中推进布设智能声光报警器，它集合预警信息接收、声光报警、语音叫应等多种功能，工作人员可在线实时监控设备运行状态，按照楼栋、片区分类开展精细化管控。
4: 以前遇到那个预警情况哈，我们都只能通过微信群或者电话通知，遇到电话没得信号啦，老年人那个群众不会用微信，就不能够及时交应。现在呢，那个预警直接装在那个居民家里面，极大地提升了应急效率。
1: 在涪陵区同乐镇，除了专业力量巡查排险，当地还把熟悉本地情况的热心村民动员起来，成立了志愿除险队伍，聚焦村民房前屋后的小微隐患常态化排查处置，与专业人员形成合力。在两江新区双凤桥街道，当地充实群防队伍，加大夜巡力度，
5: 统筹农村劝导员、护林员、十户联防体及村民代表等力量，按照常住人口5%比例配备群防群治队伍。
1: 凝聚群防群治力量的同时，各地还强化数治赋能，用更多眼睛全天候盯防。巴南区落地鹰眼试点数字智治工程，在重点区域部署43个高空鹰眼感知设备，监测半径可达10公里。合川区在各镇街推广无人机自主巡检，构建空中巡查加地上网格加云端指挥三维立体联防体系。近期当地就演练了从无人机巡检发现落实到

0: 动应急预案、组织人员撤离的全流程。
1: 现在用无人机巡防，消除了人工巡防的盲区，让隐患排查更全面。
0: 以眼促链，以链筑防。中线面向各村社开展取水灭火实操专项训练，涵盖水泵架设、水带铺设、精准喷水灭火等全套实操科目。开州区举行应对极端天气灾害事件实战演练，演练模拟连晴高温引发森林火灾，消防救援部门接警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部同步启动跨区域增援机制，与东北七个区县消防力量迅速集结增援。
2: 从信息接报到力量调度，从远程供水到高山接力，从火线扑打到渔火清理，全链条检验了我们应对极端天气下森林火灾的综合处置能力。
0: 聚焦安全生产，荣昌区启动高温汛期危化品企业专项检查，逐项核验企业安全管理台账、生产装置运行状态、储存区安全防护、消防设施有效性等核心环节，敦促企业落实整改高温环境下设备降温措施、危化品储存通风条件。
3: 发现的问题能当场整改的，现场督促落实；需限期整改的，我们逐一登记入账，限期消耗，跟踪问效。
4: 持续强化易燃易爆场所安全风险管控，紧盯高温季节重点风险和重大事故隐患，加大巡查检查频次和力度，确保全区危化品行业安全。
0: 在潼南，消防救援部门将排查出的企业消防隐患统一录入信息系统，建立一企一档台账，对重大隐患企业组织专家一对一帮扶，制定一企一策方案。同时深化群防群治，完善厂房出租报备、信息共享、联合检查等长效机制。
5: 目前已经排查272家企业，火灾隐患整改率达到100%。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完善隐患举报奖励和自查自纠机制，让每一名员工都成为安全哨兵。
6: 百事攻坚除风险，群防群治守家园。我市各地构建风险排查、隐患管控与防灾宣传一盘棋，通过细化任务清单、压实责任链条，将风险防控触角延伸至每个网格，筑牢防灾减灾安全防线。下面一起去涪陵合川看一看。
7: 不要携带火源上山，不要私自燃烧秸秆，不要在林区吸烟，不要在野外乱丢烟头。
8: 他叫魏世红，是涪陵新庙镇童协村的党支部副书记，也是一名新手短视频博主。采访当天，记者见到他时，他正举着手机，以青山为背景，用方言向村民喊话森林防火要点。近两个月来，他围绕地灾避险、暴雨防范、隐患识别、紧急转移等方面，以线下宣传加现场传播双线并进的方式，引导村民从被动防范转为主动参与。如今，村民都成了他的粉丝，安全意识也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同一时间，新庙镇普陀村网格员张强也开始了巡查。在水井湾地灾点，连日的监测显示，该点位风险趋于稳定。张强和同事一起小心地撤去警戒线，重新布置了醒目的警示标牌，提醒过往车辆与行人观察通行。
9: 我们村一共有4个地质灾害点，平时是定人、定时、定点进行常态化巡查，在141基层自治平台接到预警的时候，就会进行加密巡查、雨中巡查。
8: 截至目前，新庙镇已累计排查一般风险点位87个，所有点位全部完成落土管理，一点一策针对性防范，并逐项明确监测责任人、巡查频次和避险转移方案，实现风险管控闭环运行。
10: 常态化开展风险点位巡查管控，坐实隐患闭环处置，夯实群防群治基础，切实做到风险早预警、险情快处置。
8: 科技赋能安防，质询守护平安。今年以来，合川区启用无人机自主智能巡检新模式，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织密安全防护网。
1: 机动灵活，视野全面，可以全方位地看到辖区所有地灾隐患点和重点防火区域，实现发现即识别、识别即定位、定位即上报，消除了人工巡防的盲区。
8: 在合川区南金街街道，搭载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捕捉到铜梁洞山上出现秸秆焚烧的烟雾火焰，立即将位置图片告警，推送至数字重庆141基层制止平台。 平台自动转派网格员。

0: 员完成核查、处置、复核闭环管理，活检响应时间压缩至15分钟左右。
1: 真正做到了打早、打小、打初期，减少了人力投入，缩短了处置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
0: 今年以来，合川区各镇街相结构建起空中巡查加地上网格加云端指挥三维立体联防体系，全区累计规划固定巡检航线38条，完成巡航1800余架次，处置各类安全隐患预警1500余条。
2: 在我市部分区县，一些房屋沿山体切坡修建，由此形成了高切坡地形。这些区域地质条件复杂，受暴雨、极端天气等因素影响较大。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我市聚焦高切坡风险隐患，构建完善1+3+N 群防群治工作体系，用人防加技防加智防深度融合，编织更加牢固的安全防护网。
3: 在云阳县仁和街道的一处高切坡隐患点，工作人员正沿着坡角查看坡面有无裂缝渗水等异常情况。现场采集的数据通过高切坡监测 APP 实时上传。
4: 我们每天都要开展巡查，确保每一个高切坡都有人看、有人管。一旦发现异常，必须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
3: 所谓1+3+N 工作体系，就是以乡镇街道为责任主体，统筹协调基层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志愿群防队三支骨干队伍，带动住在坡边的家家户户。大家分工明确，网格员管一片区域，群测群防员管一个坡，志愿队管一栋楼。住户积极开展自救和互帮互助，对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则落实1:1、多:1的结对帮扶，
5: 挨家挨户面对面讲清楚撤离路线和预警信号，确保每一户居民都晓得该啷个跑、啷个跑。
6: 设计工程的那个联防信息群嘛，大雨之前有人通知，前两天落暴雨，网格员每家每户上门确认，提醒我们注意安全嘛。现在我心里踏实多了。
3: 夯实人防基础的同时，还需强化科技赋能。在开州12处自动化监测设备全天候盯防重点隐患点，在位于文峰街道的一处高切坡附近，监测设备正不间断捕捉坡体的微小变形和位移数据，一旦超过阈值，系统会自动报警，同时把消息发到监测平台和责任人手机上，
7: 就像24小时不眨眼的电子哨兵，精确度可以达到毫米级，比人工巡查发现得更快更准，为我们提前研判处置争取了宝贵时间。
3: 在自动化监测的基础上，当地还落实了差异化巡查制度，专业人员每10天开展一次常态化监测，遇到连续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群测群防员每日加密巡查。
8: 对前期153处高切坡进行了全面剥离，新发现9处较大隐患，已逐一落实分级分队处置举措，做到地防顶住点，人防辅助面的闭环运行。
3: 市水利局介绍，我市有高切坡2458处，主要分布在库区15个区县，涉及54万人口，超1400万平米房屋。目前水利部门已派出6个专项工作组开展地毯式扫描排查，相关点位的闭环整改正在有力推进中。
9: 同步启动高切坡专项安全评估，选优配强群测群防和专业监测队伍，迭代升级监测预警体系，全面夯实高切坡安全防控基础，坐实坐牢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
2: 昨晚中超第22轮，重庆铜梁龙坐镇龙兴足球场迎战卫冕冠军上海海港，铜梁龙一度领先，落后再追平，但最终还是以2-3惜败海港，连续6轮未尝胜绩。此役过后，重庆铜梁龙积29分，位列积分榜第7位。接下来的第23轮，铜梁龙将奔赴客场迎战青岛西海岸。好的，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地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10: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

0: 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0: 超视力是健病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

0: 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2: 我是张森，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4: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服务节目。受副高南侧偏东暖湿气流影响，昨天傍晚到今早，我市仍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活跃，中部和东北部局地下了大到暴雨。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今天白天我市大部地区将以多云天气为主，中西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雨，雨水擅长速战速决，市民朋友们需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及生活。随着水汽条件转差，夜间我市将转为多云到晴天气，雨水退场，利于出行。但由于前期多雨，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近期请注意远离沟谷、危岩等高风险区域。市区多云转晴，27到34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转晴，25到32度。万州晴，23到34度。黔江多云转晴，20到32度。南岸多云转晴，25到32度。长寿多云转晴，26到33度。江津多云转晴，25到34度。合川多云转晴，26到33度。南川小雨转晴，23到31度。綦江小雨转晴，23到32度。荣昌多云转晴，26到33度。梁平多云转晴，25到34度。垫江多云转晴，24到32度。中线多云转晴，24到34度。云阳晴，24到36度。石柱多云转晴，23到33度。秀山多云转晴，21到33度。酉阳多云转晴，21到32度。彭水多云转晴，25到36度。万盛经开区小雨转晴，23到31度。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三。

0: 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大佐，
1: 大佐阁下，
2: 金队长，有什么事情吗？
1: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卑职发现有人在城内的药店打探奎宁，所以赶紧向您来汇报一下。有人打听奎宁？
2: 是的，卑职以为奎宁属于禁药，有胆量打探他的人一定是有问题。
1: 很好，你的警惕性很高。
2: 那你采取措施了吗？
3: 卑职已经安排手下将城内所有的药店全都监控起来，如果有人再敢打探，当场缉拿。你对帝国的忠诚，我会记住的。
1: 谢谢大佐，这是卑职应该做的。
2: 不过我提醒你，如果我是八路的话，你们这么盯着药店，我白天是不会去买药的，明白？
1: 明白。那卑职准备晚上好好的招呼我的客人。聪明人是一定会步步高升的。金队长，你就是我看见的聪明人。
2: 谢谢大佐阁下。那卑职就准备晚上去招呼我的客人了，就不多打搅你了。
1: 去吧。是。
3: 奎宁。

0: 四五把枪指着你呢，不想变成筛子你就放老实点。
1: 你怎么知道我晚上会来？
0: 少他妈废话，乖乖的跟我们走，我可不想开枪打死你，断了我的前程啊。哼，好了。

0: 不想死就按我说的做。蹲下。
1: 今天晚上收获不小啊，回头我请大伙喝酒。
2: 队长，外面又抓到一个。
1: 嘿，今儿晚上好事成双啊，你们看好了他，我去看看。人呢？在哪儿呢？
0: 里面几个人？说。
1: 四。
0: 蹲下。叫两个人出来。
1: 里边出了两个人，帮我个忙，留下两个看着他就可以了。

0: 好的，杨春，走。
1: 之前的机制哪去了？
2: 不开玩笑了，赶紧拆。
1: 谢了。
2: 应该的。
1: 为了方便我们出城，你只能先睡会儿。
2: 在这儿睡，得着凉啊。

0: 他们这是要闯鬼冢的日军医院，去抢盘尼西林啊！他们真是把鬼冢当摆设了。
1: 可是，他们不去的话，疯子的命就保不住了。

0: 我进去摸一下情况。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还是别去了。
1: 为什么？
0: 我能扮成护士，你能吗？
1: 不能。
0: 我会说日语，你会吗？
1: 不会。
0: 你摸清周边情况，然后找条撤退的路线。
1: 那你小心点啊。

0: 私カニとペンオートディキマス。
1: ありがとう。待ってる。

0: 你们看，这是陆安日军军火库的位置。一连二连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陆安，并以最大的火力向距离军火库最近的城门发动佯攻。
1: 明白，
2: 明白。
3: 报告，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4: 出发。

0: 你进来干什么？巡逻队进来之前我就进来了，赶紧跟我走吧。已经出不去了，走。报告大总，没有发现那个女的。
1: 那个女人已经跑了？应该不会，医院周围一直有人把守，没有发现有人出去过。
2: 医院一层、二层已经搜查过，没有任何发现。现在正在搜查每个角落，应该很快就会抓住那个女特务。从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为什么还没有抓到那个女人？
3: 相信很快就可以抓到，然后就知道她的目的了。
2: 恐怕已经是晚了。 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
4: 嘿，听着，阿格丽，我刚才听到最近的。

0: 怎么等着也不是办法，还是冲出去吧。这样，我先冲出去，你找机会从后面走。
1: 杨元吉注意力也是我去，根本没人知道你进来。
0: 咱们憋着也不是办法呀，只能后面抓住他。
2: 你是要痛快了，
1: 万一咱们俩都没出去，秦风怎么办？
0: 一会儿打起来，你一定要藏好。我冲出去以后，找机会逃走。
1: 什么？要打也是我上啊！
0: 他们找的是我，又不是你。
1: 我一大老爷们儿，你让我藏着？
0: 为了疯子，咱们俩必须有一个活着出去。拿着。

員南の弾薬庫へ急進軍だ。早く全員集合、出発だ。

0: 部队突然增大。好啊！命令部队，注意营地，从现在开始，不要想更新的还击。半个小时之后，部队有序撤退。
1: 是。
2: 是我们的部队在攻城吗？
3: 肯定是参谋长派部队在佯攻配合我们。

已经暴露这个尸体都没有发现，大佐阁下及时赶到，不然的话，城南门很有可能会被攻破。大佐阁下神算。

0: 철강. 철강.
1: 陆军少将申谷连剑向冈村司令报告。申谷君，你来了，请坐。
2: 嗨，
1: 申谷君，身体好些了吧？属下的身体早已经无所谓好坏，只盼着有生之年能有机会。
2: 为国捐躯，
1: 申谷君心怀坦荡，看破生死，就连我也自愧不如啊！司令过誉了，在下是将死之人，只盼着能够血染沙场，再无其他奢求。我想，司令今天召我至此，也不只是为了跟我聊天吧？哈哈哈哈。
3: 申谷君，豁达。战事繁忙，那我就不啰嗦了。我今天请申谷君出山，确实有要事相托。
4: 司令，请讲。
3: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我军四面皆报频传，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申谷君应该知道，我军的短板。 在哪里？军力。正是。四面开花的结果，就是我军兵力越发分散，尤其是在中国战场，我们的战线确实拖得太长了。我军不仅要应付正面的敌人，隐藏在我们身后的八路，更是让我们不堪其扰。八路。 是我们控制中国战场最大的麻烦。属下也深有其感呐。是啊，尤其让人困扰的是，八路军神出鬼没，很难让人掌握他们的准确行踪。正因为他们行踪不定，所以我们更无法形成与敌人成建制部队正面交锋的机会。 司令，打算怎么做？擒贼先擒王。我想，这应该就是我的任务。我决定把这次任务叫做"斩首行动"。开。

0: 参谋长，我回来了。疯子，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
1: 顺利，解决了鬼子的一个情报站。这是从鬼子那儿得到的。上面写的啥呀？
2: 神谷连剑，你还记得吗？当然记得。
1: 这是他几天前发给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的一封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愿为日军后方之患效犬马之力。后方之患，什么意思啊？

0: 怎么了？
1: 师部首长今天从前线回来。
0: 对啊。
1: 副座，过来。
2: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3: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5: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6: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2: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2: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6月份
7: 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着呀，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亚德绒厂家。
5: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

0: 软骨素是关节引发各种病痛，雅德容安康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体验雅德容，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98元的雅德容安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体验雅德容安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3: 爸，没事吧？
2: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4: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容安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一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2: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5: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安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安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安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体验雅德容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安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德容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1: 首选雅德容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容安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容安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体验雅德容安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就能让您亲身体

0: 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2: 他补氨糖，曾润华。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2: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大将真是特别脆弱，
4: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2: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2: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先是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元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

0: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绒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绒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0: 雅德绒现在拨打电话。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 就给我带回来三四五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

0: 药都能体会到亚德龙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龙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紧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首长，首长，今天后，开始！保护首长，放他，快！西北角，快！快！
1: 左队。
2: 将军，都行吧？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快通知伤员！哎，首长，
3: 天宝。你怎么知道敌人来行刺的？
4: 我也不知道，猜的。
3: 什么？猜的？
4: 疯子弄到了一份神谷连电发给冈村宁次的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抵达五部区域。
3: 神谷连电是什么人？
4: 一个极度狡猾且身手极好的日军少将，之前在伪满洲国屡立战功，在日军当中被称为帝国之剑。
3: 看来他的目标是我。
5: 将军，将军，你该吃药了。

0: 将军，情况怎么样了？
1: 可惜呀，只差一点。
0: 将军计划一向周密，怎么会失手？
1: 是啊，因为遇到了老朋友。
0: 老朋友？将军说的是那个禅天放？
1: 藤原，
0: 哎，
1: 给我倒杯酒。
0: 将军，您的身体。
1: 我说给我倒杯酒。

将军。将军。

0: 已经打草惊蛇，恐怕我们以后很难再有机会了。百密一疏，从来就没有万无一失的防备。只是，正如你所说，下一次恐怕没这么简单了。
1: 很显然，这是鬼子为了挽回被动局面，采取了狗急跳墙之举，
2: 妄图通过刺杀我军中高级将领来打扰我们对敌作战的步骤。
1: 现在汉水一战，关系日军未来在中国的战略布局，所以我部就成了他们的袭击目标，我们也首当其冲的成了他们的靶子。
2: 首长。
1: 鬼子的这支暗杀队行踪诡异，且破坏力极大。如果不及时消灭他们，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总不能做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吧？绝不可能！天放，要说指挥千军万马，我们都在行，要将短兵相接，谁也不如你。这个神谷。
3: 你准备怎么对付他？目前的局面是，敌暗我明。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加强防卫，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认为，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转守为攻。
4: 这一带地形复杂，山林茂密，要想从里面找到一小队的鬼子。
1: 就像大海捞针。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既然现在神谷的刺杀目标是我们的师首长，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将计就计？将计就计。
2: 你是说，用我来当诱饵，吸引敌人？首长，我认为目前这样做，我们才可以占据主动。
5: 诱捕计划，
2: 光守不是办法。不除掉神谷，他永远就是埋在我们眼皮子下边的一颗炸弹。
5: 所以组织上决定，将计就计，从根儿上拔掉这根毒刺。
6: 参谋长，你说吧，怎么干？
2: 你马上从苍狼突击队抽调一批好手进入师部。
6: 是。然后呢？
2: 然后，等。

0: 将军，冈村司令官来电，询问我们进展情况。
1: 回电，我会今晚行动。
0: 今晚？
1: 冈村司令一向冷静睿智，他发来电报询问，说明前方战事已经非常不乐观了，我们的确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等待了。
0: 可是经过上次之事，八路的防范异常严密，这几日斥候回电来说，他们的长官一直深居简出，恐怕以后很难再找到机会。
1: 所以这一次只能我们自己创造时机了。

0: 立正！
1: 秦队长，有劳了。
2: 一家人说两家话，跟我客气什么？
1: 那我可不客气了。等你们抓了鬼子，请你喝酒。
2: 说话算话。
1: 那当然。
3: 何方？

0: 进来，
1: 首长，苍狼突击的已经就位。
2: 天放，我觉得咱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呀？
3: 绝对不是。
2: 让你陈天放这么谨慎的对手，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3: 行，我倒想见识见识。
4: 这个神骨，它是不是真的长了三头六臂？
5: 三头六臂倒谈不上，不过跟神骨这个人交手，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后果。
4: 全体散开，网状警戒，别放过一个死角。行动！
6: 是。
4: 疯子，这回总算无疑失了吧？不知道啊，不知道。咱们跟神谷交了几次手，他的套路你能摸清吗？所以啊，咱们现在该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别出岔子。
6: 疯子，
4: 准备的怎么样了？都准备好了，所有的位置都安排了人手。 只要他敢进来，就别想出去。
6: 这恐怕不行吧？
4: 怎么了？
6: 既然我们是请君入瓮，总得给他们留条道吧？

0: 一个警卫排的守备，每两个小时换一班岗。最近的警卫连营地离指挥部大概有2000公尺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
1: 可是，将军，这只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敌人，也许还有更多的八路躲在暗处。
0: 正如你所说，这些门口的守卫可能只是幌子，真正的威胁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1: 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这样贸然行动无异于自杀。
0: 你说的没错。
1: 那将军为何还要这样做？
0: 这一次很有可能全军覆没，不过不是我们，是你们。
1: 对不起，
0: 这一次你们的任务只是诱饵，我需要你们吸引火力，替我创造出刺杀敌人将领的机会和时间。
1: 拜托，属下明白了，请将军放心，我们愿意为效忠天皇杀身成仁。
0: 你们都是我大日本帝国真正的勇士，希望天皇也能记得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嗨，
0: 出发。

0: 有情况吗？
1: 一切正常，
0: 小心点。
1: 放心吧，排长。
2: 准备。

0: 真是不要命了！
1: 公子，咱们走。

0: 老朋友，是你吗？
1: 没错，
2: 是我。

0: 鬼子是来偷袭的，可照这样看，倒像是在自杀。
1: 坏了，这些鬼子是故意的。
2: 妈的！
3: 抢到通道，后面支援，别惊，掩护。

住口！别说话！是的，强盗，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抓医生啊！住口！你给我停着！

0: 你要记住，这次我们反杀。
1: 别说了，主子，你不杀不杀。

0: 从现在起，你和强子各带一支小队，对师首长进行24小时贴身警卫。
1: 是。
0: 参谋长，咱们就这么等啊？现在的神武就像惊弓之鸟，不会再轻易出手。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和敌人比平耐力。如果谁先沉不住气，就意味着。 谁会输？可是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敌人没有耐心的时候，现在日军的主力在我战区腹背受敌。相信我，山谷目前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等下去了。
2: 都振作点儿！

0: 不用，进来，坐下，田芳。
1: 几天没睡了？不多，三天。哼，三天没睡，你还能坚持几个三天啊？再这样下去，鬼子没来，我们自己倒先垮了。天放，首长
2: 说的对，这可不是办法。俗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面。啊，
1: 你们苍狼突击队不去打鬼子，天天盯着我们两个，算怎么回事？是啊。
2: 我也觉得这不是办法。哼，你还知道这不是办法？我命令，坐下，坐下。苍狼突击队从今天开始停止保卫任务。不行。
1: 什么？不行？为什么？
2: 首长，我刚才说这确实不是办法，但我没有说对首长解除保护。
3: 别卖关子了，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怎么才行啊？首长，您这两天是不是要去第五战区司令部见李宗仁将军啊？
4: 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啊？您现在知道了。
5: 你是想让国军那边配合咱们倡议出双簧？啊！你小子鬼点子真多呀！将军，这是冈村司令官刚刚发来的重要密电。
6: 念，
5: 申国军，根据情报人员密报。 敌人第五战区为阻挡我军进攻，不日内将组织秘密会议。八路鄂豫皖地区长官也将出席此次会议，特告知希望能为你之行动创造时机。
6: 八路军方面也会参加。
7: 嗨，
6: 冈村司令说的没错，这次可能就是我们最好的时机。

0: 鬼子真的会上钩吗？
1: 这目前是他们最好的机会。
2: 第五天了，小鬼子真他娘的有耐心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定时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4: 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范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5: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4: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6: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5: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0-6，旁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8: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9: 我跟你们说，这个共舒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难。以前那个呢，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儿不会用，连个血压还得叫儿子回来，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老教。后来闺女给我买了这个共舒，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9: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可以。
5: 您的血压是高压1-10-9，旁体汞柱低压6-10-5，旁体汞柱脉搏6-10-5。
9: 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都香了。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室的老张头，他也买了一个，别嫌麻烦。咱这个岁数了，血压稳当比啥都强。
10: 他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 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5: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0: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11: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机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的这个供书，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年，一按。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1: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
5: 血压是高压105，毫米汞柱；低压650，毫米汞柱。脉搏7/10每分钟，人体的血压为正常。
11: 大屏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供书，万箭守护，心中有数。
1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5: 根据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2: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13: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家用更放心。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4: 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5: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6: 这才是适合咱们的血压计，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只需一扣，一年一摁。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6: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一学就会。
5: 血压是高压137，毫米汞柱；低压72，毫米汞柱；脉搏7/10每分钟。根据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6: 既方便又快捷，每天早晚各一回，心里踏实。充电款设计，省去了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家里备一台，居家出门时随时都能监测血压。家里还没有的，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7: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6: 小巧便捷，机身轻薄。哎，往手上一戴，不用插管子，不用绑胳膊，就一个按钮，拍到心脏很高，看大厅大字儿，全程语音播报。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咱不图花哨，就图个自己能动得了手，不用求别人。
11: 咱们上了年纪，血压说飙就飙，排队测太折腾，别让测血压变成测焦虑。这款万事血压计专为咱们这个年龄定制，不用脱衣服，不用撩袖子，往手腕上一戴一按，全程自动语音播报，耳背也能听见。
5: 根据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1: 听到正常俩字儿，心里那叫一个踏实。操作简单便携，不管是在家还是外出旅游，都能随时随地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充电款设计用得省，包装精美，送给老伴儿，送给老友，体面又实用。
18: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9: 各位老友，今天推荐的这款万事血压计就三个字，方便准。第一，万事测量，不用撸胳膊挽袖子。第二，一键测量，没有复杂按键，开机就测，特别照顾咱们记性不好的。第三，大屏看得清，低耗能，特省电，品质有保障。每天早晚固定测两次，不操心，别等头晕了才想起量血压。平时呀，多监测就是给健康上保险。记住了，万上小管家，健康守护神。
9: 这个共舒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难。以前那个呢，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儿不会用，连个血压还得叫儿子回来，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老叫。后来闺女给我买的这个共舒，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9: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可以。
5: 你的血压是高压一。
9: 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都香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2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6: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1: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1: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6: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1: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青青，
1: 如兰姐，
0: 疯子他们呢？
1: 他们实在太累了。
0: 那我一会儿过来。你这是要去干什么？
1: 其他忙我也帮不上，我去帮他们把衣服洗了。
0: 走吧，一起去。青青，
1: 嗯，
0: 等胜利了，你有什么打算？
1: 我没有想过。
0: 没有想过？怎么会呢？
1: 等胜利了，你们还会要我吗？
0: 傻丫头，当然会啊。虽然你是日本人，但你更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的妹妹啊。
1: 天放哥也这么想吗？
0: 当然。
1: 那就好，我一个亲人都没了，也没有地方可去。如兰姐，等胜利了，我哪儿都不去，就跟着你们一辈子。你们是我唯一的亲人。
0: 我们谁都不会离开你，你是我们最好的妹妹。
2: 太好了。政委，
0: 什么事儿啊？
2: 政委，想跟您汇报一下下个月我们的服装补给情况。
0: 青青，你先去，我一会儿就到。
1: 嗯，
0: 说吧。

0: 沈谷这么做，他是早就有预谋。
1: 预谋？
0: 如果他仅仅只是想杀你们，恐怕咱们早就已经阴阳两隔了。他费这么大的。

0: 否则得说明他只有一个目的。你是说战区会议？申谷是想用青青换一个刺杀师首长的机会，
1: 拿青青交换首长，亏得想得出来。不是交换，他是想让我在解救青青和护送师首长之间做一个选择。可他应该知道。
0: 这个时候对你来说没有比护送首长更重要的事情。他知道，不过他更清楚，只要青青在他手里，这就已经足够了。至少在心理上，他已经占了优势。这场较量还没开始呢，我们就已经处于下风。有本事真刀真枪的干，拿个女孩子做诱饵，算什么本事？
2: 兵不厌诈。
0: 我们之前跟神谷都打过交道，你们应该都知道他的心机有多深。那咱们怎么办？就这样被他一直牵着鼻子走了？咱们得牵着他的鼻子走。可是现在他占上风了。他绑架青青的目的，是为了给咱们造成干扰，然后找机会刺杀首长。
3: 那又怎么样？
0: 那就意味着师部首长的行程安排将决定神谷接下来所有的计划安排。
1: 你是说我们同样可以左右他的行动？

0: 我记得陈天放的女人不是你。
1: 你想拿我威胁天放哥，可惜你的算盘打错了。
0: 不见得，你喜欢他。那么你应该了解陈天放这个人，他是个重情义的人，不是吗？所以只要陈天放知道你在我手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都会来救你。

0: 将军，您看，
1: 别动。
2: 开始吧，京口君，这里就拜托你了。
0: 将军放心。

0: 首长，前面马上就到了。这么快？战事繁忙，不敢耽误首长太多时间。天放，一切小心，一定要把青青安全的解救出来。
1: 是，首长放心。
0: 见，参谋长，首长，天放，一定要多加小心，
2: 请首长放心。
0: 上车。

想见啊。

0: 冯导，你们上车，开车过去，我负责掩护你们。
1: 明白。强子，
2: 上车。

旦那を殺せ。

0: 何？
1: 其实。

0: 藤原君。
1: 啊，将军。
0: 很高兴，很高兴再见到你。
1: 啊，将军。走，你。

0: 你出事了吧？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哎，
1: 没事就好了。
0: 傻丫头，我说过你是我们的妹妹，就算再难，我们也会把你救出来的。
1: 行了，什么也别想了，好好休息啊。

0: 神谷这个人实在危险，就像一个炸弹一样。神谷现在孤立无援，最近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了吧？越是这种时候，越是危险。之前我说过，在没有彻底除掉他之前，我们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那咱们继续24小时严密防范。不止如此。
1: 神谷目前是身负重伤，行动不便，很可能会露出什么蛛丝马迹来。所以我认为，现在是围捕他最好的时机。
0: 明白，我马上去通知附近的部队和老乡，一旦发现什么可疑的踪迹，立即汇报。

0: 行，大爷，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您就跟我们说一声啊。
1: 好，
2: 阿金同志，你就放心吧，你日本鬼子要敢打这精装，我饶不了他们。
0: 行，大爷，这件事儿就拜托您了。
2: 哎呀，说什么拜托呀，都是咱们一家人的事儿嘛。
0: 行，大爷，快回去吧，我就先走了。
2: 哎。

0: 看来陈天放是打算转守为攻了。
1: 将军睿智，
0: 黄昏之后我们就将计就计。
1: 还有

0: 是啊，啊，我将你打呀呵，打死你这个小子。
1: 洞村一带发现了神谷的踪迹。
2: 怎么发现的？
1: 他去一位老乡家里找吃的，然后行凶。
2: 老乡怎么样？
1: 伤势严重，不过可能因为神谷受了伤，所以捡回一条命。
2: 老乡在哪儿现在？
1: 卫生站。
3: 你记一下，心跳正常。
2: 哎，老乡的情况怎么样？
3: 还好，脱离危险了。幸好鬼子的刀是侧向砍下来的，老乡用手里的锄头挡了一下，看起来外伤挺重的，不过不致命。
2: 哦，辛苦。哎，
4: 老乡，
0: 受伤。
4: 哎，不动，不动，不动，大家慢慢休息啊。
2: 老乡，跟您动手的是日本人？
0: 是，日本人，狗日的小鬼子。
2: 老乡，跟您动手的这个日本人，您还记得长什么样吗？老乡，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特征？
0: 有，咳嗽。

0: 这小子还真厉害，
1: 老乡，谢谢你啊！您说的这些啊，对我们很重要。好好休息啊！
2: 啊，圣上，慢走啊。

0: 将军，藤原，都准备好了吗？
1: 嗨，将军，您的身体
0: 不要紧，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1: 嗨，将军，那我走了。

0: 将军，多多保重。
1: 很快就再见面了，拖住他们，越久越好。
2: 拜托了，
3: 明白了。
4: 从神谷的伤势来看，他已是强弩之末，所以现在正好是围捕他的最好时机。你们三个人各带一个小队，以斗村为中心，在方圆30里的区域内进行密集搜索。
5: 这是。
3: 我再强调一遍，这个神谷极度危险，一旦发现他的行踪，立即歼灭。
2: 明白。
3: 行动。

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

0: 胃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

0: 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五小时。

0: 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队长，是小海。

0: 我们要封锁这一带，全力搜索！快！
1: 是，跟我来。
2: 是，回过去。
3: 你们注意警戒，其他人跟我走。

0: 同志，干什么的？
1: 换岗。
0: 参谋长，
2: 首长呢？
0: 忙着呢。

0: 首长，时间不早了，该休息了。
1: 不急，时间还早呢，你回去休息吧。小刘呢？
0: 死了。
2: 天方君，还是让你赶上了。

0: 小心！首长，没事吧？
1: 快去帮陈参谋找！
0: 是，你们几个留下，其他给我来，快！
2: 是。

任何来犯我中华者，最终的结果都是失败。

0: 报告。
1: 鬼正君，你来了。
0: 陆安驻屯军鬼冢大夫前来报告。
1: 鬼正君，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到这儿来吗？
0: 请司令官放心，我一定会抓紧筹集军需物资，尽快运到我军前线。
1: 很好。可是你知道我这次找你来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情。
0: 请司令官明示。
1: 沈国军殉国了。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沈国军他一直在养病，而且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打败他。
1: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才千里迢迢把他召到这里来。
0: 沈国军来了我的战区，那他为什么没有来找我？
1: 因为我让他负责一个秘密行动的斩首计划。
0: 斩首计划？
1: 鬼正君，你知道
2: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1: 我军的军事实力是捉襟见肘，八路在我的背后如芒刺背，让我寝食不安。秘密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杀掉所有八路军的将领，剪除后患。可是现在
0: 是谁杀了他？
1: 你的老对手。

0: 我最好的朋友和我的弟弟都死在了陈廷芳的手上。我一定能将他碎尸万段。
1: 报告。你的性格急躁冲动，因此屡屡受挫。我把你留在陆安，就是希望你能磨去你的脾气，不是让情绪左右你的行动。没想到这么长的时间你还是没有改变。
0: 属下知错，请司令官责罚。
1: 我要的不是只知道认错的属下，我需要看到你的改变。记住，情绪可以化为战斗力，但绝对不能被情绪所左右。
0: 属下明白。
1: 你现在面对的敌人不光是陈天放一个人，而是盘踞在身后的所有的八路，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
0: 请司令官放心，属下一定会竭尽全力。
2: 天哥，
3: 哥哥，我丢个赛鱼。

0: 我军前线战事焦灼，与敌人交战数月，却依然难有建树。现在八路又在我军后方不断侵扰，大肆偷袭我军岗哨，阻截我军物资，破坏通讯设施。现在八路之患已大于重庆方面。 所以，我军眼前最大的要务是剿灭八路，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要给八路致命一击，彻底剿除我军后方威胁。怎么，你们都没有信心吗？
1: 报告大佐。
0: 我军已经对八路展开过数次大规模的扫荡，可是结果一直不好。全都是借口！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实力是失败的前兆？
2: 全都错了！

0: 打起精神来！
1: 身为一名帝国军人，胆怯是最大的耻辱。难道你们连一群饭都吃不饱的乌合之众都会惧怕吗？
2: 不会，大佐。
1: 石天君，你说的没错，八路行踪不定，导致我军扫荡很难奏效，所以我们要改变策略。
3: 大佐的意思是？
1: 传我命令，马上封锁进山的所有道路，哪怕是一粒米都不许流出路岸。
3: 嘿，我会立即派传令兵去下属各据点传达大佐的命令。
1: 我倒要看看连果腹的食物都没有，八路还怎么与我军抗衡。
4: 报告。
5: 进来。
4: 参谋长，您看谁来了。
5: 哟，别忘
6: 老钱。
5: 老钱，好久不见了啊。
6: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呀。
5: 明亮，天王同志，好久不见了啊。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
6: 好好，
5: 请坐。
6: 叶总。
5: 谢谢。老钱，你可是无事不来我这儿啊，说说看，这回又给我带来什么坏消息了？
6: 哎，真被你猜着了，这次来确实带来的不是好消息。我们得到情报，鬼子准备对我部展开大规模围剿。刚刚来的路上，我们也发现进出陆安的各个要道都被封锁了，各个村庄也都住进了日军小队，禁止任何粮食和物资运出陆安。看来这是想坚壁清野，把咱们饿死困死在这荒山野岭上。
5: 哎，这饿也是饿我们，跟你这个陆安来的大老板可没任何关系啊。
6: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这回鬼子可是来者不善的。
7: 小鬼子是想把我们困死在这儿，恐怕没那么简单。疯子，马上带人去探探鬼子的底儿。
8: 是。

0: 粮食？
1: 是，是一点粮食。我儿子在乡下，日子过得苦，儿媳妇生孩子，我攒了点小米儿，这是给他们带过去的。
2: 马叔，
3: 米，我的米，我的米，米，我的米，米，米，我的米啊！
2: 滚！
3: 我的米，我的米，
2: 快点！
3: 我的米，米。
4: どんな些細な穀物でも陸岸から持ち出させるな。
2: はい、
4: 処理しろ。
2: はい、はい、
5: 嘿，刀子，今儿收成咋样啊？
6: 孝敬太君呢？
5: 太君，太君，这是刀子孝敬您的。啊啊，
7: 有喜，你的大大的好。哎，
6: 谢太君，谢太君。
4: 走。
5: 哎哎哎，走吧。
8: 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汉奸。

0: 来了，刀也回来了。刀爷怎么样？自己打开看看。哎，鬼子的枪，小点声。
1: 干啥呀？你要打死我呀？<笑>哎，导演，你是怎么知道小鬼子要走那条路的？我这两天就看这小鬼子老在村子里面转悠，我就知道他迟早得落单。导演厉害，不愧是咱蜗牛山大当家的。啥大当家的呀？哎呀，咱是窝也让鬼子占了，弟兄们也死得自掏的掏。我们现在是让人撵得没处躲的丧家犬呐。导演。
0: 你不能这么说呀！虽然你现在是霍洛平啊，但是总有一天，咱们的账得跟小鬼子一笔一笔的都算清楚。行了，别扯那么没用的了。刚才隔壁的乔老爷被鬼子杀了。啊！小鬼子，欺人太甚！
2: 喊啥呀？
1: 算是想明白了，再这么当缩头乌龟，咱们早晚是鬼子安排上的肉。既然开了杀戒，咱就多杀他几个。
0: 导演，你说怎么干？我听你的。

0: 强子，咱们分头行动，你去东田村，我去下庄村。
1: 行，
0: 兄弟们，记住了，咱们这次来是来探底，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惊动鬼子。15分钟后，下庄村门口汇合。
1: 明白，
0: 行动。

0: 我清楚了吧？我清楚了。东田村级山的路都给封了，不过人不多，就一个小队。我这边也差不多。看来这次鬼子的重点就是切断我们的补给线，把我们活活困死。
1: 想得美啊！
0: 小鬼子确实有备而来，他们采用点面结合的部署模式，一旦这边出现了任何问题，用不了15分钟，鬼子一个中队就会前来增援。
2: 小日本，学狡猾了。
3: 先回去看看头怎么说吧。等会儿，太君，红焖兔子做好了，
4: 我亲手做的。
3: よし、君だ。
2: 飯行こう。
3: はい。
2: 太君，
3: 我们呢？在这儿盯着。
2: 嗨，太君。
3: 喂，君も飯だ。
2: はい。

0: 飯だ
1: 飯だ
0: 飯だ
2: 飯だ
1: 飯だ飯だ飯だ飯だ
2: 飯だ飯
0: だ飯だ
3: 吃饱了就杀厨子，真他娘的不是东西。
4: 是过河拆桥，忙了半天一口没吃上，这他娘的小日本
5: 在这等着了，听我招呼啊。
1: 谁？
3: 我刀子，
1: 刀子，哎，
4: 你呀，这么晚了你还出来干啥？
3: 这不来跟你俩喝两盅吗？
4: 喝个屁，喝西北风去。
3: 咋的了？
4: 这小日本真他娘的不是东西啊！哥俩给他做了一下午饭，饭做好了，把我们哥俩赶出来了。
3: 这也太不是东西了！
6: 你干什么？

0: お前これ持って交番に行け。はい。
1: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啊、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4: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5: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4: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5: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4: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5: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4: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5: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4: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5: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4: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 才9毛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2: 这9毛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5: 艾草护眼贴有两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毛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毛9，只挣1分钱。9毛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6: 订购吧。
1: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7: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毛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啊，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2: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毛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这一天呀、啊、它就是不错。
1: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3: 只要九毛。我抢到了，
2: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7: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

0: 现在只要9.9毛，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4: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2: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4: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
2: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6: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7: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其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

0: 这是周围的精明、童子、成器、求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1: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0: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1: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0: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1: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0: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儿一个低价，只要9.9。
1: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一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0: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1: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一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0: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对，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啊，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4: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这一天呀、啊、可就是不错。
2: 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童子、 承泣、求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5: 只要九毛九，我抢到了！
4: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7: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8: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4: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5: 只要9.9，我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7: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8: 订购吧。
4: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5: 只要9.9，我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7: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8: 订购吧。
2: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8: 订购吧。
2: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4: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2: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8: 订购吧。
2: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8: 订购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

0: 两天，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4: 9.9块？
1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黑，
1: 得

0: 我们已经到了，
1: 。
2: 怎么？看上了？
3: 收了。
0: 收了。够威风啊，兄弟！
1: 你们到底什么人？
0: 你猜。
1: 八路。
0: 聪明。
1: 真是八路啊！早听说你们打鬼的厉害，今天一见，确实厉害。
0: 你也不赖啊。
1: 哎，大爷，大爷。

0: 兄弟，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块打鬼子？就是入伙呗。
1: 对，入伙。
0: 导演，入吧，能打鬼子。
1: 如果当家那么不嫌弃，我们就跟你们上山落草了。
0: 行，走。
2: 参谋长，我们回来了。情况怎么样？这两位是？这二位兄弟想跟着咱们入伙。什么？入伙？
3: 我叫沈刀，您是这儿大当家的吧？
2: 算不上。
3: 那你也是个头目不是？你们打鬼子有一套，我们准备跟着你们干。
2: 来的，
3: 一起端了一个鬼子据点，胆儿挺肥，敢拼命，不错，
2: 真想加入我们八路啊！
3: 那是，你要不来干嘛来了？
2: 那行，只要是想打鬼子的中国人，我们八路军都欢迎。
3: 爽快！
2: 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啊，你想入我们的伙，我们可是有规矩的嘛。
3: 没问题，您说在哪儿杀鸡摆酒？ 你笑什么呀？啊，入伙要有见面礼的，这规矩我懂。你看，这是我从小鬼子那儿弄来的，看看有没有用。

0: 不，您看您看，我不认字儿。有用吗？
1: 有用，非常有用。兄弟啊，你这是给我们准备了一份大礼啊。
0: 哎呀，那您的意思，这礼您就收下了呗？
1: 收了。
0: 那我们呢？
1: 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八路军。
0: 哎呀，嗨、哎，过来呀、啊！谢过大，
2: 谢。
0: 对，叫参谋长是吧？谢过参谋长，
2: 谢谢参谋长，
3: 谢谢参谋长，谢谢参谋长。
1: 我要谢谢你们才是啊！
0: 哪儿的话呀？
4: 参谋长，情报上写的是什么？
5: 看来老钱说的没错啊，这小鬼子现在封锁道路，坚壁清野，目的是为了下一轮大扫荡在做准备。如果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一旦掐住我们的喉咙，我们将不战而败。
1: 既然这样，那咱们就累死他们。
6: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咱们各个击破，让鬼子的机动部队疲于奔命？
5: 没错，趁着小鬼子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之前，咱们各个击破。
1: 什么？
7: 报告大佐，夏庄附近发现我们通讯兵的尸体，而且夏庄的据点遭到八路军的偷袭，驻扎在那里的小队全军覆没。嗯啊，
8: 我军打劫了大半个中国，现在却对一群犹如草寇的八路束手无策吧。
7: 大佐息怒，八路的实力当然无法和我大日本帝国皇军相比，可是
8: 什么？
7: 可是我们的兵力本就捉襟见肘，而且现在处于分散驻扎，反而给了八路偷袭我们的可趁之机。

0: 那依你之见呢？
1: 大佐，我们的目的无非就是掐断八路军的供给，那不如直接把粮食和供给收上来，集中我们的优势兵力加以防守。
0: 说下去。
1: 这样，不但可以解决我们兵力部署过于分散的问题，而且这些粮食可以成为一个上好的诱饵。
2: 很好，那你马上去安排。嗨，小日本来了！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小姑娘，撒开！
3: 眼睛都给我放亮点，行动！

0: 公子，不对劲儿啊！小鬼子又玩心眼儿，要不我去探探吧？
1: 老规矩，你掩护，我过去。
0: 别呀，你现在是队长，不能老让你去。
1: 废什么话！
0: 我都命令，哪儿那么多狗屁命令啊？
1: 嘿，你就不去。
2: 刀子对这一带的环境比较熟悉，他配合你，你们俩速去速回，注意安全。
0: 那就对了。

0: 什么人？
1: 刀哥，
2: 刀哥，
0: 小飞，下麦，自己人。这小子长时间没见，咋跑这儿看见您了？
3: 走。
0: 哎，没事没事，自己人。你仨上这儿干啥来了？
1: 扛不住了，回来把村里粮食都抢光了，这几个实在饿得不行了，就想趁黑出来找点吃的。
3: 那原来在这儿的鬼子呢？
1: 鬼子走了，据点就剩那几个黄狗子。
4: 走了，狗日的！
3: 吃一堑长一智啊！小鬼子也学聪明了。
0: 队长，你说这是啥意思啊？
3: 鬼子已经意识到这种分散的兵力部署得不偿失，把粮食集中在一块儿，既可以实现对我部坚壁清野的目的，又可以集中兵力应对我们偷袭。跟你说你也不知道，
4: 怎么说又白来了？
3: 没白来。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尽快查清楚鬼子把粮食运到。

0: 酒量不行啊，喝了多少成这德行了？
1: 不多不多，喝了半斤多。
0: 敢出师打爆你的头？

0: 里面一共多少人？嗯嗯嗯，鬼话呢？你跟你捣鼓说话放屁呢？
1: 还不让说？
0: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小点声！
1: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说，五个，不，六个，
0: 到底几个？
1: 叫六个。
2: 耿六出去撒泡尿就回来，怎么走了这么半天还没回来呀？
1: 这不会是？趁他撒尿，溜了吧？
3: 管他娘的，喝酒喝酒！
1: 现在局势很紧张，啊！你看我看看看看这火烧的啊！你们一个个都没长心。大林子，你去看看去。
3: 这不至于这么寸。
1: 我他妈跟你说话没听见呀？
3: 我去还不行吗？去吧去吧，哎，去看老六，到哪儿去了？真是扫兴。亮子，来喝酒。亮子，吃这个菜。
1: 你俩去，去看看他俩怎么回事啊！把他俩给我拽回来。
3: 没事，去吧去吧。
4: 亮哥。

0: 好吃。点儿就这么背。今天晚上八路要是来了，咱们都得当炮灰，知道吗？
1: 南哥，不会吧？这里是咱们的地盘啊！
0: 行了，跟我出去看看去。

0: 你们把粮食都运到哪儿了？
1: 不说，不说把舌头割了。
2: 豆子，把他嘴给我弄开。
1: 坑爷，不是我没不说，是真的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
3: 那谁知道？

0: 粮食在罗家屯儿。
1: 对对对，罗家屯儿，罗家屯儿。
2: 罗家屯儿，
3: 没错。卢湾的老百姓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再这样下去，不光咱们挨饿，老百姓一定会受不了的。
4: 看来鬼子为了困死咱们，连大东亚共荣的假面具也撕了下来。
5: 目前小鬼子集中清剿粮食，除了可以弥补日军军力不足的问题之外，更是给咱们下了一个明知是陷阱却又不得不去的诱饵。这个鬼招行啊，给我们下了一招妙棋。
3: 那咱们也不能看着老百姓挨饿坐视不理啊。
5: 想办法把粮食给抢回来。
4: 怎么抢？罗家屯可是陆安鬼子大本营啊，贸然前去那真的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1: 这不等于去送死吗？
6: 喝水。
5: 哎，疯子，现在陆安周围所有村镇的粮食都被小鬼子收缴完了吗？
3: 还没有，我们打探过，大多半的粮食都已经运到罗家屯的日军粮库，只有相对偏远的沈村、大石楼等村庄的粮食还在清剿。
5: 好，那我们还有机会。
7: 八路都问你什么了？
0: 他们问粮食都运到哪去了？

0: 是怎么回答的？说实话，撒谎，就是对大日本皇军的不忠。说，
1: 我说都晕到罗家嘴儿去了。
2: 太君，我真是被逼无奈呀！太君饶命啊！太君，很好，你回答的完全正确。
3: 传我命令，我军全部主力进入罗家团，做好战斗准备，准备迎敌。
4: 好。
5: 参谋长，咱是两军用卡车。
4: 副马，按计划行事。
6: 明白。
5: 记着啊，我不是让你们去炸炮楼，我要的是那辆车。
4: 放心吧，
5: 行动吧，
4: 干活。

0: 那边什么人？
1: 东田村的。
0: 这袋子里装的是什么？
1: 没啥。
0: 没什么。你知道这边黄金大厦什么？
2: 粮食，粮食。

0: 哎，米博士，太君，粮食不能拿，这都是我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太君，哎呀，太君，太君，
1: 不要，不要。

0: 让你准备的麻袋呢？
1: 豆子，哎哎，干什么？麻袋呢？
0: 把我去拿。那，豆子，这一带的地形你比较熟悉，一会儿把这些粮食运到附近最近的村庄，发给老乡们。
1: 保证完成任务。
0: 豆子，哎，把这些空麻袋都装满了。
1: 装什么东西？
0: 能装什么装什么，
2: 弟兄们，
3: 你们
2: 动手，
3: 麻袋装满了。
2: 好，
4: 好，
5: 来，一人一个。

0: 参谋长，今天晚上这块大骨头有点难啃呐。
1: 我刚才教你的都记住了没？
0: 记住了。但是话说回来，除了你教我的那些日本话，多了我可一句都不会说。
1: 足够了，记住，你们进入粮库之后，抓紧时间把这些假的粮食运进粮库，之后我会想办法进入日军的通信站，通知战备粮库调拨500袋粮食运往前线，之后你们就设法调包，然后把这些粮食运往刘家屯。
0: 明白。小日本的说话我也听不懂啊。
1: 进入粮库之后，无论对方说什么你都答应着，然后再按我说的办。你进入粮库的时间大约是10分钟之后，我尽量在同一时间进入日军的通信站。进入粮库之后立即安置好定时炸弹，把引爆的时间设定为15分钟。
0: 知道了。
1: 记住一定要按计划行事。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凹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是。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块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6: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这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舒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9: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舒缓改善。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 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
1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清心，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
13: 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舒缓改善。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1: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呀根本就没用，这么难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1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2: 9.9元？
2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2: 9.9元？
2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2: 9.9元？
2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3: 好，你请坐。
2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400-826-3969。
2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
2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3: 爸，你请坐。
2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400-826-3969。
2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必忧。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队长，这些粮食怎么办？看参谋长那边的情况，如果顺利的话，全部运出去；如果不顺利的话，全给我炸了。
1: 啊，这服从命令。
2: 是。

0: 你好，国斌。粮食已经撤上了。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 君、一緒に手伝いなさい。
1: はい。君ら二人、行きなさい。
2: はい。はい。

0: 報告します。準備が終わりました。
1: よし、出発だ。
0: はい、出発だ。はい。

0: もしもし、鬼塚だけど。
1: カ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ラカトンの国蔵はぶち壊されてしまいました。
0: なんだと？

0: 佐佐木君，你认为这件事情我们该如何善后？
1: 属下，
0: 你知道吗？如今我军前线处境异常艰苦，多条补给线都被敌人掐断，陆安已是我军唯一的一条运输通道。可惜，陆安也成了一个摆设，再也无力支持前线作战了。
2: 属下，罪该万死！
1: 我们都罪该万死！
0: 只不过，你要先走。

0: 报告大佐，军部急电。大佐，又是前线在催要补给吗？
1: 如果是单纯的补给问题，那还好说。传我命令，马上集结在陆安的所有部队，准备开赴豫中。
0: 大佐，全部集结。
1: 军部有令，命我部全力参与一号作战计划，配合主力部队攻打中国军队的汤恩伯部，然后必须打通平汉铁路南段。
0: 那陆安怎么办？
1: 前线的主力部队会全力直扑衡阳，陆安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
0: 要听全军之令。
1: 我军在太平洋战场持续被动，退师一线，在华战场又毫无建树，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那只有失败。好了，你马上去准备吧，能不能成功就看这一次了。
0: 嗨，
2: 报告。
3: 进来。
2: 参谋长，这是上级刚刚发来的急电。
3: 马上通知团以上的指挥员召开紧急会议。

0: 目前，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已成溃败之势。盟军轰炸机编队在中国军队的全力配合之下，对日军运输补给通道实施了猛烈攻击。现在已经被完全切断。为了打通运输补给线，日军集结了几乎所有兵力，准备展开大规模反扑，妄图摧毁位于华南区域的盟军空军基地，并彻底破坏我军补给线。 日军把这次行动称之为“一号作战计划”。根据我们所获得的情报，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核心战略是打通平汉铁路，歼灭我中国军队在河南的主力，并由驻武汉的日本第十一军直攻位于衡阳的我第九军战区主力后南下，对中美空军基地展开全面攻击。为实施这个计划，
1: 日军几乎集结了所有的陆军战力，准备孤注一掷。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形势。
2: 孤注一掷只会加快他们灭亡的速度。
3: 说得不错，但他们会更加穷凶极恶。
0: 参谋长，你下命令吧。卢湾是日军抢夺平汉铁路，北上豫南的必经之路，因此， 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来犯日军，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这一次，我们要充分利用对地形熟悉的优势，诱敌深入，进而出其不意，对敌人展开全面的反击。一团长、二团长，
4: 到。
0: 老龙口是日军的必经之路，你们在老龙口设伏，待日军的前锋部队到达之后，你们要进行全力阻击。
5: 全力阻击，你不是说要诱敌深入吗？
0: 我们只有做到全力阻击，日军才会以为碰到的是我们的主力，进而紧追不舍，明白吗？
4: 明白。
0: 我们需要坚持多久？至少要阻挡敌人的两次进攻。
4: 是。
0: 诱敌成功之后，你们迅速向红石谷后撤，三团四团。
4: 到。
0: 你们提前在红石谷 设好埋伏，待一团二团将日军引入山谷之后，立即借助地形的掩护，从两翼对日军进行全面攻击。

0: 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大佐，前面可就是八路出没的局。
1: 无妨，八路装备落后，只适合游击作战。干些鸡鸣狗盗的事情还行，他们是绝对不敢与我军主力交锋的。我倒真希望，他们像个真正的武士那样，和我较量一下。

0: 别急，等小鬼子靠近一点。
1: 是。ついてこい。気をつけろ。

0: 追上去，无论如何要把他们引到红石谷。
1: 冲锋号，

0: します。八路軍は我が軍の猛攻に耐えず前線から撤退しています。
1: 総攻撃だ。
0: はい。
2: 我要让八路知道螳臂当车的下场。

0: 快！
1: 准备，

0: 遭遇八路的伏击，损失惨重，请求指示。嘿，报告大佐，我军前方部队遭到八路阻击，损失惨重。看来到了屠兄底线的时候了。传我命令，把那些平民百姓押到前线，以他们做盾牌，向前突进。我看八路如何应对。嘿。
1: 老百姓，司团长，怎么办？别开枪！怎么办？还打不打？
2: 他娘的，小鬼子太卑鄙了！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

0: 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是。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再快。

0: 草本艾绒精绕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这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

0: 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舒缓改善。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清心，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

0: 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叶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舒缓改善。
3: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4: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呀，根本就没用，这么难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啊、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8: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甚至胳膊

0: 闭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交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观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此次台风会对重庆造成影响吗？来看记者从市气象台发回的报道。据气象专家介绍，从台风白海豚的最新路径来看，未来台风会从浙江北上进入湖北，并在湖北转向，进而影响华北地区。在此过程中，8月11号至12号，重庆局地可能会受到台风的一定影响。
1: 在11、12号，台风中心在湖北附近的时候，它的外围环流会对我市的东部地区造成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它的水汽输送条件会明显的好转，那我们也预计的话，东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局部的大到暴雨的天气。
0: 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3天受大陆高压和西北气流的影响，重庆大部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气温会明显回升，部分地区会再度出现高温天气，提醒市民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重庆今天临时停运列车14趟，多架次航班取消。
2: 为保障列车运行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8月10号，重庆火车站对途经沪昆高铁、宁荣铁路、湘渝铁路等多条线路的部分列车进行临时停运，覆盖重庆开往北京西、上海虹桥、杭州、苍南、昆山、呼和浩特等多个方向的车次。对此，重庆火车站加开退票改签服务窗口8个，快速为旅客办理退票改签手续，并在列车上做实时极端天气应对预案。
3: 台风白海豚带来大范围强降雨，我们提前做好应对准备，每趟列车出城前都会仔细核对应急商品储备，把饮水、食品等物资备齐备足，保证就算遇到晚点滞留，旅客的饮食、饮水、照明需求都能够得到保障。
2: 航空方面，8月10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其中前往重庆的航班也有波及，请广大旅客出门前务必确认航班执行情况，以免影响行程。
0: 进入今天的重庆专访，对话三元爱心餐摊主于小波。
4: 今年7月，重庆儿童医院附近出现了2菜1汤、3元1份的平价爱心餐。这个明摆着亏本的买卖，在这个夏天引发了媒体和网友的关注。一个商人为什么要做亏本的买卖？
5: 能够帮到更多的人，可能最后才是我们该有的价值。
4: 三元爱心餐是做公益，还是以公益之名做流量生意？
5: 我晓得做一件事情呢，很不容易，肯定也有杂音。
4: 每天持续亏损，这份善意能撑多久？
5: 竭尽全力，一直想做。

0: 下去。
1: 重庆专访对话新闻当事人三元爱心餐摊主于小波。于小波在儿童医院斜对面经营着一家快捷酒店，早上九点过，厨房里已经在忙了。
0: 来加水了，加水了，抓紧点喽，抓紧点喽，九点半了。
2: 我们今天中午准备了哪些菜？
0: 我们今天中午是胡萝卜炒肉片儿，青椒土豆丝，南瓜汤。
2: 一荤一素鸡汤，
0: 一粥五天，菜品轮换，不同样。
2: 现在准备这个爱心餐和之前做的菜的话，有没有什么不同在烹饪上？
3: 确实不一样，比方说辣椒啊、鸡精、味精、盐巴呀、这些放的比较少一点。嗯，
2: 清淡一点。
3: 哎，对，清淡一点。
2: 我们也很好奇，是什么让你有了这个想法？
0: 其实我在经营酒店的过程中啊，我看到那很多很多远道而来的家庭，他们的开销很大，然后却对自己的生活啊很省，有的就是一个粑粑一个饼饼就过一顿。其实做这个爱心餐的想法呀，我是在好多年前都有，但是之前呢，由于带小孩嘛，屋头的又有老人，时间不太允许。好，现在娃儿上了大学，基本上不要管了嘛，所以现在有了时间，我就想到为儿童医院的小朋友及陪护家长啊，做一顿饭菜，给他们提供一顿热乎、干净、实惠的饭菜。
2: 是今天的买菜清单。
0: 是的，这是今天采购的清单。考虑到儿童医院的小朋友吃，我对那个食品安全非常重视。大平台嘛，它有保障。我们所有的菜都是当天现买、现切、现做。
2: 平均每天买菜都是200多。300多。
0: 加起粮油一下300多。
2: 现在平均一天大概出餐多少份？
0: 现在平均出餐的话，差不多70-80份嘛，70-80份。天气热的时候会少一点，天气凉快了，一般就在80-90份。
2: 您是一名商人，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件明摆着亏本的事情？
0: 其实这个东西哈，站的角度不一样嘛，可能人的想法也不一样。其实赚钱嘛，不外乎两个目的，帮到自己和帮到别人，这就是赚钱的目的。我觉得我现在虽然帮到我自己我会少一些，但是同时我帮到了别人，也是我该做的和我最有价值的事情。
1: 今年45岁的于小波是垫江人，2000年左右他离开农村老家来到重庆主城，在建筑工地做小工，后来到亲戚开的旅馆帮忙，慢慢有了些积蓄，自己也开启了小旅馆。9年前他来到儿童医院斜对面开了这家快捷酒店。11点左右，饭菜陆续分装好，用推车送到马路对面，是文化宫正大门的一侧，场地由市总工会提供。打好凉棚，摆好饭菜，11点半，一切准备就绪。12点刚过，就排起了队。
4: 我们的开餐时间是工作日的12点，请大家回到病房相互转告。
2: 可以打两份吗？
0: 可以，可以。
2: 那我打两份。
0: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5: 我第一次来重庆这边，我感觉这边的人都很热心。
2: 哦，你是哪儿来的？
5: 贵州。
6: 这里的饭菜很可口，然后又很清淡，小宝宝吃了很健康。啊，
2: 你怎么看于老板的这个行为？
6: 他们那个就是奉献自己的爱心嘛，觉得他们每个人都不容易，然后他们冒着这么40度的高温来给我们做那些爱餐，是很辛苦的。嗯。
2: 免费餐券哈，是老板专门给你发的免费餐券。
0: 是啊，在知道他的情况过后，我就给他发了免餐券，反正叫他用完了就过来。
2: 就是情况比较特殊。
0: 他情况比较特殊，个人照两个病床。
7: 他还好，心里好善良。
0: 屋头还有个病人，
4: 很谢那位小姐姐，她的娃儿也在医院看病，非常有大爱，
0: 我们送来了，
4: 请大家回到病房，
0: 送来了装备，
4: 我们尽量帮助到有需要帮助的家庭。
2: 我看了你的抖音，里面都是关于爱心餐的内容。有人可能会问，你做这件事情到底是为了做善事，还是为了做内容、为了流量来起号？

0: 其实这个事情我在做的时候我都想过，我晓得做一件事情呢很不容易，肯定也有杂音，我觉得尽力吧，实打实的付出，能帮到一个是一个，没有其他的什么想把自己的品牌啊什么商业推广出去啊，不做这个事。可能你们在评论区也看到很多人问我九点零，我几乎都不会回的。关于你说到流量的问题，其实我的宣传的目的是要让更多需要帮助的群体被看见，前期宣传不够，然后我们接受不够的情况下，冒领的比较多，他就占了资源，就让我们需要帮助的带小朋友看病的家长就偏少，所以通过一段时间的宣传，现在我们的群体比较精准了。
1: 开餐过程中不时有爱心人士送来牛奶、西瓜等物资。
2: 哎呀，谢谢弟弟，谢谢弟弟，谢谢。
3: 哎呀，感谢
4: 我就希望他们早日康复，把病菌都打跑。
5: 就晃晃两下就走了。
6: 是专门过来送牛奶的。
7: 不用配，不用配，不用配。
8: 谢谢。
0: 送牛奶的，送西瓜的，送粮油的，有些是不出面的，直接在网上买了寄过来的。
9: 如果有人捐钱，你收吗？
0: 现在虽然不多，但是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有这种情况，我会严格把控，绝不用在其他地方，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做好。
9: 爱心人士捐的钱谁来管，谁来监督，有没有账本，会不会公开？
0: 我有账本，每一个捐了的我都是拍了视频发出去的，让他自己知道。但是我还在想，这个毕竟我们才做一段时间嘛，也要请教相关的专业人士，这个怎么来规范，怎么来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让这条路，这个爱心餐一直走下去。
9: 这一个月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很难忘的事情？
0: 其实每天都很难忘，特别是有四个家长，他在我那打饭，我问他什么情况，他跟我说，我都准备放弃了，我都给他们加油，给他们鼓励，我就留下三个家长的电话，有一个太忙了。我最不想听到他们说放弃儿子。
9: 为什么这个话这么触动你呢？
0: 我的孩子肺炎的时候在我们当地医院没得办法看，他说你这个不行了，我们赶坐车来到这个医院，当时来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在这边，当时能够在酒店和服务员交谈，和餐饮的老板聊聊天，对我们都是一种精神的支柱。当时从外地来那种心情呢，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
9: 所以以前别人跟你撑过伞，你现在也想做为别人撑伞的那个人。
0: 是的，这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忘不了的。
9: 如果半年以后、一年以后，没有媒体关注了，网友也不关注了，志愿者也不来了，你还会继续做吗？
0: 这个绝不是我的重点，我的重点是儿童医院的家长、儿童的小朋友。只要他们需要，才是我做下去的决心。
9: 现在爱心餐每天要亏几百块，刚才你也提到酒店的生意不太景气，这个账算过没有？能撑多久？
0: 现在我投入到其中，其实我是一直勇往直前，竭尽全力，一直想做下去。毕竟现在这个量嘛，对我来说还可以支撑。我相信，只要他们需要。我一直做下去，应该是没得问题。
2: 在医院很难得看到你们笑容，你出院那一刻，我都是最开心的。
0: 一点小事，能够传递给社会，能够点燃这个爱心的行动，让社会人士大家共同起来，一起做更多的事情，这样也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1: 今天一场特殊的档案移交仪式在重庆市档案馆举行，法国友人马库斯·德雷特斯及其团队将一批珍藏于法国记录侵华日军重庆大轰炸等暴行的历史档案扫描件正式移交给重庆市档案馆。此次移交的档案资料共138页，时间跨度覆盖1938年至1941年，内容涉及重庆大轰炸、成都大轰炸等重大历史事件。档案依法

0: 法文记载为主，辅以少量中文文本及地图，从军事行动、战争罪行、民众苦难及国际反应等多维度，客观记录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暴行。
1: This is the part of history that belongs to Chongqing, as the documents reveals the truth about what happened according to this European side and this French side to Chongqing. So that's the reason why we should give it back to Chongqing.
0: 记者了解到，除了捐赠档案，马库斯与团队成员钟浩松等人还共同创建了世界回声公益组织。自成立以来，该组织以还原历史、守护真相、维护和平为宗旨，在欧美多地持续举办历史影像展映、专题讲座等公益活动。近期还在日本东京等地举办巡回展览，致力于将中国抗战历史从民间层面推向国际视野。
2: 希望我们的这些民间的个人的活动能够让世界看到真相。
0: 此次移交是国际友人主动参与历史档案共享、捍卫历史真相的见证。重庆市档案馆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系统整理这批国际史料，并通过展览、研究等多种形式为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贡献档案力量。感谢收看第一眼新闻，再会。
3: 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4: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7: 我是张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优任级牌

0: 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谈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先来看头条。经过近半年的深度回调，国际金价最近迎来强势反攻。8月7号，现货黄金再度站上每盎司4300美元，此前一日更是录得下半年最大单日涨幅。8月10号，现货黄金向上触及每盎司4350美元，日内上涨0.23%，随后有所回落。有分析认为，历经半年震荡调整，黄金市场底部信号渐显。
1: 记者在投资柜台前随机采访投资者，发现有部分投资者认为目前金价处于价格低位，因此考虑购金投资，也有投资者表示处于观望状态，或者对于金价走势判断不明，因此近期不考虑黄金投资。
2: 这么长时间调整，我感觉现在应该是筑底吧，筑底行情，后续我是比较看好它，多元化的配置是一个极好的选项。
3: 不投资，我就是家里边要有用的呢，我就过来看看，就买一点。
1: 记者随后在饰品金柜台看到，很多消费者也想趁此价格相对低位前来购买黄金饰品，用于自己佩戴或赠送亲友。在克重和款式选择上，消费者更倾向于小克重、设计精美的黄金饰品。也有一些消费者表示，目前价格仍比较高，所以还没决定下手。
4: 我就想最近趁着那个价格稳定嘛，给家人采购一些黄金饰品。刚才我从这儿买了一个这个转运珠的，我觉得挺时尚的。然后在一层也给我妈买了一个古法黄金，我觉得就是工艺都挺漂亮的。
5: 因为我比较喜欢黄金，然后也会时时刻刻的关注这个黄金的价格，金价越高，像我们就这种普通老百姓，如果要是买这种首饰的话，就会觉得很贵。
6: 那不是黄金一直都是女性的一个什么最爱吗？是不是？如果说有喜欢的话，还是会购买了。
0: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7: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获悉，截至8月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1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1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8月10号，知名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正式开启网上网下申购，中签结果将于8月12号公布。中签投资者需8月12号完成缴款。鉴于宇树科技市场热度较高，据媒体报道，市场普遍预计其中签率在2%-3%，落在科创板新股的偏低区间。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逐步减弱，杭州机场全面恢复航班运行。8月10号上午10点，杭州机场全面恢复航班运行，全天计划执行进出港航。

0: 班814架次，截至当天上午10点，杭州机场10号已平稳起降航班95架次，运送旅客1.1万人次，航班放行正常率97.7%。有统计显示，截至8月9号18:30，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已连续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元。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档放映场次3046.3万场，同比增长7%，观影人次2.34亿，同比增长6.85%。暑期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3.2%，创近5年来暑期档最低，观影成本持续降低。市民政局近日印发《重庆市养老服务机构等级评定管理办法》，明确我市养老服务机构等级评定包括面向养老机构的星级评定和面向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的业级评定，两个序列均设置5个等级。同时，对首次摊平等级上限、动态监管及负面清单管理作出系统性规定，旨在以评促建，提升全市养老服务质量。今年以来，我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要素保障，民间投资企稳回升，基础设施投资稳步推进，高技术产业投资拉动明显，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今年上半年，我市民间投资活力进一步释放，其中汽车、电子等重点领域民间投资均实现2位数增长。在巴南，这家民营企业总投资20亿元、总建筑面积约6万平方米的摩托车生产研发基地已进入装饰装修阶段，计划年底投产。政府部门的全周期服务让企业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2: 这个项目从摘地开始到办各个那个许可证，从各个手续上面也可以说给我们节约了非常多的时间，让我们就觉得投资投得放心。项目建成之后，从原来的30万台一年到达到我们60万台的产量的一个目标。
1: 上半年重点项目投资也保持稳步增长，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超2500亿元，顺利实现双过半目标。其中，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961亿元。在綦江，榆黔背靠背联网工程正加速成型，该项目新建换流站容量3000兆瓦，配套新建输电线路132.5公里，计划2027年6月竣工投产。届时将大幅提升榆黔两地电力余缺互济互补调配能力，有力支撑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项目的整个建设过程都离不开政企的深度协同和高效联动。目前土建施工全面铺开，配套线路塔基建设正按节点计划有序推进。
1: 从全市来看，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平稳运行，工业投资增长3.0%，高技术产业项目加快推进，投资同比增长14.6%，其中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31.9%，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8.0%。
4: 下半年，随着重点专项资金加快建设放量，以及黔江到吉首高铁等一批重大项目的陆续开工建设，预计稳投资的底盘将持续得到巩固。下一步，我们将抢抓六张网等政策机遇，持续抓好储备、开工、在建、完工4个一批投资项目管理，推动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提质增速，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基础。
0: 这段时间，我市水稻、高粱等作物陆续成熟，各地抢抓农时，组织力量抓紧收割，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5: 在铜梁区南城街道8月村多季稻种植基地开镰收割，其中新培育的新常规多季稻登记稻粮共耕中稻1号实测亩产达到1150斤，该品种兼具高产与药食同源特性，为粮食增产、农户增收开辟了新路径。
6: 在8月7号、8号左右，我们这个品种就又要开始摘除起来，预计收购在10月底和11月初。
5: 在垫江，2万多亩制种水稻也迎来收获。走进新民镇茂河村的水稻制种基地，收割机来回穿梭，从一把镰刀一身汗到机械轰鸣唱主角，收割效率大。

0: 幅提升。
1: 某产的话，在预计的话460斤到500斤，一个星期之内把它收购完。
0: 与常规水稻不同，这种水稻收获后可直接制作成种子。近年来，当地强化技术指导与服务，已带动13个乡镇参与水稻制种产业。
2: 今年直接产值约8000万元，种子主要销往长江中上游部分省市，并出口东南亚和非洲部分国家。
0: 在潼南，万亩高粱陆续进入采收期，当地农合联将农机开进种植基地，机械化收割有效降低了亩均综合成本。订单模式则让高粱在播种前就确定了销路，收割后直接供应企业，
3: 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我种的高粱有260余担，在去年的基础上给我们增加了10%，
4: 给那些农户进行全程社会服务，耕种、防收及烘干服务，让他们省时又放心。
5: 来关注 A 股，周一早市，市场猪肉概念表现强势。自6月29号刷出阶段新低开始，迄今猪肉概念累计上涨13%。综合市场来看，猪肉概念板块的走强，核心催化因素在于猪肉价格的明显转涨。
6: 有数据显示，21省生猪出栏均价8月7号报每公斤10.44元，和4月14号的年内低点每公斤8.67元相比，不到4个月上涨20.42%。有分析认为，供给端持续收缩为猪价上行提供了基本面支撑。自去年下半年以来，能繁母猪存栏量持续回落，按照生猪养殖约10个月的周期传导，当前正处于生猪出栏边际递减的关键窗口期。前期行业深度亏损导致中小散户加速退出，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生猪供给端的边际收紧正在从预期走向现实。与此同时，近期南方部分地区高温天气对生猪运输和养殖效率造成一定扰动，短期内进一步加剧了供给端的阶段性偏紧，对猪价形成了额外的支撑。
5: 好，我们资讯继续。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其采访时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
7: 特朗普在采访中表示，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美方只是与伊方进行半正式谈判。当前伊朗正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美国的海上封锁令该国经济雪上加霜。特朗普还说，随着油价降至略高于每桶75美元，美国消费者从战事中感受到的痛苦有所减少。谈及与伊朗的反复博弈，他认为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称，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性。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
5: 据路透社10号报道，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油价延续上涨走势。
7: 截至北京时间10号上午9:28，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21%，至每桶84.56美元。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0.97%，至每桶78.94美元。据报道，刚刚过去的周末，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释放双重信号，一方面表示与阿曼也就通航接近达成协议，另一方面对美国提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伊朗方面表示，海峡重开与否取决于美国是否接受相关条件。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宣称袭击了沙特靠近红海的一座炼油厂。澳大利亚科尔凯斯交易公司首席市场分析师蒂姆·沃特勒表示，交易员们已经习惯了谈判的反复无常，他们正在等待确凿的证据，例如已核实的油轮动向或正式协议，然后再进一步降低风险溢价。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能源运输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但分析人士指出，贝森特的这番言论意在削弱伊朗在海峡管理上的话语权。霍尔木兹海峡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

0: 结束了长达45个月的下滑，劳动力市场暂时出现企稳迹象，同时起薪上涨速度也更快。路透社援引分析指出，随着英国新政府上台，企业将密切关注各种迹象，以判断新政策能否转化为更强的投资与招聘信心。受持续干旱影响，巴尔干地区多条河流水位降至历史低位，严重干扰航运。在克罗地亚，多瑙河与德拉瓦河大面积河床裸露，船只搁浅。克罗地亚水利部门负责人警告称，目前多瑙河及其他河流水位尚无回升迹象。德拉瓦河奥西耶克段的水位监测始于1827年，近200年来从未记录过如此低的数值。气象预报显示，短期内无显著降水，多瑙河、穆拉河将会继续处于低水位区间，地下水位的恢复速度也慢于河流。克罗地亚中部、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的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正逼近历史最低点。好，感谢收看，再会。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嘛，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艰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晚上好，来看天气。昨天傍晚到今天早间，我市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地区。今天白天大部地区摆脱雨水打扰，阳光热力再现，气温也是一路攀升。下午3点，不少区县的最高气温都超过了35度，其中巫溪、潼南等地更是超过了37度。预计今夜我市大部地区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局地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大部地区多云到晴，东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中东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东部局地大到暴雨。大后天阵雨或雷雨范围会收缩至偏东偏南地区，其余地区晴到多云。来看预报，市区多云，28到37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25到35度；万州多云，24到32度。潜江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南岸多云，25到35度。长寿多云，26到34度。江津多云，27到37度。合川多云转晴，26到36度。南川晴转多云，24到33度。綦江晴转多云，24到34度；荣昌晴转多云，26到36度；梁平多云，24到33度；垫江多云转晴，23到33度；中县多云，25到32度；云阳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石柱多云，22到31度；秀山多云，21到34度；酉阳多云，21到31度；衡水晴转多云，24到36度；万盛经开区晴转多云，23到33度。

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农历6月28。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奔赴智能机器人产业新蓝海，我市持续集聚创新资源，推动重大标志性成果加快落地。
1: 各地以常态化、长效化的工作举措夯实安全根基，全力打通基层风险防控最后一厘米。
0: 系列报道主持人看新重庆，今天揭秘重庆动物园的隐藏副本，见证生命的守护与城市的温度。
1: 重庆脑与智能科学中心在阿尔茨海默病无创诊断领域取得重要进展，以下是详细报道。
0: 随着人工智能飞速发展，智能机器人产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一片新蓝海。在重庆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中，具身智能体技能生成与类脑自适应协同技术就被确定为30家关键突破方向之一。围绕这一方向，我市持续集聚创新资源，推动重大标志性成果加快落地，让科创硬实力加快转化为产业竞争力。走进七腾机器人重庆工厂，新一代防爆四足机器人正陆续组装下线。这款产品的亮点是采用全新的运动控制算法，对轮足式运动结构进行升级，从而提升灵活性与地形适配性。在高精度图像采集、分析等能力的加持下，机器人可在石油化工、能源电力等领域大显身手，执行复杂的巡检、监测及辅助作业任务。
2: 就比如说我们在化工厂的这个巡检场景中会有很多的台阶楼梯，在感知到这是一个楼梯之后，就可以去自主的去改变它的一个步态，包括它的抬腿的一个高度，然后特别是感知到这个楼梯的倾斜程度之后，也会调整它的一个机身的高度和姿态。
0: 上市仅一个月，这款聪明的特种机器人订单已突破2000台，不仅畅销国内，还加速跑入卡塔尔、加拿大、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企业负责人说，他们的创新实践得到了市区两级的倾力支持。
3: 政府也在给我们开放多家的这个企业当中的应用，那各为我们能够在这种场景上的拓展提供了很大的支持。我们将持续攻坚核心技术，那推动新一代产品快速的迭代落地，为重庆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政府给力，企业发力，核心技术优势在具身智能的新赛道上持续放大。依托全自研的大小脑协同控制核心技术，华数机器人最新研发的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彻底摆脱了传统机器人只能执行固定程序的限制，能自主识别环境变化，及时调整动作逻辑，可深度适配、高精度装配等多类复杂作业场景。此外，分层协同架构的引入还省去了反复编程调试的流程，大幅降低落地使用成本。
4: 在笔记本电脑内部的线路装配方面，我们的机器人通过多次的自主学习训练之后，可以完成整个柔性线脑的这个装配，这个在行业内都是首创。今年我们国内外的这个意向订单也已经超过1000台。
0: 据介绍，通过精准发力补练强练，重庆目前已集聚智能机器人重点企业及研发机构超300家，初步构建起覆盖从整机制造到核心部件，从系统集成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条。今年上半年，全市智能机器人全产业链产值同比增长12%，发展势头强劲。
5: 我们将创新赋能智能机器人产业，推进产业集聚区、共享工厂、一机一码等配套方案实施，推出车机同源技术转化等惠企措施，集成约1.5亿元政策包，争取国家重大项目再予布局，力争将我市打造成中国西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高地。
1: 基层处在风险感知、隐患处置、守护群众的最前沿，在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中，各地坚持把权力下放到基层，把防线筑牢在人心，把功夫下在日常，以常态化、长效化的工作举措夯实安全根基，全力打通基层风险防控最后一厘米。
6: 一大早，涪陵新庙镇普陀村的网格员张强又开始了一天的安全巡查。在水井湾地灾点，经过连续多日的密切监测，这个点位风险已趋于稳定，

0: 张强和同事一起撤去警戒线，并重新布置了警示标牌，提醒过往车辆与行人观察通行。
1: 我们村一共有四个地质灾害点，平时是定人、定时、定点进行常态化巡查，在141基层自治平台接到预警的时候，就会进行加密巡查。
0: 包括29处地质灾害隐患在内，新庙镇目前已排查一般风险点位87个，所有点位全部完成落图管理，实行一点一测针对性防范措施，逐项明确监测责任人、巡查频次和避险转移方案。
1: 动态更新三张隐患清单，常态化开展风险点位巡查管控，做实隐患闭环处置，切实做到风险早预警，险情快处置。
0: 在永川区朱沱镇龙会亚村，村民李世民的老屋最近正拆除重建，框架结构已经搭建完成。和他一样，龙宝山村民陈昌荣的老屋也是土墙土瓦，每遇大风大雨就存在安全隐患。网格员排查发现后及时上报，很快在政府资助下启动改造。
2: 虽然那是土墙泥瓦的，就是楼一楼是要可以噻，安全安全完。
0: 据介绍，开展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以来，朱沱镇对辖区农房和地灾隐患点进行拉网式排查。截至目前，累计封存隐患房屋87栋，拆除91栋，排查出地灾隐患点9处，其中4处已完成工程整治。
3: 下一步将健全常态化巡查和动态监管机制，强化在建工程安全督导，坚决守牢群众安全安居底线。
0: 前段时间，云阳县遭遇持续暴雨，部分应急广播终端因雷雨天气出现离线故障，当地迅速组织多支突击队进行拉网式排查抢修。在黄石街道铁炉村二组，通过后台监测和现场勘查，技术人员迅速锁定并更换了受损的 4G 模块，应急广播随即恢复上线。
4: 应急广播第一个主要的作用，我们可以有效地通知到各位居民点上的或者居民集中点，然后比如说汛区防洪啊，或者说高温防火防洪之类的。
0: 连晴高温下，森林防火工作也进入关键期。在通梁区南城街道，从卡点守住进山关口到林间加强日常巡护，工作人员分片包干责任到人，全面排查落叶堆积、线路老化、违规用火等安全隐患，并通过巡护终端实时上报巡护情况。同时，当地还融合十户联防机制，开展了邻里互查和片区互巡。
5: 我们巡山的频次就降低了，每天都要在观湖山林来回巡护，山林安全是我们护林员最大的责任。
6: 坚持人防、技防、物防、宣防一体推进，严格落实高温、高火险期各项工作要求，守护好辖区绿水青山。
0: 在群防群治百日攻坚专项行动中，市消防救援局聚焦医疗机构的消防安全管理难点堵点，开展了一次现场教学培训，内容涉及医疗机构的消防设施、建筑防火、消防管理、电器燃气安全、初期火灾处置等内容，既有理论知识，更有实操实训。
7: 我收获很多，特别是在医院的安全管理、建筑消防设施、火灾扑救等方面都比以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8: 通过靶向培训，有效补齐医疗行业消防监管、基层巡查、单位自查能力短板，建强医疗领域群防群治队伍。
0: 施工现场有限空间风险高、隐患隐蔽，荣昌住建部门创新监管方式，投用了20台移动智能监测设备，提前排查并整改施工现场各类安全隐患30多处。记者在城区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工程现场看到，一台兼具摄像、喊话、预警功能的移动智能设备全天候值守，工作人员通过手机、电脑就能远程查看多个工地作业情况。
9: 它能够全程留存高清视频、违章抓拍影像，有效解决了施工现场取证难、溯源难的问题。
0: 近日，潼南组织开展2026年城市内涝风险点防涝应急演练。这次演练模拟洗菜溪流域遭遇极端特大暴雨，叠加涪江高水位顶托的极端汛情，城市内涝风险极高。各应急队伍、基层网格员和后勤保障队伍闻令而动，还原了从预警预判到风险排查、从群众避险到抢险排涝的全流程处置场景。
10: 我们进一步熟悉了险情上报、人员疏散的工作流程，也掌握了险情发生后如何与各部门联动对接。
11: 我们将以演练为契机，抓实抓细，汛前排查、管网疏浚和物资储备，确保预警叫应直达基层，响应行动快速高效。
0: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我市局部地区或出现大到暴雨天气。同时，受白海豚登陆影响，重庆往返相关城市的部分列车航班出现临时停运等情况。
12: 来自市气象台的消息，受大陆高压和西北气流的影响，未来三天我市大部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气温将会明显回升，部分地区会再度出现高温天气。此外，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正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将从浙江北上进入湖北，并在湖北转向，进而影响华北地区。在此过程中，我市局地也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
13: 在11、12号台风中心在湖北附近的时候，它的外围环流会对我市的东部地区造成一定的影响，东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局部的大到暴雨的天气。
1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重庆火车站对途经沪昆高铁、宁荣铁路、湘渝铁路等多条线路的部分列车进行临时停运，覆盖前往北京西、上海虹桥、杭州等多个方向的车次。为此，车站方面加开8个退票改签服务窗口，列车上也做好了极端天气应对预案。
14: 每趟列车出城前都会仔细核对应急商品储备，把饮水、食品等物资备齐备足，保证就算遇到晚点滞留，旅客的饮食、饮水、照明需求都能够得到保障。
12: 航空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今天调检取消了近40%的进出港航班，其中也有往返重庆的航班，市民出行前需确认航班执行情况。
15: 新重庆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有经济的跃升、城市的生长，更有保护生物多样性这一城市绿色发展的生动注脚。今天的主持人看新重庆带您走进重庆动物园，从一颗蛋的孵化开始，见证生命的守护与城市的温度。
16: 你见过像花生米大小一样的龙蛋吗？它就这么大一只，却要孕育一个国家重量级的生命。
17: 我们第二批的龙的话，差不多还有不到30天左右就应该要陆续出壳了。
16: 那这只小奶龙它是长了多久呢？
17: 这一只是差不多1个月左右的个体，而且这个大小和涨幅的话已经算是长势比较好的了。
16: 它就是大概能有个牙签左右这么长吧。哦，我发现了，在咱们俩说话的时候它就已经有点变色了，它这个头部的颜色还有它后背的颜色已经开始变深了。
17: 七彩变色龙种群是在去年入驻咱们的重庆动物园的，并且来说今年呢是第一次人工孵化成功。七彩变色龙的个体的话，它的孵化时期长达260到280天左右，算很长的一个品种。
16: 那我们在这个人工孵化的过程当中最需要重视的是哪些条件？
17: 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温度和湿度，所以说你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次专门给它调配的一个孵化介质。
16: 哦，它是这个手感，就很像那个刚下过雨的那个草坪一样，那种湿湿的，然后还比较松软的这种感觉。
17: 里面有比较高的湿度，但是没有明水这样的状态，是比较符合我们的孵化条件的。我们是第一次对变色龙进行人工孵化，所以说以前也没有数据，我们是参考了一些其他的树栖类的蜥蜴，用他们的数据来仿照，一次尝试。
16: 等于说这样的条件是我们一点点手搓出来的，对不对？
17: 对的，对的。
16: 别着急，还没完呢，我们把光线调暗，接下来去给另一种珍稀动物的蛋做一次产前 B 超。
18: 我们通过照蛋可以看到那个胚胎的发育情况。哎，你们看，这是11号，也在动得很好，看到没有？就是它的背部了，看到没有？应该类似它的那后颈部左右的位置。这个蛋很有意思，这是一个破蛋。我现在把这个光移开，你就可以看到我修补的痕迹了，好吧？上面是不是有一层亮亮的一层物质，对吧？
19: 嗯。
18: 这是我们的修补液，这个修补液呢，它是我们跟重大团队老师他们来研发，然后我们再推广的。目前看来这一款是，我觉得是， 这个修复液是很理想的，它很薄，把它涂抹上去以后呢，干得很快，阻止这个细菌或者病毒进去，然后破坏胚胎的发育。

0: 11号蛋，他的父母就是01和04。
1: 哦，就是我面前的这个雄鸟和雌鸟。
0: 对对对，绿孔雀它总蛋收集率比较低，这个就与它是否配好对有关。
1: 一只雌的，一只雄的，然后给它互相
0: 要单好媒婆。对啊，单好这个媒婆。目前为止我们摸索的一种比较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在幼年的时候在一个小群体里面一起生活，青梅竹马这一对的话就会拿出来单独饲养，直到它到了3到4岁以后，哎，这个时候他们都性成熟了，就可以配对，就可以繁育了。
1: 不仅得关注它的身体，还得关心它的感情问题，对吧？
0: 对。
2: 现代动物园早已超越了传统动物展示的这样一个单一功能，已经成为一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阵地。我们这次重庆动物园的七彩变色龙的成功繁育，为我们一些珍稀的敏感的爬行动物提供了一些数据支撑。那我们重庆动物园现在的绿孔雀种群稳定在20只左右，我们每一只人工繁育成功的这个绿孔雀都会是我们将来这个种群复壮以及野外回归的一个核心希望。
1: 从重庆动物园的正门走出，一边是车水马龙轨道穿梭的都市繁华，一边是静谧孕育万物生长的自然角落。守护物种多样性从来不在于远方，而是从一颗蛋、一个物种、一片栖息地开始的踏实守护。新重庆的新不只在于车水马龙、交通纵横，更在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温度。
3: 作为我市脑科学与智能技术领域的核心研究机构，位于南岸区重庆经开区的重庆脑与智能科学中心近日传来好消息，该中心研究团队在阿尔茨海默病的无创诊断领域取得重要进展，相关成果发表在高水平英文期刊《中国科学生命科学》上。最新研究从蛋白质组层面系统证实了脑源性细胞外囊泡是反映大脑健康状态的有效窗口，为该疾病的早期无创诊断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和理论依据。
4: 现在我们也跟国内的一些相关领域的龙头企业在进行合作，然后希望把我们这个技术进行一些临床的一个转化，把它转变成一个试剂盒，提前5到10年将这些患者识别出来。
3: 重庆脑与智能科学中心致力于打造脑与类脑创新策源地，核心技术布局方向神经信号精准解码与高性能脑机交互技术被纳入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扶持项目，由重庆市委宣传部联合设置、重庆卫视联合出品的年代法治题材大剧《重气》将于今晚在央视电视剧频道和爱奇艺同步播出。《重气》是国内首部聚焦法治建设进程的剧集，讲述了5位法学院毕业生进入司法部门，在司法战线不断成长的故事，艺术地回溯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法律人为推进法治进步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反映了共和国法治建设成就。该剧在重庆多地取景，具有鲜明的重庆辨识度，首支预告片发布后在网络端的预约观看量已经突破150万次，领跑暑期档。昨天晚上，首届重庆城市篮球超级联赛总决赛第二回合决战在永川体育馆举行，坐镇主场的永川队迎战巴南队，双方经过4节拉锯鏖战，两回合比分持平，进入加时赛。最终，永川队抓住反击机会，多点得分，以总比分149-147的微弱优势，获得首届 UBA 总冠军。由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主办，重庆卫视承制的新闻发布电视节目《发言人来了》将于今晚9:20在重庆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看重庆如何把国际范儿与烟火气融入山城消费场景，解读政策红利如何转化为市民游客的真实体验。
5: 今年上半年，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超过2500亿元。从交通基建到产业创新，从民生保障到川渝协作，投资放量，项目接续，山城如何将一张张施工图转化为发展实效？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带您深度聚焦。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稍后将播出今日关注，敬请收看，再见。
5: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7月31日起，我市深入开展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要求全面打通基层风险防控最后一厘米。养老机构人员密集，长者体弱，涉及到消防安全、人身安全、服务安全等重点领域，其风险远超一般公共场所。近期记者走访我市多家养老机构，发现多数场所设施完备、巡查到位，但在部分区域不容忽视的短板与漏洞依然存在。
1: 近期记者先后走访了巴南区、两江新区、沙坪坝区、红梁区等地的28家养老机构，多数机构消防设施完善，适老化设施齐全，疏散通道畅通。走访期间，各地民政、消防等部门也在持续开展巡查。
2: 看消防违规的，违规都来；好消防的，违规都来；好民政办事违规事情都来。
1: 然而，记者在走访中也发现，仍有部分养老院存在明显安全隐患。在两江新区这家老年养护中心，老人居住楼层的两扇防火门上虽标注保持关闭，却始终处于敞开状态。而在另外几家养老机构，本应保持畅通的安全出口又被直接锁死。
3: 我们全是密码锁，就是说每次民政部门、消防部门来检查我们的时候哈，我们其实密码锁可以随时开，他们领导都看得到。
4: 为啥子把那个地方锁起来呀？
5: 我楼层出去都不锁起来呢？
4: 它不是个安全出口吗？那个地方？
1: 面对记者质疑，6+2养老中心的工作人员随即拿出钥匙，打开了门上的铜锁。而在当地主管部门看来，为安全通道上锁本身即构成重大隐患。
6: 就是用密码很简单的密码锁，这种可以吗？
7: 这是也不允许的，因为你在人在应急的情况下，你有时候是短路的，就是记不住这些东西的。第一个就是影响逃生，第二个就是说对老人家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隐患。真的，我们去了很多次，就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他们上锁。
1: 疏散通道不畅的问题，在铜梁区南城街道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同样存在。楼顶疏散出口常年上锁，楼下安全出口则被摆放了2张床，改为保安休息室，衣柜、脸盆等杂物堆放在一旁。
8: 它作为一个出口通道是不能设的，那个的公共通道不能拿这来住来住人，另外住人的话可能这影响啊，这疏散消防的时候。
6: 之前是没有排查到的，
8: 没有排查到的。
1: 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同样存在疏漏。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明确要求，室内活动区域禁止吸烟。不少养老机构也规定，工作人员和家属需将携带火源存放于临时保管处。然而，在铜梁南城街道养老服务中心，记者看到了令人担忧的一幕。
9: 我们工作人员都没抽烟，即使有家属来，他要抽烟的，我们都要求他到下面。
10: 可以看一下。
11: 对。这是你昨天在办公室抽烟的这个。
9: 总觉得想和亲属之间呢，有一个比较这个好的交谈，然后就放松了一下警惕。
1: 除消防安全隐患外，养老机构在人员值守、突发事件应对能力等方面同样不可松懈。铜梁区东城街道敬老院现有22名老人，其中4名为半失能状态。该院已经配备了3名工作人员，而记者抵达时，值班室、办公室都无人值守。记者在院内走访了半小时后，院长才从休息室走出。
7: 我们还随便，还在这全县的敬老院都是我们那个敬老院主任，做的都是靠自觉的。
12: 他会一些重大的事
10: 情，平时都不在那边吗？
12: 平时没在，报警还要叫，就是我去管。
1: 工作人员长期缺位，更令人忧虑的是监管责任的缺失。该敬老院的隐患排查整改公示牌显示，5月22日已发现大门未关闭、公厕未安装呼叫器扶手2项隐患。5月23日，属地街道签字确认整改完毕。然而，记者走访时，这里依然是大门敞开，呼叫器和扶手仍不见踪影。
6: 里面现在有没有安装呼叫器和扶手呢？
13: 确实没安装。
6: 那你们这个是您
13: 我们马上跟到都安装吧，好不好？这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误了。
6: 如果说你们没有整改好，怎么会在上面签这个字呢？
1: 为整改先消耗，签字验收走过场，本应形成闭环的隐患排查机制，因一次敷衍的签名而形同虚设。对此，铜梁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督促整改。
14: 后面我们也会去核查，确实没整改到位，没有整改的，没有落实到位的，我们也会督促他们重新整改。
0: 关不上的防火门，堵住的逃生通道，空无一人的值班室，签了字却未兑现的整改单，这些散落在不同机构的漏洞，往往是因为管理不当、责任缺失。近日，市民政局等17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固本强基的实施方案，明确要求到今年底前推动安全隐患动态清零，希望相关部门和机构不再止步于纸面整改，真正把安全责任扛在肩上，落到实处。感谢收看今日关注。

0: 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2: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雄奇山水，心愿重庆。我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0: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3: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2: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2: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5: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2: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15/5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 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九个乡镇。
6: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和稻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2: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十五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7: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8: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7: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9: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7: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智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10: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0: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1: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2: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二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三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11: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13: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11: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11: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11: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供、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

0: 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0: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2: 体检报告呢，查出的结果，家里每一项都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0: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3: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4: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5: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4: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6: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4: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7: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的，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4: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1: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8: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9: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8: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6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10: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0: 输出。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

0: 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1: 虽然已经是晚上啊，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2: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0: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3: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0: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4: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0: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5: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0: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6: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0: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氨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2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2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9: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8: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10: 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

0: 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九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美国媒体九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九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斯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九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媒体九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另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九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2个军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7座变电站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九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九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活动参加者表示，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100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100名居民被迫撤离。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您小心，要先给我。
1: 先生怎么样了？哎，这李先生不太乐观，该吃的药都吃了，还让着头疼，你快帮帮看看。好。
0: 到了，这边请。
1: 来了，孟医生。
2: 我们还是别上去了，让查理辅助孟医生就行了。别担心，谭先生，慢点。
1: 也对，别影响他们做治疗。嗯。哎，
3: 右手边，右手边。
1: 那我们再歇会儿嘞。
2: 先生啊。
1: 好了。
2: 好了，
4: 别担心了，医生都来了。嗯。
2: 哎呀，哪能突然间到这儿？
5: 您快看看我们家李先生到底怎么回事？
2: 哎，又见面了。
6: Oh my
2: ，孟姐，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把你叫过来，其实想让你帮个忙。哦，
1: 这儿怎么这么多人啊？出什么事儿了？哟，
2: 这屋这么多人，这么热闹。梁所长，什么情况？
1: 李探长，天色不早了，你要不先回去？ 我这里他有事情在忙。
2: 哎，不急不急啊，梁太太，我看有什么事情能帮上您的忙啊。哟，查理。

0: 救命恩人，您来也不吩咐一声，我好把酒和菜给您备好啊。
1: Long time no see 啊 ，Charlie。
0: 夫人，之前李先生和我被出监队抓走了，全是靠李探长，我们才得以解救。这位就是李先生经常跟您提起的救命恩人，李伯瑶，李探长。哎，
1: 不才不才。
2: 原来您就是李探长。以前的事情，我听 Joseph 提起过。谢谢李探长的救命之恩。
1: 难得李先生还记得啊，我还以为他飞黄腾达之后就把我给忘了。我认识您呢，
3: 简小姐，大明星啊，看过。夫人
2: ，Joseph 怎么样了？
0: 夫人您放心。
4: 还好，孟医生来得及时，稳住了李先生的病情。啊，我也是怕大家过于担心，所以赶紧下楼给大家报个平安。
5: 没事了。
3: 哎呀，谢天谢地，谢天谢地，没事就好。
6: 碧云啊，医生都说没事了，不要担心了啊。
1: 那既然李先生没事了，我也放心了。
3: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1: 哎，各位专家留步啊。我今天呀，专门给大家带来了香烟，让大家尝尝啊！这可是伦敦产的 Marlboro， 正宗的英国货。自从开战以后，这烟在咱们上海几乎就是脱销了。我是费了好大的劲才搞到一批。大专家，您尝尝，哎，尝尝，现在能抽着这种烟真是不容易啊！因为你有钱也买不到。来，你们都尝尝。俗话说得好啊，这个男人不抽烟啊，白在世上边；这女人不抽烟啊，你白活人世间，是不是？哎，大家都尝尝，来来来，多分一分。这烟丝好香啊！如果各位专家太太呢，要觉得我这烟不错，看在梁所长的面子上啊，五条以上我给大家都是批发价啊。哟，
7: 可以，
1: 来，先生，您尝尝。
3: 我不抽烟。
1: 啊，您不抽烟啊？没关系啊。不抽烟也不怕啊，我这儿还有别的洋货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包罗万象。你像什么人造丝啊、布匹啊、白糖啊、丝袜、口红、香水、罐头、巧克力 ，Zippo 打火机，还有雪茄、红酒、Whisky， 什么都有。医药品、
8: 枪，还有让你快活的福寿膏呢。
2: 能出去的话，我倒想要它有益。
1: 您呢？
2: 差不多得嘞，都是用来分分场合好吧。
1: 没包了呢。查理，赏你了。哟，
3: 谢谢李探长。
9: 等一下，

0: 怎么样？
1: 人不错。李探长，哎，时间不早了，你该走了。
2: 大家看见了吧？梁所长说这烟不错。那我就不打扰大家了。实不相瞒，今天晚上啊，周老板登台演出《荆轲刺秦王》，好看。那我就先告辞了。啊 ，I wish everybody have a wonderful day. See you next time.
3: 李探长，哎，我送送你。
2: OK。
4: 李所长怎么了？
3: 没事吧？
4: 先生已无大碍，大家还是把路让开，让李探长过来。
2: 哎，再见，
3: 李探长，出门右转。
2: OK， 拜拜。
5: 探长慢走。
2: 再会，再会，再会。
6: 慢走，李探长。
3: 李探长慢走。

0: 查理，
1: 夫人，孟医生还说什么了？
0: 孟医生说，先生的病情虽然暂时控制住了，但是他想留下来看护一晚，等病情完全稳定之后再离开。还是孟医生想得周到。有他在，我就放心了。是。既然
1: Joseph 已经没事了，那大家都回去休息吧。这么晚吵到你们。 实在是过意不去，李太太客气了，大家都是邻居，远亲不如近邻，有什么需要您说话。那我就替 Joseph 谢谢大家了，谢谢梁所长。好了，诸位，
2: 既然李所长已无大碍。 还有孟杰医生的陪护，那各位早点回去休息。
0: 那先告辞。
3: 好了，雨薇，那我也走了啊。
1: 好。

0: 刘所长，您还有什么吩咐？
1: 李所长日后再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前通知我。规矩是死，人是活
0: 的。啊，请刘所长放心，李先生日后有任何事情，我一定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2: 好嘞，老梁，回家了。
3: 梁所长慢走。
4: 梁所长慢走。

0: 他是来帮鹿晗传递消息。他，
1: 对，
0: 你可别忘了，他啥都知道，他不会告发咱们吧？
1: 不会的，他如果告发了咱们，他从日本人那拿不到一分钱。但如果留着咱们，就是养了一颗摇钱树。

0: 上次的事还没来得及说声谢谢，今晚又折腾你一趟。
1: 不用客气，只要能帮到世贤哥哥，你们随时找我都可以。嗯。

0: 尔，以逃为饵。
1: 啥意思？
0: 战力决定用红桃密码作为诱饵，继续发宝诱导敌人。
1: 那这么说，咱们可以破译了。

0: 梦姐，今天真的谢谢你了。嗯，但我还有个不情之请。
1: 世贤哥哥，其实你不用跟我这么客气，你有什么直接跟我说就好了。嗯，
0: 好。看你今天方不方便在我们这留宿一晚，这样让梁景元也认为。

0: 我们先回家，我们明天再见。
1: 好，那我得给家里打个电话。
0: 谢谢。

0: 一人一根，三根，每个月你付一年，疯了，没钱你折腾什么命？下车，下车。
1: 26年，戴局长亲手给我收的信。从那天起，没有离过身，他比我的命还重要。你拿着，签的是我们可以商量。哎，就你这破烂，能融出一两金子吗？
0: 什么烂玩意儿？这是想让我替你卖命吗？趁早拿走！你拿走！

只要你把我的消息送进去，钱的事情会尽快想办法凑足了赎回我的兄弟，说到做到。

0: 我发现干你们这行的人都挺能演戏的啊。今天晚上那俩活宝闹的动静都挺大的，我在里边那个心都突突的。人家查理面不改色，好看，比荆轲刺秦都精彩。你说你们这些人这个脑子，如果要是用在赚钱上，那还不得赚得盆满钵满？非搞什么革命？
1: 里面到底什么情况？
0: 就是那个假装John Savly的那个小瘪三，借着生病的由头，把整个三洋里搞得是鸡飞狗跳。梁景元还请了一个医生给他看病。我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儿，成功的把消息递给了查理。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今天晚上最让我没想到的，就是这个小瘪三啊，竟然养了一个大明星冼碧云呢。你知道冼碧云啊？哎呦，大明星啊，灿烂，这是哪儿说理去呢？这是顾阳山让我带给你的情报。怎么伸手就拿呀？他们这是做生意啊，朋友。当初你跟我说让我往里面送消息，现在我给你往外带情报啊。看在朋友的份上，我再算你每月三根小黄鱼，哎，一共是每个月六根小黄鱼，付一年。
1: 时间紧，没凑足那么多，还差你四根小黄鱼，再给我几天时间。哎
0: 呀，我发现你这个家伙呀，你他妈真不讲信用。我再给你。

0: 最后一次机会啊，就三天。
1: 好，
0: 答应。跟你合作很不愉快。

0: 昨晚太辛苦，孟医生了。等赵翠福好起来，我们一定登门拜谢。是，大恩不言谢。以后如果有用得到我的地方，尽管跟我讲。李先生，冼小姐，你们不用这么客气。救治病患本来就是医生的职责所在。还有，李先生的病情不太稳定，需要定期复查。 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好，查理，这是我家里的电话，如果医院找不到我，打这个电话。
1: 好，
0: 那我先走了，谢谢孟医生，
1: 感谢。

0: 哎呀，哎呀，这一天太闹心。哎，你干啥？你着啥急呀你？哎，慢点。哎，你慢点，慢点。着啥急呀？
1: 等我一下。

0: 这啥？红桃密码。你是这么快就全都给破出来了？
1: 其实回到军统上海站之后，我一直在用红桃密码和我的上峰沟通。我也参与过红桃密码的最新核算。这些呢，是我一致的全部内容，我已经连夜整理好了。但还有一部分，我需要根据现有的情报进行破译。晚点我再给到你。这个呢？
2: 是梁静元上一次给到的十条密文，我也破译好了。明天你只需要把这一本交给他就可以。但是红桃密码，你还是要一字不差的全部背下来，以防明天在现场有突发情况发生。
1: 那我觉得不用等明天，今天晚上我就能全给背下来。
2: 你这样吧，今天晚上咱就把这破译结果给梁静元给递上吧。
1: 不，这不行，沈万清的背景我不了解。 但是，一休远，的的确确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密码学专家。就算我之前遇到他，也要喊一声前辈。可你昨天晚上假装发病，折腾了一晚上，却在推算量这么大的情况下提前破译出来，比他们的速度还快，这不现实。
2: 我是谁？李约瑟呀，李约瑟是啥？天才。那天才有时候干那些事儿，他就是不现实。 你说咱们要真是跟他们同一天把这结果给递上去，那哪还想出咱们能耐？以后还怎么在三阳里混啊？咱们就得给他们来一下马威，让他们看看绿色的厉害，这样咱这剑才能刺得深。可你也得给我点时间，破译剩下的部分吧。哦，也是。
1: 你说的对，如果要立威的话，给我9个小时，我破译出剩下的内容，你背下全部的内容。
2: 没问题。
1: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点，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你知道梁景元为什么会找三组专家过来吗？他其实根本不懂密码，之所以找三组专家过来。 他的目的就是相互制约、相互验证。一旦有一组弄虚作假，其他两组势必会发现问题所在。梁景元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他这么在意红桃密码，所以他说的杀人绝对不是说说这么简单。我们一旦有一步走错，那就是万劫不复。
2: 放心，既然我答应要帮你，肯定就不会拖你的后腿。我现在就背着。
1: 谢谢。啊。

0: 谢耀军，作案的事情，谢谢。道谢就不必了。
1: 不过有些话，我认为还是有必要说清楚的好。

0: 我进来要保护丁一的安全不假，有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也不假。你的事，我一句也不会过问。同样的，我做什么，你也别打听。咱们彼此互不干涉。最好是这样。现在我们三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应该都不想看到丁一因为你我而受到伤害。我希望以后无论做什么事情之前，
1: 都提前打个招呼。

0: 你说说你昨天神经兮兮的搞那么一出，我以后和李探长生意还做不做了？
1: 生意和前途孰轻孰重，你不晓得。
0: 那你昨天的包烟翻来覆去的检查，有问题不啦？
1: 有问题啊。
0: 什么问题啊？
1: 太冲了吗？
2: 杨所长，
1: 人送到了吗？
2: 送到了。没想到他家竟然是孟公馆。
1: 卫生署长孟明义的家。
2: 是。
1: 走吧。
0: 人家孟明义现在是日本人跟前的大红人。梁所长，你要不连他也调查调查？

0: 请这边。李所长，我们到了。哎呦，李所长，李所长，李所长，大家好，您请，您请。哎呦，李所长，见好。 李所长，进度如何呀？根据梁所长提供的那些材料，能译的我已经全部译出来了，再加上那半版密码本，我想应该可以掌握这个电台大部分的情报。这么大的运算量，您都弄好了？说来也是惭愧啊，要不是昨晚脑脊复发，我想我应该能够在今日早上。
1: 九时之前，全部破译出来，白白的浪费了我一天的时间。哟，
0: 梁所长，梁所长您好，
2: 梁所长，
3: 李所长怎么来了？身体好些了没有？劳烦梁所长费心了，我是来给你交破译结果。
0: 梁所长，您过目。这么快啊！作为我们研究数学的，最讲究的，就是严谨二字。当然，我也能够理解情报工作必须分秒必争，所以，我只能够把我现有的破译结果。 拿出来给大家献个丑。即使有半本密码本，只凭你们两个人，也不可能仅用两天就完成了这么大的工作量。
2: 是啊，怎么可能呢？就是，这绝对不可能。哎，
0: 李所长昨天头疼，今天刚刚见好。李所长要不要休息？
2: 无妨。
0: 看来大家如此不相信，今天我就当着大家的面。
4: 把截火来的密文转化成明文念给大家听。查理，随便挑几组密文。好，李先生，26勾5，3拐13，13553355，3155，3111，4拐2两，3111。
0: 六拐勾动2845，3833，3688，1勾拐4，3勾4，3621，3五动1，2拐5勾。
1: 武田勾结海军，泄露里约瑟密码，以畏罪自杀。こちらに支援がおらか。
4: 1584，2洞4拐，5两1拐，1洞5幺。
0: 李约瑟已现身，尽快出。

0: 真的破了。
1: 下一组，
2: 两五洞八，三两洞六，五两妖怪，妖洞五妖。
1: 上海站遇袭，乃梁逆警员所为。除之。

0: 跑出来。
1: 我想不需要再浪费大家的时间继续念下去了。
2: 好，我还是不信

0: 你是不是和军统暗中有什么往来，提前获得了其他参考信息？
1: 小东，
2: 窦先生，你是在怀疑我们家李先生是内奸吗？李先生是东岩寺家族的人，所以你在怀疑东岩寺家族危害中日亲善，破坏大东亚共荣吗？
1: 李所长千万别生气啊！小董呢，好面子，说错了话，我替他向您道歉。
3: 沈先生，无妨。不过他说的也没有错，我确实和军统有很深的往来，他们的锄奸队足足绑了我三天，现在还天天想要我的脑袋。不过有一件事情我非常的好奇，在座的诸位都是密码学家，也都为东亚安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可为什么他们不来绑你们呢？是因为你们的脑袋还不够分量吗？

0: 所长，军统电台又发报了。
1: 来得正好，梁所长，我交出的铭文现在就在你的手里。可是大家都不太信任我，没关系，我现在就现场破译这条新接回来的密文。
2: 太好了，这样啊，易处长、陈处长啊，你们一起，这样也能有一个照应。

0: 现在就差这两个字，各位专家就破不出来了，啊！这两组数字啊，没在密码本里边，恐怕要盲猜了。陈立光，后面两个字应该是地名。哼，
1: 也不尽然吧。嗯，人名。
0: 人名，四个字人名。新政府里边有“陈信”四个字的官员吗？
1: 易教授说的不错，在新政府里确实没有“陈信”四字官员，因为这最后三个字根本就是两个字。 李先生，李总，中国文字博大精深，在传递密码的时候，如果遇到相对繁复的文字，很有可能选择拆字法宝，比如“鹏鸟为鹏，豚耳为村，守鬼为魁，光敌。” 为药，80，朱陈立药组，梁所长，请问这位陈药组人在上海吗？
2: 所长。
1: 陈耀祖部长八点要去西亚饭店举办和平演讲。现在几点？
2: 几点半。
1: 梁所长，此等大事还不赶快上报？你能对你破译的结果负责吗？看来梁所长还是不太相信我的破译能力。我能为我的破译结果负责，而你。
3: 能为你的怀疑负责吗？如果真是拆字，那么我们之前卡住的难点好像就可以解开了。那封去年的电报，对，这上面一直在说一位某文某某的部长，哎，这就是我们的军政部长鲍文岳。
1: 沐月月，易处长，你是不是也卡在那儿了啊？现在没问题了吧？李所长，真是天才呀！沈处长过奖了，大家是相互学习，相互印证吧。我想梁所长把我们聚到这里，应该也是这个用意吧？
3: 梁所长英明。
4: 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4: 超视力是鉴定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 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 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3: 我是张森，近视老花远视伤光，我推荐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5: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

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

0: 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

0: 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要带着婆婆改嫁，这是为什么呢？
3: 我婆婆对我有再造之恩，我妈是第一个让我觉得世间有爱有温暖。
4: 到我家就是自己家，我没有太大的能力，但是饿不着，我只能给孩子往好了整，不能给孩子往好了整。
3: 妈，你坐着。妈，谢谢你，没有你就没有我张丹的今天。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3: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

0: 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你想对你破译的结果负责吗？我能为我的破译结果负责，而你能为你的怀疑负责吗？上报。
1: 处长，出现紧急情况，这里已经被封锁了。梁组长，过来。梁组长，让大家久等了。今天多亏有三位专家的鼎力相助，我们才成功的躲过了一场劫难。行动队根据我们的破译结果，在新亚饭店找出了一枚炸弹。 成功阻止了军统恐怖分子的行动，三位专家功不可没啊！梁某呢，一定会替三位专家向新政府申请嘉奖。当然了，李所长你会是头功。

0: 上海站的情况我已经跟毛秘书汇报过，不过这个曹元忠和委员长的夫人颇有些渊源，太老板也动不了他。不过我师哥说了，今后我们的行动要彻底的独立于上海站，只要是有暴露风险的行动你都不要参与，一切以见此行动为先。
1: 那要我管我也不管。
0: 这个钱碧云怎么也跟着进去了？
1: 为了保命被佐佐木拉下水了，结果租界里的群众极其憎恨的爱国学生大闹片场，没法拍戏，迫于无奈就跟丁一一起进去了。
0: 他真的只是个演员吗？
1: 你查到什么了吗？
0: 他是个公众人物，自16岁出道起，每一年的经历都是清清楚楚的，看不出问题，但我还是不放心，他知道的太多了，一旦出现了问题我们有没有提前报备，你我说不定还连上你们顾家都逃离不了干系。
1: 没事，我相信他。
0: 什么？
1: 这个李博瑶什么情况？
0: 我仔细查过了，李博瑶除了在巡捕房外，还在上海的特别党部和军统、中统、青帮、红帮五处同时拿薪水，才将这一带很吃得开。
2: Hello, good afternoon.
3: 想明白了。
2: 你说咱弄错鞋了？
1: 这么多职位，肯定知道的事情很多。

0: 李密伯要以伏诛，令请求调查原朝生剧团团长冼碧云背景身份。
1: 哎，前面拐个弯就到密码研究所了，那是汪伟最核心的情报机关了，里面的人都是周总木和梁景元亲自挑选的情报精英，你可不能再像之前那样儿戏了，不然等着咱们的就是千刀万剐。
2: 这点利害关系我还是懂的，放心吧，我准备好了。

0: 李所长好，李所长好，
1: 他们都是破译科的破译员，还有一部分都是加密科的加密，但他们最崇拜的还是您。是是是，李约瑟密码已经是密码界的传奇了。听说您要来，都兴奋的不行。
2: 对对对对对，
1: 给您介绍一下，沈处长、易处长还有叶处长，他们的办公室都在一楼，您的在二楼，咱们一步，请。
0: 请。张秘书，但是沈处长还有易处长为什么不在呀？沈处长跟易处长因为西格密码的事儿，让梁所长叫去开会了。西格密码，李所长为什么不知道这件事情？梁所长说了，说李所长要在密码设计上攻坚克难，就别让他在这方面牵扯精力了。请。
3: 李所长，
0: 楼上请。这是梁所长办公室，因为二位是所长，所以办公室都在二楼，其他几位都在一楼。为了不打搅李所长的工作，特意把您的办公室设在最里头。
3: 李所长好，我是叶处长的助理易爱达。
0: 李所长，您的办公室。 这就是您的办公室了，您要有什么需求跟我说，随叫随到。
2: 谢谢啊，江秘书，
4: 谢谢。

0: 哎呀，你别找了，没有。你咋知道没有呢？
1: 这是伪政府的情报心脏，各国的机要文件都在这里交汇，多一双耳朵就多一份泄密的风险。梁静儿再多疑，也不会在密码研究所的办公室里搞侦听的。
0: 有道理。
1: 哎呀，真不错嘛，一帆风顺，嗯。
2: 哎呀！

0: 哎呀，你看看这个大眼睛高鼻梁啊，多好，
1: 太美了吧，赶紧走还威美死呀，
2: 我可不想断臂啊。
1: 你就不要谦虚嘞，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这一手本领不得了，我要是个男人啊，早就把他娶进家门了，哪里还有李月色的事情啊，是吧？
2: 哎，谁说不是啊。哎，你们说说啊，这宴绝一世的大明星，这家里头还能整出这么多玩意儿来啊？
1: 可不嘛，咱所里那些老专家啊，要是吃了所长跟副所长夫人包的饺子，那密码不得多破几个嘞？
2: 就是啊，那可不咋的。
3: 我就是一个演员嘛，总要多会一点东西，这三脚猫的功夫上不得台面的。我今天啊，就一南一北三肥七瘦了啊，随便做了点猪肉白菜和猪肉荠菜的，也不知道几位太太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大家别嫌弃啊。
4: 也不嫌弃，
2: 做什么吃什么。哎呀，这众口难调，这呀都已经盛好了。哎，李太太，我告诉你啊，我给我们家老董，那可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就没挪过窝。哎，下回我请你吃正宗的酸菜馅水饺，那会的一个咔咔响啊。
5: 我们山东人呀也爱吃饺子。
6: 我们河南人主持的面食，到时候我请你吃河南烩面。
3: 好啊。哎，那刘太太呢？
1: 我啊，最好牛肉大葱和羊肉西葫芦。
3: 听口音，刘太太是南方人啊，口味怎么这么北方啊？
1: 哎，弄不下来了吧。我们家先生老刘，他工作调动去东北，我跟他在东北住了八年，满铁那个地方，早习惯这么一道了。哦，对了，那个王太太，她跟我们是前后脚，习惯也差不多，对吧，王太太？
2: 是啊，是啊，来，搭把手。
7: 哎，你咋了？怎么愁眉苦脸的呀？咱们现在。可是在二楼和梁景元平起平坐，把所有人踩在脚底下，多好的事儿啊。
8: 在这个密码研究所里，沈万清负责加密，这就意味着他会经手巫术特工总部内的情报，而易修远负责破译，这也意味着他会知道特工总部内具体了解到了哪些敌方的情报。唯独我们，看似梁景元把你放在了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当了一个副所长。可是咱们只负责提供密码设计的方案，还有培训学员，接触不到任何核心机密。
7: 哎，但我觉得，不接触核心机密是不是也挺好的呀？你想啊，我啥也不懂，这万一接触的多了，回头我又一问三不知的，这很容易暴露。
8: 可是咱们来这儿的目的就是为了接触核心情报的，而且刚刚那个小将提到了他们在开关于破译西格密码的会议，西格密码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是我们密码战场上最坚实的堡垒，第三战区之所以能够维持，全部靠的是西格密码，这关乎第三战区五个集团军几十万将士的性命，所以坚决不能被日本人攻破啊。现在需要了解的是西格密码被他们破译到了什么程度。
7: 你别着急，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我现在是副所长，我帮你打听。
8: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他们没有叫你去开会，说明梁景元根本就不信任你，你贸然去打听的话只会让他多疑。西格密码呢，还是我自己来，我自己想办法，谢了啊。
7: 不客气。哎，那我干啥呀？
8: 培训学员。哎，虽然说他们是学员，但也都是密码方面的人才，以防他们随时给你提出一个问题，你对答不上来的话，不如这样，明天我把家里所有关于密码学的东西全都搬到这儿来，你就在那儿呗。
7: 又背啊？
4: 今天启用紧急接头方案，是有重要的行动安排。你看看这个，白夜主动要求和我们接头，他用老黑曾经向组织上报备的联络方式，通知我们明天下午3点，在证券交易所，各自携带玉兰见面。眼下的情况迫在眉睫，组织上认为，目前能够在日军统治区域自由活动的同志们当中，你的身份去证券交易所最合适。只是，
3: 组织担心敌人会不会也知道了这套紧急联络方式，
4: 所以明天和你接头的很可能是真白夜，当然了，也有可能是敌人下的圈套。
9: 共産党は寄付の中に伝聞を隠し、小説と照らし合わせながら暗号を伝えている。しかも後の手も実に巧妙だ。
10: 中国的棋圣吴清源再厉害，不也照样规划了日本？这密码再精妙，不照样也让你给破了？
3: 通过我前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已经锁定了一个大致的范围。根据我们知道的，白夜民国24年之前就已经加入满铁这条消息。目前白夜最有可能在董静波、刘刚白、王泽楷、沈万清他们四个人之中，所以明日接头就看是谁出现在证券交易所。即使接头不成，我也大概知道后面的排查方向。
9: 今回の白夜を確保する件でも、君も謙虚に臨んでいれば、何かを得られるかもしれない。
10: 感谢您的信任，给我这样的机会。您放心，明天下午我会亲自带队去永昌证券，把这只玉兰丸给您摘回来。
4: 你要倍加小心。
3: 放心，明天见不到人，我不会把玉兰亮出来。

0: 梁所长好，梁所长好，梁所长好，梁所长好。哎，你好，
1: 回来了，
2: 关门。
1: 什么事啊？
2: 老梁，你干什么啊？老梁，哎呀，这君子兰养了3年嘞，马上要开花了。
1: 好看吗？
2: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1: 你会养的。
2: 你不是最喜欢君子兰的吗？
1: 喜欢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谁送的？
2: 大佐送的，那没必要扔了君子兰，一起养不就好了吗？

0: 还记得当年我们流亡英国的时候，我闲极无聊翻遍24史，字里行间我看到的是两个字，你还记得是什么吗？
1: 当官。
0: 没错，当官。谁给的官卡，咱给谁的。想逾越龙门，就必须要有绝对的忠诚。你知道什么是绝对的忠诚吗？ 那就是一个办公桌上只能有一本文，那就是长官最喜欢的。

0: 简小姐怎么还不来啊？打完麻将我还想去游泳呢。
1: 难得聚聚，别太心急。
2: 久等了，
3: 什么好吃的？
1: 饺子，
3: 饺子。
1: 你们两个今儿上班没赶上吃热乎的，特意给你们留的，就是不知道你们喜欢吃什么馅儿的。
3: 都有什么馅儿呀？
1: 这个是猪肉白菜的，这个是猪肉荠菜的。
3: 荠菜，我还没吃过呢。
1: 你要用筷子呀，我去拿。
4: 好了，不用吃了，打麻将呀，天都要黑了。来来来，哎呀，还是你们好啊，自由自在的，不像我，我现在都快忙死了。老梁妈不放心把研究所的财政大权交给外人，非要让我去当什么总务处处长。
5: 我妈还以为那是个闲差，哎
4: 呦，一大堆事情，搞得我现在麻将都没有时间打。
1: 你就别抱怨了，总务处到哪儿都是肥缺。这麻将啊，随时都能打，钱哪是随时都能挣的。
5: 肥差哪里来的肥差？老梁才没有这个心。哎，我刚去上班的第一天啊，他亲手写了四个大字，挂在我的办公桌后面。你来猜什么？
4: 廉洁奉公。
3: 你怎么知道的？
4: 我师傅前两天还在夸呢，说梁所长清廉。
5: 清廉有什么用啦？人家老公嘛都是帮着太太找钱赚，他啊净给我找麻烦。哎，前两天我看中了一对金镯子，好歹是个所长吧，死活不肯给我买啊，有什么意思啦？
1: 你说的是金财界新出的那款手镯吧？
4: 你也看到啦？
1: 我就知道你喜欢，我已经跟新店的老板说了，让他多打出来两对，还想给你个惊喜呢。
3: 哎呀，碧云，
5: 你不好这样的，你这样再把我宠坏掉嘞。
4: 哎，李环，李小姐，好好看看什么叫嫁得好啊。
1: 什么嫁得好呀？这年头谁不是自己买花自己戴？我都是用自己赚的钱买的。
5: 你花的自己钱啊？
4: 嗯，
5: 那不行的，我不要的。
4: 哎，嗯，我糊了，
5: 没劲。
4: 拿钱，拿钱。
6: 都怪显小姐，找牌搭子非要找这个小神童。
4: 啊，明天去退了啊，我不要的。你现在又没有收入了。
1: 谁说我没有啊？
6: 上海商情表，今日行情。显小姐，你玩股票呀？
4: 碧云，你会炒股啊？
1: 我看好了一只股票，南洋橡胶，我有内线消息，这周进去，下周翻倍出来，谁感兴趣？嗯，要不要问问你师父？
3: 哎呦，这两个人七窍通了六窍，一窍通了，我感兴趣的呀。哎，我明天买还来得及吧？
1: 我跟你说，我也是刚收到消息，不一定准确的。嗯，但这个是短线，得快进快出，最好明天就进去。我先帮你买两手，就当玩玩了。
5: 那能花你的钱了，我有小金库的。
4: 哎呀，梁太太，快点儿，一会儿梁所长回来了。
3: 哦，对对对对对，打麻将，打麻将，
4: 对，打麻将。今天我们要多打几局啊。碧云啊，换你往那走，我给你拿钱去。

0: 这个谢碧云，他真的只是个演员吗？
1: 你查到什么了吗？
0: 他是个公众人物，自16岁出道起，每一年的经历都是清清楚楚的，看不出问题。但我还是不放心，他知道的太多了。一旦出现了问题，我们又没有提前报备，你我说不定还连上你们顾家，都逃离不了干系。
1: 没事，我相信他。

0: 哎，冼小姐呢？
1: 说是外出有事儿。
0: 哦。
1: 你是不是偷喷我香水了？
0: 偷偷偷！你话说那么难听，我有那么不讲究吗？再说了，我一个大名鼎鼎的密码学家 Joseph Lee，不得香车宝马一下？
1: 好。
0: 行，还欠点。吃你的饭。

0: 完了完了完了，浪费了一下。这是香水，不是花露水，不是你那么喷的啊！
1: 哎，我知道，不喷了，行，吃饭。这香水叫啥名啊？
2: 古龙。

0: 李所长好，
1: 李所长好，李所长好。
2: Morning，
3: 李所长好，李所长，大家好。先等我一下。哎，李所长，我扶您吧。查理，不好意思，我跟李所长说点事儿。
2: 李环，
3: 你耳朵真灵。是这样，昨天呢，我听李太太说，她今天要去证券交易所买一只股票。她昨天跟我说的时候，没好意思答应，所以我就想麻烦您，能不能帮我买一只南洋橡胶？
2: 没问题。
3: 真的？嗯，谢谢您。您千万别跟我师父说，记得是南洋橡胶。
2: 放心。
3: 香水真的挺好闻的。哎，查理，您来吧。李所长，那我先走了。嗯。
4: 他刚刚和你说什么了？
2: 他说好闻。哎呀，你这小孩的事儿别瞎打听。走走走走。

0: 哎，你给他们上课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啊。李约瑟的密码本质是一次一密的加密算法，它的核心呢是能源源不断的产生密钥流的密钥生成函数，以及启动密钥生成函数的密钥种，所以这根本不是普通的密码本，明白了吧？
1: 昨天我听李太太说，她今天要去证券交易所买一只股票，南洋橡胶。
2: 好，没问题。
1: 真的，谢谢您。哦，对了，您千万别跟我师父说，记得是南洋橡胶。
2: 放心。
0: 嗯，干嘛呢？嗯，
3: 服务一杯。
2: 哦，我饿了，我都被饿了。你看你那，又是茶又是烟的，我这啥也没有。而且你看现在这点应该是到了喝下午茶的时间了。你这样，你去老大昌给我买点拿破仑蛋糕，我想吃甜的了。吃完甜的，我这注意力好集中，才能多背点儿。

差一些。这个要是能再长一点就好了。

0: 小小姐，您来了。南洋橡胶，帮我追。
1: 好。
0: 对了，你们楼上的大户是订出去了吗？
1: 实在抱歉，今天早上就订出去了。
0: 知道是什么人订走的吗？
1: 这个不清楚。
0: 去吧。

试一下这个，先猜一下。

0: 太太，你也在啊？
1: 梁所长，
0: 李太太怎么来了？
1: 买股票呀？
0: 你也炒股啊？
1: 随便玩玩，这不是有点内幕消息吗？我还帮你们家阿姨买两手呢。
0: 是吗？帮阿姨买股票，我怎么不知道？李太太，刚刚我在楼上那个位置。 楼下有个人，好像你。跑来跑去，慌慌张张。我觉得你不像是来买股票的，你是来找什么人的？
1: 别叫了，
0: 李太太。
2: 你还没有告诉我呢，是来买股票的还是来找人？把你的狗牵住了，你怀疑谁呀？在这儿，你是怀疑我吗？碧云，碧云，
3: 是不是在放火？
2: 这里怎么会有狗？它没咬到。啊！
0: 这是什么？这是河吗？没事了，没事了。李所长，梁所长，谢谢啊。李所长怎么来了？ 还不是因为沈处长的爱徒李环，今天在研究所，他碰到我，对我讲，昨天和碧云今天要来这里买只股票，当时他碍于人多，不好意思问，所以今天就拜托我和碧云抢一上，帮他也买一手。我看平日里大家关系都不错，这个小姑娘人也蛮好，所以。 我就来了。
3: 对了，梁所长也来买股票？
0: 公关。
1: 不是让你在休息室等吗？

0: 我在休息室待了那么长的时间，你都没有回来，我着急怕你出点什么事。
1: 我还到处找你呢，还被梁所长给误会了，说我慌慌张张的到处乱跑。难不成我身上带了什么违禁品啊，梁所长？
2: 李所长眼睛不好就不要乱跑了，你看害的李太太都着急啊。买什么股票？南洋橡胶。这就是刚才冼小姐让我追的股。你确定？
3: 确定。
0: 都怪你，要不是为了找你，我们早都回家了。哎呀，
4: 抱歉，碧云，我也是着急嘛。
0: 梁所长的狗都扑到我身上了，阿木队长更是任凭这条狗到处乱咬、到处乱闻。
4: 梁所长，我明白你有公务在身，可如果今天碧云因此受了伤，是怪你呢，还是怪狗？
0: 事关重大，梁某也是在执行公务。如果这个任务完成不了的话，那这个责任是李所长来负责，还是李太太来负啊？好，那今天我就配合你完成这个任务。来，来，吻我，现在就吻，来，吻，
5: 阿木。

0: 你还要玩多久？我还要回研究所为你上班。来人，送李所长、李夫人回去。
1: 是，请吧。
2: 罗宾，
3: 我们自己走。

0: 所有人全都给我带回去。是，走。大家好，我是庆阳，
1: 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嘛，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5: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6: 重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 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7: 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雄奇山水，新韵重庆。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重庆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连结点，在我国区域发展布局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当前正加快建设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2021年7月，国务院批准重庆等五座城市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试点，为打造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消费环境，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引擎。同年，重庆市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出台，为这座山水之城的高质量发展

0: 按下了快进键。
1: 你觉得从之后五年前嘛，有啥子变化没得？
2: 我觉得变化大得很，
3: 国内外的游客都非常的多，
4: 肯定是越来越国际化，越来越都市化。
5: 重庆现在的商场是越来越多了，然后可以给大家的逛街的选择也是越来越多，
6: 然后现在的网红打卡点也是非常的多。

0: 大家好，我是孙希勇。刚才漫步街头，听到很多市民和游客朋友讲到重庆这些年的变化，大家普遍感觉咱们重庆的景区景点多了，外国游客多了，买的、吃的、玩的消费选择也更多了。这背后啊，是我们这五年来一项项政策落地发芽的结果。俗话说，听一听不如见一见，效果到底如何，咱们不看纸面看场面。今天我就带领大家去大街小巷、山头江岸转一转，看看咱们重庆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
1: 从香槟微醺到高空揽胜，这一个个差异化的消费场景搭建起的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骨架。
0: 我们充分利用重庆独特的自然地貌，打造江崖接洞天立体消费场景，把山崖、江岸、防空隧洞和高空平台激活成为全国独有的特色消费体验空间。像这样的高空景观平台，咱们重庆呢一共有20多个，我们引入了 AR 体验、高空餐酒吧等业态，让广大游客朋友们有一种别样的体验。从城市之巅到地下深处，重庆把每一寸空间都变作惊喜。
2: 看到你们好像是一个大家子啊。
3: 对，我是重庆的，然后我先生江苏的，这是我公公和婆婆。
4: 我每次来都会带一些麻花回去。
5: 昨天晚上刚到重庆。今天带他们一起过来吃一下咱们重庆比较有特色的火锅。
0: 防空洞火锅就是利用老旧工业遗迹成功打造新消费场景的一个先河案例。我们出台了三新，即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专项政策，企业如果符合条件就可以申报获取奖补资金，用来完善设施、优化服务，最终惠及消费者。经过5年的培育，江崖接洞天特色消费场景数量实现跨越式的增长，玩得开心了，停留时间就长了，消费也就从过路打卡转向了深度体验。
1: 优质的品牌和本土产业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强心脏。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重庆的新营地和硬实力。
0: 引进首店是打造国际消费集聚地的重要抓手，我们支持开设高能级品牌首店，比如对具有引领性的国内外知名品牌企业，在于开店按相关标准给予最高不超过实际有效投资30%、最高不超过500万元的政策补贴支持。随着一系列奖补、服务、监管举措的落地，众多优质品牌已经在重庆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6: 重庆作为西部最大的直辖市，它有常住人口3000多万，每年接近6亿的一个旅游人次，那么它还有一个稳定的一个经商环境，所以我们选择了重庆。
7: 其实重庆对首店经济有很多的政策扶持，然后现在呢6家首店已经落地了，政策也在申报当中，都在按照流程在走。
8: 在开办和运营的过程当中，政府也给我们提供多了政策的指导，以及我们这边专班人员为我们提供的一些扶持和帮助。
0: 这个眼镜现在卖得好不好？
9: 我们店卖得还蛮好的，因为我们店是重庆首家店嘛。
0: 在那个享用我们的一些奖补政策方面，你们感觉到方不方便，或者在经营过程中间呢，对我们的工作还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
10: 其实政府的补贴的话，就是说专门的一个扶持啊，其实申报的话是非常顺畅的，所以说这个过程中的话，我觉得顾客也得到了一些实惠。就是说后续的话，我们希望就是说有更多的一些特色活动。
0: 好的，谢谢您的建议。
1: 每一家首店都是城市商业活力的见证，首发经济更是城市消费的风向标，是彰显城市消费国际范儿的重要指标。重庆市持续优化支持政策，提升服务水平，确保品牌首店进得来、留得住、经营得好。

0: 引进来的同时，我们更骄傲的是走出去的重庆造。通过打造出海平台、拓宽贸易渠道以及全域品牌宣传推广，阿维塔、赛迪斯等重庆造自主品牌在海外市场表现抢眼。除了大件商品，我们还有带得走的重庆扎班，那就是鱼伴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鱼伴侣包括重庆味道、重庆艺创和重庆金造，我们出台了扶持鱼货精品的一系列政策，通过统一品牌、统一标识、统一宣传推广，极大地提升了本土品牌的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这两位小妹妹，你们是从哪里到重庆来的呀？
1: 我们是从江苏来的。哦，来旅游，想给家里人带点就是特产呀，或者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东西。
0: 我可以给大家推荐，就是邮票上的重庆这个邮册，有我们的重庆的风景照，啊，然后还有呢，就是特别是这个我们这些具有重庆元素的邮票。它这个很有纪念意义。
2: 来朝阳嘛，我们都是手工现做的，试一下嘛。
0: 你要做得很好，那肯定卖得好。
3: 重庆人排队都要吃的麻花。
0: 排队都要吃的麻花。
3: 对对对。
0: 然后现在是外地人排队都要吃的麻花了哈。
3: 对对对对，全世界的人民都喜欢。
0: 这个不错的哟，可以选一下，可以把我们这些火锅底料来带回去。
4: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bye.
0: 从引进国际品牌，丰富市民消费选择，到做强本土制造。向海外推广输出，再到培育浓浓巴渝风味的文旅伴手礼，这三招出手就打出了一套重庆消费的功夫组合拳，买全球，卖全球，做品牌，推文化。
5: 场景有了，产业强了，城市还得有响亮的名片。
0: 为了加快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我们重点放量不夜重庆，打响美食之都、坐优山水旅游等城市品牌。为此，我们推出了一系列促消费的活动，比如我们的夜间惠民让利活动，就有不夜重庆生活季一元福利矩阵，它涵盖了各平台的消费券、代金券。随机立减，让游客放心消费，放心用。大家看，这就是我们联合淘宝闪购推出的淘宝闪购不夜重庆夜市的主题会场，投入约1.2亿元，发放美食大礼包。此外呢，我们还将向外地游客发放288元的专属闪购券包。
6: 我是来自杭州的，主要是带小孩过来体验一下不同的风土人情。
7: 我自从吃了重庆这边的火锅以后，我在我的福建从来没有吃过任何一家火锅了，以后吃火锅我只会来重庆。
8: 我是从湖南来的，然后过来游玩了两天，确实很美，特别是夏号里从上往下拍的时候整个非常出片。
0: 确实啊，重庆我们的不夜重庆啊，这夜经济夜消费也是我们呢、啊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5: 目前重庆连续4年蝉联中国十大夜经济影响力城市榜首，渝卫360万全域美食体系建立，让全市近3年餐饮收入年均增长8.9%。三峡观光、武陵康养等声名在外的多元山水旅游消费场景，带动全市入境游客量、文旅消费规模稳步提升。
0: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得让客人花钱方便，支付退税顺畅了，外国朋友就愿意来，愿意买，消费自然就更活跃了。这是国际消费中心的基本功，也是重庆接轨全球的关键一步。
5: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软实力是国际化的服务水平，从支付到退税，看似细小的环节，正是一把客观的标尺。
0: Hello, sir.
9: Hello.
0: Is it going smoothly?
9: Yes, of course. Because I can see how much I pay in the end. After the payment. If I buy a few things, I would like to see like the all amount of money before the payment.
10: 以前办理退税要等很久，旅客有时候要排一两个小时的队，体验感不是很好。现在的话快多了，几分钟就能搞定，旅客的满意度明显提升了。我们这里也有自助办理退税的窗口，中英文的双语标识，旅客也能选择自助办理退税。
0: 我们搭建了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三级支付保障体系。外国朋友如果要刷外卡，我们全市有5.9万户商家可以提供 POS 机的支持，如果需要扫码，那可以通过外卡内绑的方式实现手机移动支付。针对我们很多外国游客朋友所关心的离境退税问题，我们在重庆布局了5个集中退付点，退税时间从20分钟缩短到2分钟以内。
5: 截至2025年，全市涉领总额1.67万亿元，居全国城市前列，接待国内游客5.06亿人次，入境游客214.78万人次，入境游客同比增长68.2%，政策红利直观转化为客流营收，也成为了这座城市实实在在的烟火气。

0: 站在船头环顾两江四岸，灯火璀璨，人气满满。重庆用一座山的立体，一江水的奔腾和一座城的烟火，勾画出了巴渝新消费的精彩画卷。政策的精准发力支撑了城市产业的蓬勃发展，激活了消费的一城繁华，更是增添了我们每一个人对美好生活的获得感。但这只是起点，我们将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为牵引，持续打造更多特色消费新场景，集聚更多时尚消费新品牌，不断优化国际消费新服务，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这里，我们诚邀海内外的朋友们一起来发现重庆的美丽，感受重庆的魅力，让我们一起爱上重庆，愉悦消费。 Welcome to 重庆。
1: 政策给力，开放搭桥，山水之城变身消费高地。试点是起点，这五年重庆把国际范儿和烟火气揉到了一起，快进键一旦按下，就只管一路向上，重庆势不可挡。

0: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重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4: 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要带着婆婆改嫁，这是为什么呢？
9: 我婆婆对我有再造之恩，我妈是第一个让我觉得世间有爱有温暖。
10: 到我家就是自己家，我没有太大的能力，但是饿不着，我只能给孩子往好了整，不能给孩子往好了整。
9: 妈，你坐着。妈，谢谢你，没有你就没有我张丹的今天。
1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哎呀，昨天给你介绍那个人去没去呀？
2: 打电话联系一下子，我一说这处对象得带着你，他不太同意，犹豫了，不看了。行了，不用惦记啊，我这里忙着呢，俺一会儿不忙你打过去啊。
1: 二十多年，他一直守着我，没有再找。
3: 二十多岁就出去了，自己现在很累很累，到那边也是挺辛苦的，把头发都剪了。

0: 任何事都是他自己担着。我觉得脱离他了，我想让他成个家。大闺女，对不起，让你42岁还没有再嫁。
1: 大闺女，对不起，让你42岁还没有再嫁。这是一组怎样的人物关系？让我们先请出被制片人张新丹出场。
2: 主持人好，嘉宾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张新丹，今年我42岁了，来自吉林省德贵市一个农村。
1: 42岁还没有再嫁。
2: 对，我当年结婚三四个月的时候，老公一场车祸意外的去世了，对面的是我婆婆。也是我妈。
1: 那这样我们也先把婆婆请出来，然后展开来聊好不好？
2: 嗯，
1: 接下来让我们请出制片人王小燕出场。
0: 大家好，我叫王小燕，我是吉林省德惠市五台乡，是一个农民。谢谢大家。
1: 刚才手机上显示的大闺女儿是对面这位。
0: 对，
1: 看这个称呼以为是这个母女关系，其实上是婆媳关系。
0: 对，
2: 当时20多岁刚结婚的时候，一场意外的车祸，老公去世了，我也没有改嫁，一直跟着我妈妈在一起生活，生活了20多年，我妈妈对我特别特别的好，虽然没有血缘，在心里面把我这个婆婆妈当成亲妈一样。
1: 嗯，
2: 我们两个的原生家庭都不是很好。
1: 嗯，
2: 他18、9岁的时候的父亲因病就过世了，他跟着一个妈妈生活，还带个妹妹。
1: 嗯，
2: 我的原生家庭是因为我父母离异，我跟着一个爸生活的时候，我就过着寄人篱下、吃不饱、穿不暖、挨冻挨饿的日子。后来我见到我婆婆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大姨挺好啊，弥补了我多年的遗憾，我有个妈妈。这是我的妈妈，
1: 多漂亮。嗯，
2: 我妈当时说，孩子，这么多年你也挺苦的，也挺难的，以后来到我们家了，这就是你的家，想吃什么，想干什么，想做什么，你就直接跟我说。每次吃饭的时候，她也怕我吃不饱，总是往我碗里面夹菜。你爱吃排骨，你就吃直溜的；你爱吃鱼，你不用挑刺儿吃。因为我上我婆婆家的时候，我每次我都说我爱吃鱼刺儿，其实我不是爱吃鱼刺，因为我在别人家嘛，从小好吃的肯定是要看人眼色吃饭嘛，好的不好的我挑不好的吃，好的留给别人。然后婆婆说，姑娘，我孩子不多，就这俩孩子，你就是我的第三个孩子，以后这就是你的家。我婆婆弥补了我那么多年缺失的母爱。
1: 其实这在你内心当中其实就是自己的母亲。
2: 对，当我认为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也发现自己怀孕了，然后我老公他就想着自己要干点什么，他就想着听人家说养大车挣钱，我们就东拼西凑的凑了一些钱买了一台大车。
1: 啊，跑运输。
2: 对，航运输。没想到第一次出车的时候他就没回来。
1: 哎呦，
2: 当时是个秋天，10月份他就出车走了。那天早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是湖南郴州交警队打来的电话。
1: 嗯，
2: 说你们家这边有人在这边出了车祸，需要你家属来处理一下子，给我直接干懵了。我也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也不知道咋回事。我当时脑子里面第一场景就是他可能受伤了，脸妆花了，撞残了。我挂下电话，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张岩好像有点什么事儿，需要家属处理一下子。当时我就回我的柜子里面收了些衣服，我想他住院了肯定要穿衣服嘛，即使他残疾了他也要换衣服的吧。
1: 嗯，
2: 就跟着我二大伯哥还有当时司机的两个家属去到长春火车站。去到长春车站的时候，只订了3张去往湖南郴州的火车票，没有带我的。 没有人敢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吃出我当场就没了。我还抱着一切幻想说这个人装丑了，装难看了，装惨了，我也认，推着他走呗，是吧？啊！当时我们家平常是没有很多亲戚来往我们家的，就是普通的，就是串个门的邻居偶尔来。那几天里面有来了好多亲戚朋友，就是轮着班的照顾我们几个。有一天，大概是10月4号、10月5号那天，也是一个凌晨，我看见我二大伯哥回来了，我就问我二大伯哥，我说张岩人呢？我东瞅西瞅，我也没有看到人。我再一看的时候，我二大伯哥包了一个红色布包着一个盒子，才20多岁的年龄，出去了就再没回来过。
1: 太突然了，
2: 太突然了！本来日子都要好起来了，当时我才怀孕3个月，对我们娘俩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处理完他的后事以后了，大家就说你才20多岁，把孩子做了呢，找个远一点的地方，你当大姑娘一样找。但是呢，我想着他对我点点滴滴的好，我不舍得。当时生孩子的时候，很多人都是不同意的，觉得我岁数小，生完孩子以后我会不会把孩子扔下来就跑了，或者是说生而不养。当时我是这么想的，我从小没有妈妈，这辈子就是我要饭吃我也要带着我孩子，我不会把我孩子一个人孤苦伶仃地扔在那边。
1: 您当时有意识到那个时候做出出生的决定就是一辈子的事儿？
2: 我知道，我姑姑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说死肠子好扯，活肠子难离，这个你生孩子你不能生儿就不管了。
1: 明白。
2: 那时候不顾家人的反对，坚决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走到今天，我的决定是对的，
1: 不后悔，
2: 不后悔，永远不后悔。
1: 当时他面临这样选择的时候，您是更倾向于哪一边？
3: 那个时候我是这么想的，我说孩子既然奔着你来了，儿子没了，大伙儿也是这么说，不让说要这个孩子，我以后岁数大了，我没有能力去抚养这个孩子嘛。后来我就和他说了，你要是想要生的话，我只能有帮你去带的能力，没有挣钱的能力。完了后来跟他说，他也说妈你放心，我指定不带说是忘了你的，因为咱们俩都是命挺苦的，这个孩子生下来你给我抚养，我出去赚钱。
1: 明白。当时坐月子的过程就是在
2: 我在婆婆家坐的月子，冬天比较冷，别的儿媳妇坐月子的时候都是围着围巾，穿着棉鞋棉裤去我们外面上厕所，我妈直接把桶放到我屋里面，给我端屎倒尿，给我洗内衣，只要我饿了一天不重样的给我做好吃的。特别是坐月子的时候屋里比较冷嘛，可能柴火那时候也不是特别多，我妈每天就上外面就捡点树枝啊，捡点苞米干啥的，多给我烧点火，为了我暖和点，会把我住的那个屋子里面糊上塑料布，我睡觉的时候就会把胳膊脚腿啥放外面。好几次我睡着了，我妈都是默默地给我爷爷被子，给我脚悄悄地放到被窝里面，偷偷地给我穿上袜子。后来我就觉得我记性不好呢，我说我睡觉的时候我把袜子都脱掉，怎么睡醒了叫了在脚上穿着呢？那时候比较馋，也没啥吃的，把那个小苹果呀梨呀都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1: 直接往嘴里放。
2: 不是，嘴里放会凉吗？会损坏到牙齿吗？我婆婆会烧开一壶水，把水果放到碗里面，倒上热腾腾的热水，泡个10几分钟。哎，她尝一口，觉得泡透了，泡软了。吃吧，少吃点啊，别吃多了，酸了甜了会倒牙。
1: 这么细致啊，就是切好了一口一块就很方便了，还要加温。我的天哪，所以这是月子之恩。
2: 月子之恩。因为从小到大没有一个人在意过我说的任何一句话，没有人在意我的感受，没有人在意我吃没吃饱，穿不穿暖，饿不饿。我妈是第一个让我觉得世间有爱有温暖，我妈给了我一个家。
1: 明白。刚开始我听到再造之恩的时候我还有点困惑， 我在想这个中间到底是有怎样的一个过，但您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完全理解了，就是这是您在整个人世间感觉最温暖的存在了。
2: 是。孩子刚满月的时候，我就上饭店又当服务员去了。嗯，当时工资就450块钱左右。孩子那时候要吃奶粉，要一切的花销，就包括我们这个家是失去了顶梁柱嘛，完全是没有经济支撑的。我们那边当时有一个出国务工，我就听他们说出国打工能赚钱，但是有一个前提是你要拿出45000块钱的劳务费用。
1: 哦，得先交这个钱。
2: 先交这个钱，你才能有资格去面试。04年的时候，别说45000了，450我都是掏不出来的。嗯，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我想出去干活挣钱，我想给你跟孩子更好的生活。我妈说那得多少钱呢？我说45000有点多哈。嗯，老太太啥也没说，想了想，你真想出去啊？我说真想，能干了不？我能坚持。后来我妈就东拼西凑的借了好多人家，低三下四的求人说把这个钱借给我们。
1: 那真的很不容易，因为那时候看情况你也没有那么多的积蓄。
3: 对，
1: 就一点一点去求人。
3: 是，那就得求人家，没有啊，积蓄是没有，老公没了，儿子也没了，顶梁柱没了，就寻思你这个一个女的都担心不敢借给你，看你这还不上我钱怎么整。后来就是给点利息，那会儿都怕他走了岁数小啊，扔下我跟孩子俩，这不就更没着落了吗？完我说这个你不要害怕，他既然就是他回来也好不回来也好，我这钱我不能瞎你的，说到哪咱们要做到哪。
2: 我妈带着我去人家借钱了，第一件事儿，我们农村养鸡嘛，带了点鸡蛋上人家去了，去了好多人家，没有一个人借给我们。后来我妈带我又去了一个人家，进屋了第一件事儿，扑通给人家跪下了，说你帮帮我们娘俩吧。那时候我小姑子16岁，怀里还抱一个吃奶的孩子，靠着一晌地在农村生活的话没法活。我妈给人跪那一刹那间，我就想这辈子无论如何我都要争气。

0: 即使出去再苦再难，我不会让我妈输。我妈拿着农村不也有地契吗？有房产证吗？拿着地契，拿着房产证上人家说，我把这东西压在你这儿，就是这个孩子将来有一天跑了，不回来了，我要饭吃去，我砸锅卖铁，我也会把这个钱还给你们。做人要讲诚信。后来也在我妈的不懈努力下，这个钱也借到了。就这样，我就出国了。
1: 其实这里面不仅有这种借钱的辛苦，更有超级的信任。
0: 对，
1: 海外的务工。你想一个人年轻，如果说把孩子留在家里，自己真的去了海外，去哪儿找你，大家都不
0: 找不到我，
1: 真的找不到。那后来这在海外去打工是在哪里呢？打了多长时间？
0: 在日本。这是那个打工那地方，我们就住在那个彩钢房里面。正常人家住的是那种青瓦盖的房子。
1: 这个是已经到海外了，
0: 已经到海外了，也是在农村种地。
1: 我还想着到了海外，其实有各种，比如说像服务业啊等等，是不是收入会更好，条件、生活环境、幸福指数会更高一些？
0: 没有，在家里面再怎么样有父母嘛，在外面的话，一个人
1: 辛苦，
0: 人生地不熟的，语言又不通，特别想家。特别想孩子。那时候我们的联系方式就是我一个星期或者十天能给家里面打一个电话。打电话限制时长10分钟，我妈会给我邮几张孩子的照片，我也会给我妈邮寄几张我的照片，但是我从来不给我妈邮寄那种干活的照片，我怕她担心。那时候我妈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农村，又当爹又当妈，又没有一个人帮衬。这是我妈那时候给我拍的照片。我每当夜深人静干完活回家，回到宿舍的时候，我就拿着孩子跟我妈的照片偷偷的哭。
1: 待了几年在海外？
0: 3年，一趟没回家。
1: 那这三年整个收入情况怎么样？这4万5还的怎么样？
0: 刚到那时候，老板看我人干活手脚还挺麻利的，干活也挺快的。我就跟老板说，我说我是借钱出来的，我说你能不能提前预支我2-3个月的工资，我想把这个钱还上，我想争口气，我不想我妈妈再跟人低三下四的说，你看这孩子走3-4个月怎么一分钱没往回拿呢。我就把工资钱借出来了，然后邮寄到给我妈妈，我妈妈也扬眉吐气一把，把我欠的积分还上了，然后多少剩点钱有富裕，够我妈妈跟我儿子俩生活的了。
1: 改善生活，把那时候都还清，几个月时间就还清了。
2: 对，
1: 那在这个村子里还是很有面啊。
2: 对，3-4个月吧，也就是
1: 儿媳妇出去
2: 挺辛苦的。
1: 但是还是挣回来了。那在海外待了3年，又重新回到了家乡吗？
0: 2007年的时候回的国，自己脑子也不是那块料，就开了个小服装店，自个审美也不行。开了3个月以后，发现生意也不是很好，挣点钱都搭里边去了，就赔了嘛。后来前思后想的，我觉得我还得出国，我还得出去挣钱去。就这样，2008年正月16，我再次离开了我妈妈，离开了孩子，我又出去务工去了。就这样连来带去了15年，一直都是我妈给我带孩子。
1: 那这一次从海外务工回来，您的情况好一些了吗？经济啊各方面？
0: 2023年在海外回来的时候有了点积蓄，当时存了40-50万的新币。
1: 新币啊，在新加坡？
0: 对，后来第一次上的日本，第二次再走的时候去的新加坡。
1: 新加坡40-50万新币，1:5，
0: 1:5，200多万，250万人民币。
1: 哎，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外边这十几年虽然辛苦啊，海外确实辛苦，
0: 但是我觉得我也值当。当我把钱汇到国内的那一刻，我被骗了。
1: 啊？
0: 一个汇款机构给骗了。当时250万人民币被骗的血滚乌龟，没有跟我妈说，我都觉得我自己挺无能的。攒了这么多年的钱，本来想着回家了，守着我儿子，守着我妈妈，把日子就一点点过好了嘛。被骗了以后，我死的心都有了，我整宿整宿的失眠，我每天喝酒。
1: 报警了吗？这是
0: 报警了，第三方机构跑路了。
1: 一点儿都没有了，全在里边啊，
0: 一毛都没剩。
1: 哎呦，这故事啊，我就听着我就以为终于到了扬眉吐气的时候，你拿着200多万回到老家，你的人生。
0: 我想过10000种死法，但是后来我一想想，死的决心都有的话，你还有啥不敢面对的呢？大不了我们从头再来呗。于是我就想着。

0: 我能干点啥呢？在国外这么多年，就干的一直都是服务行业，干餐饮的，给人家端盘子、倒洗碗、刷盘子啥的。我就想着我开个早餐店，开个早餐店没有启动资金咋办呢？因为我在国外那么多年，大家都知道我混得挺好的，你让我突然间跟人去借钱去，别人也不信。有的人是知道，秒言秒语知道我是被骗的，但是也很多人我不敢说，特别是我妈，我不敢说。大家就说，哎呀，你都在国外待那么多年，还那几万块钱都没有啊，你干啥呀？我就跟他说，我说确实目前遇到点困难，我想开个店，有个别的借给我点钱，但是也还缺钱。就这样，我妈听着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跟我跟别人借钱。有一天早上背个小包，也没吱声。我说你干啥去，妈？我妈说我出去买菜去。我也没多想，我就看我妈在那个屋子里面翻来翻去的，往包里边塞东西，我也不知道塞过啥，那寻思带点纸巾啥的出门呗。没有两个小时，我妈回来了。回来的时候我在客厅坐着呢，我妈就撇了一个袋给我，不是放那儿的啊，是丢过去的。
1: 啊、哦，扔给你，啪
0: 扔，啪扔给我的。哦、我说啥玩意儿，秋黑袋装着？我打开袋那一刹那间，我看见里面是钱。
1: 多少啊？
0: 20000多块钱。
1: 哎呦，
0: 但这个钱不是像在银行取出来成捆成捆的有绑带的、是散着的，一百一百的放在那儿的。
1: 是哪来的呢？
0: 我就问我妈，我说在哪儿来的钱呢？因为我知道我妈手里面没有什么积蓄嘛。我妈说给你就花，你光干哪儿来的干啥？当时我一看我妈的时候，脖子是空空的，手上的手链也没有了，手上的戒指也没有了。
1: 哎呀，
0: 我说你卖金子去了？我妈，你管那么多干啥？给你就花得了呗。我妈没有什么珍贵的东西，唯一的首饰是我公公给我婆婆妈留下的念想。我又一次被感动了。
1: 最后的家底儿了。
2: 最后，
1: 婆婆，你这就是说换就换了。
2: 那个日条件是太差了，因为我在家，就领着孩子，只能种这点地。
0: 我每次给我妈打电话的时候，我妈从来没有讲过说她有多辛苦，她有多难。每次打电话，我妈都会说身体挺好的，好着呢。我说孩子有没有就是调皮捣蛋呢，生病什么的？没有，我大孙成乖了，从来都不生病。但其实我妈这些年过得挺难的，难的时候就是我妈给孩子哄睡了以后，我妈出去捡菜叶、捡纸壳补贴家用。孩子上幼儿园了，送到幼儿园以后，我妈去饭店，没文化，也不会干啥，要去饭店给人家刷盘子、刷碗，干着最脏最累的活，每次都在一个角落里面也偷偷的哭。后来回来的时候，邻居跟我说的啊，你妈一个人又带孩子，又要干活，又要打工，挺不容易的啊。
1: 没有任何休息的事情。
0: 没有休息，全年无休。
1: 钱也借着了，创业资金差不多够了，这次怎么样做的？
0: 这次我行事了。
1: 哎，就终于了。
0: 我好起来了。
1: 好起来了。
0: 这个店可以，我在沈阳做的是那个东北的野菜包子。
1: 哦，这是你的小店、啊、
0: 这是我的小店。
1: 啊、野菜包子。
0: 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人家说带野就野了呗，天干啥呀？我觉得女人也能撑起半边天。我觉得我妈为我织了半边天，我自己再织半边天，我们两个就是一个天，我俩能把这个家支撑起来，把这个日子支撑起来。
1: 名字起得好。那店运作怎么样？
0: 运作的挺好的，
1: 收入
0: 一年能挣个30-40万块钱、哎、一个小店，
1: 踏踏实实一年30-40万，不错呀。
2: 连锁店。
1: 连锁了现在、
2: 连锁
0: 开了20几家分店。
1: 20几家分店啊？
0: 对，在我们东北、黑吉辽加内蒙。对，
1: 那是这种加盟啊还是直营？
0: 我们是合作模式。
1: 那现在这个收入起来了，状况也好了，再没被骗吧？
0: 没被骗。
1: 怎么对这婆婆现在？
0: 我要报我婆婆的再造之恩。我还要对我婆婆比我自个儿对我自己亲爹亲妈还要好。我要带我妈出去看世界，带我妈去过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我都有带我妈去过。
1: 火，对，就是那个帆船酒店，
2: 新加坡
1: 真漂亮。那前面就是那个喷水的狮子啊。
0: 对，
1: 那哪一年呀、
2: 新加坡那是、 前几年他一就是回来之后就给我买上楼了。
1: 哎，真孝顺。是在哪里？在老家吗？
0: 在老家，吉林省德惠市。当时买房子的时候我妈是不同意的，因为我们之前是一直在租房子住嘛，然后租房的住房条件也不是很好，因为租房子也贵，我们只能租一个不是特别大的房子，采光也不好，客厅是没有阳光的，白天进去了，无论是卫生间还是房子呀，都被挡得严严实，要开灯的。我就说妈，咱俩买个房吧，我就带他去看。不去，我说走吧，你这么多年了，咱俩得有个家，
1: 嗯，
0: 是不是？当我领他看到房的时候，小手一背在那笑嘻嘻的，那这样挺好哈，
1: 嗯，
0: 屋里头还挺宽敞，还有阳光哈，
1: 嗯，
0: 心里是满意的，但是嘴上是不愿意的，
1: 都是这样，老人都是这样，
0: 舍不得花我的钱，
1: 哦，
0: 后来我就硬性的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了，
1: 嗯，
0: 我还记得我们俩搬进第一天。没有饭桌，没有沙发。
1: 嗯，
0: 我妈第一顿饭给我做的是我最爱吃的鱼，做了这么一条这么长一条大鱼。
1: 嗯，
0: 当时我俩没有饭桌，我说妈这咋吃饭呢？我俩就在地下铺了一个纸壳，
1: 有席地而坐。
0: 席地而坐，因为她着急嘛。
1: 哎呦天哪，其实完全理解，这可能就是搬了新房子之后，那整个生活也是旧貌换新颜了。
0: 一家人好了，不能是一个人好，
1: 嗯，
0: 一定是一个家庭好了。小姑子。后来在家里面也没有什么事儿干，
1: 嗯，
0: 我妈也特别担心，总说你看在国内一个月就挣个3-2千块钱，
1: 嗯，
0: 就是我也看她天天挺愁得慌的。后来我就联系了当年我出国那个劳务公司，
1: 哦，
0: 我说要不然出国吧，我也没跟她说，我先联系好了，
1: 嗯，
0: 联系好了以后呢，我就打了几个电话，问人家要不要人，哪缺人。我小姑是幼师，找了几个劳务公司，后来一问也有费用嘛，出国劳务费用那时候是7万块钱人民币，
1: 嗯，
0: 也涨了嘛。后来想着想着，我就给他问了几家，跟我妈说，我说我能出国吧？我妈说能行吗？我说行。就这样，我给我小姑子也弄出国了。
1: 哦，
0: 当时也是我出的那个劳务费用。
1: 哦，哎呀，
0: 我小姑子也特别敢，以后把钱还我了啊！确实是还我钱了。
1: 那跟当年的这个节奏也很像，也是帮忙，然后先垫，然后出国，在也在新加坡吗？
0: 现在在新加坡，啊，乌鸦且有反哺之恩，我觉得我应该倍加珍惜。
1: 嗯，
0: 我婆婆也特别珍惜我。
1: 其实这个故事的前半段我们听着揪心不已，但是到后半段突然拨云见月，整个生活开始慢慢好起来了，找到了方向。最后我心里就有一个小困惑，就这么多年的时间哈，横跨差不多20多年了，这个您的这个感情生活是什么一个情况？
0: 中间处了两个对象。
1: 哦，
0: 第一个是我婆婆托人给我介绍的。
1: 哎呦，婆婆给介绍的呀？
2: 对，是我也不能总跟她一辈子，
1: 嗯，
2: 得有个照耀她的人。
1: 咋没成呢？
0: 当时谈对象的时候，我说我有个孩子，
1: 哦，
0: 我得带着，我还带着我妈。当时她也是同意的，我也有跟她解释，这个妈是婆婆嘛。我婆婆觉得小男孩也不赖。挺好，然后也对我也挺好的，对我的小孩也挺好的。
1: 嗯，
0: 当时我婆婆也是特别认可这个小男孩，
1: 嗯，
0: 我也认可。后来我们两个相处了有一段时间以后，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嘛，说看看婚房吧，买个房子。看着看着，走了几个售楼处嘛，一看房都是2室1厅的房子。
1: 嗯，
0: 我就想，那我们家我俩一个房间，孩子一个房间，那2室1厅的房子，我妈住哪儿啊？他说。那说带着妈就带着妈，那咋都能住。那我说你得给我妈一个房间，对不对？她有个私人空间，到怎么到你们家还得睡客厅啊，当厅长啊，我就挺不愿意的。她说那你说带还真带呀。
1: 哦，
0: 她就以为是我说带着，只是我的玩笑话，或者是没当真。我说那不行，我说带就得带着，为啥我要带着我妈？因为这么多年，女婿说我妈拖累了我。
1: 嗯，
0: 我想说是我拖累了我妈，如果当年我不生这个孩子，我妈40多岁也有可能找个老伴儿。
1: 嗯，
0: 因为我妈也给我照顾孩子，所以说也没有成个家。当时我就跟她说了，我咱俩能处就处，如果不带我妈，别说你了，任何一个人我都不会跟她成个家。第二段的时候是我姑婆给我介绍的，第二段的话就是直接给我打电话介绍的。我说先不见面了，咱们就打电话先聊聊，要行的话咱俩再见面。东北人嘛，先小人后君子，我说我带孩子带个儿子，第二呢我得带着我老婆婆。
1: 嗯，
0: 我说你看中不？
1: 嗯，
0: 当时男方是 没吱声啊，我就直接把第二段感情扼杀在摇篮里了。
1: 这面都没见啊，
0: 面都没见，火苗都没起来，怕伤心。嗯嗯，
1: 所以这个确实有这么两段，但不得不说，一腔真心其实是在婆婆妈在这边。
2: 对，
1: 这个是不是在您心中也是个结，也是到这儿来的一个原因？
2: 我这么多年也是

0: 拖累了，因为他始终带着我。
1: 但也是一腔真心啊，感激您的恩情。
0: 他是真心，人家找那个人不一定说是就是这么想的。
1: 但您在当时在最危难的时候，连这个最后的家底儿，连金饰、黄金首饰全都给换了，支持他开店。如果没有那个当时第一桶金，没有那个投资，后面如火如荼的店也没有啊。所以他心中也是感念您的好。哎，说到这儿，那这些金饰啥的，这现在婆婆妈也就都没有了。
2: 这2年，我自己也挣了点钱。
1: 哎呦，你这……
2: 我给我妈买了一个，照着我记忆当中买了一个金镯子。
1: 照着记忆当中买了一个金镯子，
2: 虽然颗数不大但是我今天想给我妈妈戴上。
1: 那就先走过去吧。
2: 满座了，妈，谢谢你，没有你就没有我张丹的今天，没有你就没有我人前吵着像个人似的，谢妈。
1: 都是有情有义的人，来，开心吗？
0: 开心。
1: 照着当年这个记忆中的样子，尽可能的希望弥补上这个遗憾。
0: 开心，特别开心。
1: 也是20几年当时开店的时候哈，现在买回来，咱不是该说不说，金价都涨了好多。
2: 怎么说呢？我现在买了一个金镯子，弥补不了我公公当时给我妈买金镯子那个遗憾。
0: 条件好了，开心一点，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1: 坚持下去，
0: 因为咱们不杆杆都好了吗？
1: 对，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0: 对，因为咱们年龄还可以，虽然说68岁，但是我身体好，还能帮着照顾几年。今天来这儿，我也想帮他征个婚。
1: 镜头都在啊。
0: 对，
1: 您说两句，这什么条件啊？
0: 不说是钱多与少，只要他人有爱心，对我闺女好，就可以了。
1: 人好。
0: 人好。
1: 有爱心。
0: 对他们娘俩好的。不要担心我了，我以后自己还可以，能自己。
1: 婆婆妈说，就是我不想做这个，她担心成为您新的感情当中。
0: 不要连着他们，不要带着我。
2: 你是我的依靠，
0: 依靠。
2: 你是我的港湾，你是我的家。你在，我家在；你不在，我就没有家。
3: 问个问题啊，丹丹，就是你妈妈是你的依靠，是你的港湾，是你的家，没问题。这跟你自己去。有一个新的幸福生活，这不冲突啊。
2: 我的认知里面，如果我再成一个家的话，我怕我妈跟我的距离拉远了。
1: 失而复得的人最怕得而复失，他曾经没有过母亲，好容易拥有了一个母爱，怎么忍心再把他在手边放走？但是这又是成长必经的道路，长大就是不断的相遇和别离。咱们也不离特别远，就在小区里，能接受不？小区里不用特别远，大家一栋、三栋、五栋，对不对？
0: 不要担心我了，我以后自己还可以，能自己。
1: 婆婆妈说，就是她担心成为您新的感情当中。
0: 不要连着他们，不要带着我。
1: 这样，我们就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三位有什么话想跟两位说。白老师，
3: 两位好。你们两位又苦难又善良又对爱充满了向往的女人，都有资格有权利去获得更丰富的爱的体验。所以不论你们两位是生活在一起，还是住在隔壁，住在楼上楼下，住在不同的小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都要坚信一点，你们两个人这种深深的懂得，深深的相爱，不会因为各自的生活的那样的一种追求而这份爱就消失。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未来的生活能够幸福快乐。
4: 谢谢
5: 老师。
6: 两位好，你们真的底色都是一样，很善良的女人，有情有义，那种善良带着泥土的那种芳香，那个味道永远不要丢。我希望你们教育出来的孩子一样也是这样正直善良勤奋努力， 靠着自己能走出一片天，所以你们应该更加热情地拥抱自己的生命。单单不是说一定要去结婚，一定要说我要嫁一个人我才幸福了，不是这样的。但是我想表达的是，如果幸福来敲门，你别把门给关上。你们真的值得去拥有那个幸福更加美好的明天。你怎么知道你在成为了几十家连锁店的老板以后不会有更高光的时候呢？祝你们幸福。
4: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5: 两位好哈，这是一个特别完美的关于善良、关于爱、关于感恩的故事。这孩子我特别同情，他需要用一生治愈他的童年。虽然他一路打拼，拼尽全力，他想回到我们正常的世界，找个妈。为此他不惜把你紧紧地拴在身边。你记住，这世间上最沉重的枷锁都是用爱组建的。你要真爱他，你得学会倾听他。人家有自己生活，人没人跳广场舞，锻炼锻炼跳挺好，没准广场舞领舞呢。尊重他的生活。
4: 好的。
5: 不要越界。
4: 嗯。
5: 所以今天你们俩在这儿完成一告别仪式吧。江湖总会体面的再见，江湖各自独立的再见，有自己生活的再见。我希望你们的续集比今天呈现的一切还要精彩。两朵女人花变成并蒂莲。
4: 好，
5: 谢谢你们的到来。
4: 谢了。
0: 好好。
7: 谢谢，谢谢三位老师。我们也希望为爱放手的过程当中收获新生和自由，这也是到这个舞台上来的初衷。那接下来这个仪式感的瞬间就要交给两位了，好不好？
0: 好。
7: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8: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妈，还在记得这个老房子吗？
1: 记得。
0: 当时你住在这个屋里面，我住在这个屋里面。我刚生小孩的时候，你坐在炕上抱着我刚出生的孩子，你说有我在，
1: 家

哎，家就在。妈，谢谢你，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年少无知的包容，谢谢你，我的。

0: 新的生活就在远方召唤，不要隔太远。
1: 是。
0: 但也不要彼此绑定到那么深，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轨道，自由空间，这也是这个时代赋予每个人的权利，对吗？所以这是一场全新的修行，我们试试看，在未来，妈还是妈，她永远是你一生最亲近的人。但是如果有机会，让彼此新的关系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也是对自己的成全。
1: 好，
0: 谢谢两位到我们的舞台，谢谢你来了，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感谢。妈，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年少无知的包容。你是我的家，你在我家在。谢谢你，我的妈。
2: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0: 什么是家？家人当中要怎么相处？新的家跟曾经的家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我们在家中到底在付出什么、奉献什么、牺牲什么、获得什么？每个人都可能有每个人的答案。真心的希望两位的生活都能够越来越幸福，同时也收获自己全新的幸福小家。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

0: 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 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 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

0: 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7: 林月，模仿李月色，
18: 利用5天对李月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10: 细目遮身，
1: 智解困局。
19: 你真以为

0: 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1: 是你让他入局的。
2: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3: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4: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0: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4: 守护者们，
3: 身先士卒。
4: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8: 我很幸运抢了2套，
9: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10: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就吃大亏了。
11: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8: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12: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8: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7: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催

0: 灿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那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1: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2: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1: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2: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1: 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2百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输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2: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8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1: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

0: 好的好的，
1: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于是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2: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0: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2: 好的，行行行，反正也不要钱，再给我订一套。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三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八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七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八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1: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这个呢是直板夹，是夹直发的。哦，这个呢是夹弯发的。哦，这个是刮刀。哦，那个是古书。哦，这些、
1: 啊。站
2: 来来来，
3: 哎，来来来，
1: 啥事儿啊？
2: 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啊，这位啊是我在市里请来的造型师阿文老师。哦，这位呢是我们工队队长顾长山。
0: 顾队长，哎呦，你好，你好，你好。
1: 造型师啊，
2: 造型师啊，来。
1: 哎哎，厂长、啊，我还有事儿呢，我去忙去了啊。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别走，来、啊、来，不是你来，赶紧的给拾掇拾掇，哎，你坐好，来，你
1: 干啥呀？
2: 你坐好，

0: 这白给你整你还不愿意，这阿文老师给你整个造型在市里都得收你10块钱。
1: 10块钱的抢钱呢？
0: 眼红吗？
1: 眼啥红啊，我也不会。
0: 你现在不会不代表以后不会啊。哎呀，
1: 厂长啊，哎呀，我这还有一大堆事儿呢，那没啥事我先走了。
0: 不是你，不是，不是我事儿没，不是我还有好事呢。
1: 啥好事啊？
0: 好事没说呢。
1: 你说。
0: 我呀，想在咱们厂办一个再就业培训班。哦。这阿文老师就是我找来给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培训的。哦。啊，我跟你说，你看这，这不工具都带来了吗？这阿文老师在市里老忙了，那找他的人都排队，我这好不容易请来的。
1: 那好事是好事，这不是张飞绣花吗？
0: 啥玩意儿张飞绣花？我跟你说，长山，这个再就业是局里让厂里主抓的事儿。那不是局长不也见过你吗？知道你在厂里人缘好，威望高，你啥事儿都为大伙儿想，所以这事儿我就交给你了。你别骑了马哈当没事人了，你这事儿整好，我跟你说，局长器重你，我都给你打下手。
1: 你给我打下手，开啥玩笑呢？你
0: 开玩笑，我就问你一句话，给厂里的工人多找条出路，是不是好事？
1: 是。
0: 那这造型学会了，能不能挣钱？
1: 能。
0: 完了吗？你不会，那别人不会啊，是这理儿不？
1: 那行吧，
0: 来吧，赶紧的。
2: 哎，顾队长，来，您请坐，你请坐，
0: 好好整啊，整立正的啊。
2: 好，
0: 那啥霜啥的往上啊。
3: 哎呀，你别给我整太短了啊！
2: 哎，放心吧。
4: 也是可以做出很多种造型的，咱们先从最简单的背头开始学。
5: 把它抹平。
6: 这是谁呀？瞅着眼生。说是秦厂长专门请来的摄影师。咱们三道沟林场现在是局里的什么再就业模范典型，还有大家伙什么登报呢，还啥再就业？
7: 把这学两下子就能改行了。咱山里人一辈子跟树打交道，骨硬手糙的，那应该这玩意儿。
4: 用梳子把刘海和两鬓梳顺。
8: 啥是两鬓呢？
9: 就耳压那儿。
4: 对，
9: 压了
4: 耳压子。然后呢，我们再用发蜡把头发向后抓。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背头就梳好了。这边高一些。

0: 大喜哥，放警戒人来了。
1: 来的时候没被人跟踪吧？你没被发现吧？没有。任务完成，门口警戒。好嘞。赵喜啥事儿啊？神神秘秘不搁家说。白思强，你过来，走。
0: 赶紧的，拿出来吧！哎呀妈呀，这真的100块呀！
1: 这钱咋来的？
0: 我们大家没跟倒腾山货赚的，想给家里人都买个东西。你们先说，你们想要啥？哎，我都想好了，我就要一个高倍望远镜，能看见月球的那种。
1: 咱爷爷就给他买个电视吧，省着我天天去天线。你想啥呢？电视那老贵了，自强就这100块钱都不够呢。
2: 哎，凤琴，你想要啥？我想给二哥买个电子表。你只报了一个中沙大学啊？
3: 啊，你报哪儿？嗯。
2: 以你现在的成绩，你再努努力，你报个北二外，北语言的，不挺好吗？
3: 广深外国语也挺好啊。 你不是喜欢北京吗？你之前不是说广深四季如春多好啊？我要考广外的话，压力也不会那么大。再说了，正好你也在那头，我也在那头，以后放假回家，你还能帮我拎箱子。

0: 行，好好考吧。
1: 嗯。
2: 小燕子，这回考试挺关键的，早点走吧。
3: 哦。城花啊，那城花。
4: 啊！
3: 干啥呢？
4: 妈，快点啊！妈，
5: 走，
4: 就等你了，
5: 快走吧。
4: 哎，快走，快走，快！是，又咋了？
5: 走走
3: 走走走。

0: 知道吗？做题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看，只要不会的就跳过。
1: 哎，妈妈妈，都说了无数次啊，我先赶紧去。
2: 时间差不多了，对，然后进去。
0: 宝贝，哎呦，妈妈今天啊特意跟你熬的梨。哎呦妈！
2: 喝一口，喝一口。不然你妈不放心，喝一口。
3: 哎，主儿，点慢点。
2: 闺女，
3: 安静点，坐会儿。
1: 吃饱了。哎呦，
2: 吃饱了，吃好了，
1: 吃好了。吃好了，
2: 早点进去吧，
3: 二哥加油吧，他们都干饭。
4: 现在这个日子好多了，
5: 没事，
4: 考大学的是越来越多了，爷爷这辈子算是完蛋了。
5: 听爹啊，
2: 你看这家子都来了，都来
4: 了，都大学生了。
0: 嗯，挺齐全。
6: Yes sir。
5: 哎呀，也是，爷爷也学会了。
7: 考试前吃点甜的，一定能顺顺利利。
6: 好，大哥有啥要跟我说的吗？
8: 加油！
6: 行，那我出发了，走吧。
0: 等，忘了，考前扫一扫，保证能考好。来，伸手。好了，
6: 行了，
0: 去吧。
6: 出发了啊！

0: 嫂子，
1: 妈都扎着了，
2: 快点的，这赶不上小火车了。
1: 行行行，大柱大柱，
0: 等会儿等会儿，前面的。
2: 你就别整这些玩意儿了。
0: 好好好，
2: 赵青，
0: 走吧，
2: 把门给我打开。
0: 好嘞，
1: 走。
3: 二哥肯定能考上。大妈，
4: 嗯，
3: 咱们家还有蘑菇没？
4: 干啥？
3: 我帮大梁子哥收。大梁子说了，他卖给南方老客，我只要帮他收十斤，他就给我5块钱。我算一斤能赚5毛呢。我正好放了暑假，也没事干，挨家挨户收，肯定少赚不了。
5: 你这孩子猴精的，从小就知道赚钱。
2: 哎呀，你别顶我呀，你我这眼神也不好，怕给你看漏了。你看人家不是都是自己看的吗？啊，快去看
1: 啊！好了，
2: 来，
1: 不的不的不的，
2: 喝。紧张啥呀？整得我也紧张了。哎，
6: 顾伯伯，
3: 干啥呢？
2: 你同学，
1: 那
2: 爸，学，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2: 来看榜了
6: 啊？
2: 啊，咋样啊？
6: 陈新杰考上了，边河市第一名。
2: 你们考咋样啊？
5: 勉强考个一本。
2: 啥？

0: 去日本呢？这咱们这么大，有那
1: 烤上了，烤上了，烤上了，烤上了，烤上了，烤上了，烤上了，烤上了，烤上了，烤上了，烤上了，烤上了，烤上了，烤上了，烤上了，烤上了，烤上了，烤
2: 是的，人自然要找大城市的闺蜜了。
3: 说两句啊，
0: 今天呢，我很高兴，哎，大家都来了，祝贺这星杰呢考上大学，我呢就敬大家一杯。其实我这一杯呢，是替他爹，陈尚友敬的，谢谢大爷大妈，叔叔大婶们，啊，
4: 说两句
5: 啊，我也得说呀，
6: 说。
7: 谢谢各位大爷大妈、叔叔婶儿，谢谢大家照顾我。
3: 我干了啊！
0: 这是白的啊，
3: 叔啊，我不会喝酒。
1: 那哪行啊？那你将来去大城市不喝酒，那不给东北人丢脸吗？真能
3: 耐！金迪啊，以后啊。你就一个人出去闯了，我祝你飞黄腾达，像你大梁哥一样当个老板，
7: 是吧？谢谢大爷。哎呀，
1: 你这拐着弯夸自己儿子呢，
3: 那咋的呀？啊，那我家大梁子那就是有出息。
1: 星杰好啊，星杰也有出息。
8: 哎，谢谢大家。
0: 谢谢平时人家都帮你啊，
8: 儿子考大学以后，
0: 大家多喝点啊，
8: 喝点吧，
0: 来，我干了啊，
9: 我不复读啊，这感情考试的不是你们，我就算再复读一年，兴许考的还。

0: 没今年好呢。
1: 不不不，肯定没今年好。爸对你有信心。
0: 我没信心。我要是我们班的陈星杰也就算了，关键我不行。
2: 你要去广深，是不是受陈星杰的影响啊？
0: 影响吧，倒说不上，可以算是启发。相比呢，上海和北京，那它的资源配比呢是相对已经饱和了。可是广深不一样啊，广深现在已经处于一个经济产业迅速发展的一个阶段，而且香港也回归了，这未来的发展是无限的。
1: 咱闺女挺有想法的啊。
0: 你闺女呢是挺有想法的，但是这话吧，陈星杰说的。
2: 你是不是跟陈星杰谈恋爱了？
0: 爸妈，我可以很明确的跟你们说，这件事呢是我自己做的选择，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我跟陈星杰也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但是如果你们再这么逼我的话，未来怎么样我可不能保证。

0: 今天没事儿，我就转悠转悠，一下转悠到你们这儿了。啊，
1: 是吧？
0: 对。长安师傅呢？
1: 他上山种树去了。啊。赵喜。啊。赵喜，去，上山喊你爸，喊你爸回来，说林警长来了。
2: 啊，好嘞。
0: 小赵喜。
1: 对，您进屋坐。
0: 我操。哎，那些星爷呢？
1: 您找他？
0: 我不找，不找，不找。啊，
1: 这屋学习呢。哦。教他妹妹呢。哦。这孩子考完了就一直学。哦。
0: 这孩子爱学习。
1: 是。嗯。
0: 这还能用吗？
1: 能。
0: 还能用啊。嗯。我小时候经常是这样，跑到这个井外咔压一下，然后喝那水，可凉快了。
1: 您快进屋坐。
0: 行。

0: 快进来，等你半天了。
1: 妈，你把小花给宰了。妈，小花跟我最好了。
0: 小点声，
1: 他会法语，你知道吗？小花，
2: 哎呀，林局长，你下来咋不通知一声呢？
3: 你种树去了？
2: 啊、哦，今年的指标啊，哎呀，我们又超额完成了。现在的季节，浮苗正好。
3: 啊、哦，我这不是来检查工作的，所以我也就没通知你，
2: 是吧？
3: 来吧，啊，上炕呗，
2: 哎，唠嗑。哎，
4: 你儿子陈兴杰考上大学了，
3: 这可是大喜。200块钱，你拿着。
2: 哎，林局长，这不敢，
3: 这不是我自己的，这是局里工会让我给你捎来的。这局工会今年一视同仁，哪家考上了，那就给孩子就200块钱。
2: 那谢谢领导关心的啊。
3: 我闺女你见过吧？
2: 我见过，见过。哎呀，人得了标志，哎呀，又懂礼貌，一看就是见过大世面的孩子。
3: 见过啥大世面呀、啊？就是他妈，特别惯他。
2: 这正常，那别说你家了，哎，俺家五个，还个个都惯着宠着呢。这别说你有一个孩子了。
3: 本来呢，我是想让他去北京读书的。
2: 哦，
3: 他非得跟，说跟新杰一样，要去广深。
2: 那广深不错。那不比北京差呀、啊，行。
4: 张叔，
3: 你不太了解我吧？我是咱地道的林业子弟。
2: 哦，
3: 我爸

0: 呢，齐道良呢？
1: 哦，齐道良
0: 伐了一辈子树，50岁的时候生了场病，人就走了。
1: 真是，
0: 因为当年齐道良救我一个人。

0: 瞧着这人，真的，他肯定
1: 等着谁？
0: 这孩子将来肯定是在大城市安居乐业，在大城市发展，就能看出来这孩子。但是这孩子，他有个弱点。
2: 嗯，啥呀？啥弱点呢？
0: 这孩子太善良了，太孝道，
2: 不是太顾家了。我是怕他这个，他耽误自己的这个前程。
3: 是。
2: 你看我，大学毕业，带着大城市的老婆，又回到咱们边河了。
0: 我现在是咱局的领导啊，
2: 不行。我一回家呀呀，你一见着我，你这脏了，你这不行了，
4: 啊，是
2: 你这，也就是再挣点吧，别歪了，就叨叨，就没完。人希望的生活每天是喝点咖啡啊，读读小说啊，啊，就浪漫那意思。
4: 浪漫。
2: 那我就没给人那样的生活啊，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内心里面。挺过意不去的，我挺有责任的。
3: 没有，上回我去过您家，我见过您爱人，挺好一个人，挺好的。
2: 哎呦，你看这就不行，这几点了，我得走，
3: 搁家吃饭吧。
0: 不了，我
3: 就在家吃饭吧。
0: 不了，走了。
3: 局长，你说你好不容易来一趟，哎呀，这鸡都宰了，你就搁这吃吧。
0: 啊，不了，那个鸡给孩子们吃，啊。
3: 这鸡
0: 过来哪天再来啊？
3: 哎，您别，
0: 不，没事啊，不吃了，哪天？
5: 你走啊，走啊！
0: 哎呀，走了，
5: 杀了呀！
3: 啊，吃饭呢？
5: 别走啊！还有蘑菇也泡上了，
0: 给孩子们吃吧。啊，
3: 不搁家吃了，
0: 不吃了，走了。哎呀，
6: 局长咋的呀？局长来了就杀我小花呗？我呸！
4: 哎，你说，这林局长老给我提他两口子，这是啥玩意儿？
7: 你没听明白？
4: 啥呀？
7: 啥呀？
4: 你听明白了？
7: 人家一闺女，你一儿子，人家闺女还是追着你儿子考的榜身，你说啥意思吧？
4: 哎呀，这俩孩子搞对象了。
7: 搞对象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人家家长不同意。
4: 谁呀？林局长不同意啊？人俩孩子自由恋爱，他同意不同意他说了算了。
7: 那啥人不想自己闺女嫁得好点啊？闺女不愿嫁，俺还不愿娶呢。
4: 就是。哎，再说了，将来人家俩好了啊，人远走高飞，过人自己的，跟咱也没关系。对不对？哎，
7: 咋没关系啊？那将来那我咋办啊？
4: 你咋办啊？啊？哎呀，那得问问星杰了。
8: 10000，赶紧的呀，还干啥啊？我睡觉了啊。要打牌磨叽呢，打吧。
9: 没事儿，
8: 胡了算我的。
10: 找不好得输瓶酒。
8: 啥呀？
10: 咋的？
9: 来，白脸啊，胡了。
8: 我，
9: 庄家假胡。
8: 这么难？你打了四条，怎么又打白脸了呢？你啥牌呀？
10: 那白脸多老实啊。
8: 你这一饼啊，这多老实呀、啊！
10: 这你不听，哎
8: 呀，胡打！
10: 杨宽，你咋输不起啊？你姑娘在外面挣大钱了，还差这仨瓜俩枣的。哎，
8: 谁姑娘在外面挣大钱了？说啥呢你？
10: 我也没说让你急啥呀你？你心虚啊？
8: 不玩，
9: 不玩！哎，弄牌压压嘴呢？
8: 他点炮，我给啥呀？
9: 你不说你包吗？
10: 你说你包啊？
8: 我说你就信呐？
9: 哎，走！哎，
3: 老杨，
9: 不玩！
3: 什么玩意儿？来，玩
11: 点钱！嫂子，这钱你必须得收了，
12: 拿回去！
11: 哎，你别撕吧，人家
12: 说
11: 别的的。
12: 你
11: 说咱闹够，
12: 就信你
11: 了。大学生，你是这个俺们都脸皮都全光了。
12: 哎呀，鞋都掉了。
13: 翠儿，你别这样。

0: 把门开开。
1: 弟妹啊，弟妹，谢谢啊。
2: 国琴，来进来坐啊！
3: 你说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落到你们家了。星姐这孩子真有出息，你呀真有眼光。你说这家也不宽敞，多少啊，省点意思。
0: 哎呀，你看，你也来。哎呀，你拿着，你拿着，我这大家都不富裕呀。
3: 哎，你坐着，我跟你说点事儿。你说今天副官在车库打麻将，我家长风一提凤霞。一下就跑了，这凤霞那伤啊，不是拽的。
4: 还好吗？
0: 啊，那阿姨，
3: 那啥，就这点意思，你就拿着吧啊。那我就先走了，你们聊吧。走了，
2: 走了，国琴
3: 啊，
0: 谢谢啊。
2: 热闹的，我来
3: 聊吧
2: 呢。
3: 嗯。
0: 这，你看这星期上个学，大伙都跟着忙活。
2: 正好我也为这事来的。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钱收回去。
2: 别人都收了，你还差我这个了？拿，咱也不多。
0: 你这样，你拿回去一百，拿回去一百，我就收一百，行了。
2: 干啥？你看咱俩这关系，
0: 就咱俩这关系，我才只能要一个呢。
2: 我穿鞋。
5: 阿姨，
0: 凤霞的那脚是咋拽的呀？
2: 凤霞。这摔了吗？就是，
0: 那咋拽的？
2: 啥玩意儿咋拽的？那跟你说了吗？那就摔了吗？没加小心摔了，卡了。那还能那就还能拽出花来呀？那就是摔了呗。你这都告诉你了，还问我走了，家还有事儿。慢点跑，赵喜。大淘小，
6: 谁听我的？有这儿，哪儿的？
7: 姐，我玻璃球找不到了，你帮我找找呗。
0: 你这地方咋找啊？这肯定找不着了。回家。
7: 姐，求求你了，姐，求求你。
8: 好嘞，
9: 买完就要回家啊，别瞎跑
7: 啊，
9: 别跑人家串门去。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世缘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产

0: 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两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4: 我们金世缘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那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1: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6: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1: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6: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给我订一个。 一套吧。
1: 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一两百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

0: 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八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2: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八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3: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八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2: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
3: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2: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订2套。
3: 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2: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3: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1: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2: 那行行行，反正也不要钱，那给我订一套。
3: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 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副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珠珠八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广阳岛多云，25到37摄氏度。长寿湖多云，22到35度。石柱黄水多云，18到24度。铜梁安居古镇晴，25到38度。云阳陇冈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北碚西山坪多云，25到36度。綦江横山多云，22到30度。开州满月镇多云转小雨，16到28度。江津四面山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开州大件镇多云转小雨，18到31度。彭水摩围山多云，16到26度。酉阳桃花源多云，21到33度。酉阳花田乡多云，21到33度。酉阳双泉乡多云，21到34度。酉阳公滩镇多云，23到37度。武隆芙蓉街道多云，24到35度。武隆苍沟乡多云，22到37度。武隆和顺镇多云，20到29度。西藏昌都阵雨转多云，10到28度。
0: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走着那姿势肯定不是了。
1: 能吗？
0: 大姑娘和小媳妇都不一样啊。
2: 好。
1: 哎呀妈呀，那也瞒不住啊！你知道结婚那天那不得露馅儿啊？
0: 这咋可能？
1: 这赵成可都血没了。
0: 哎呀，那赵成能不知道？
1: 妈，他要知道那还能要啊？
0: 妈呀，现在那年轻人跟咱们可不一样啊！
1: 多磕碜呢，
0: 太磕碜死了。
2: 你们说啥呢？
1: 妈，他听着了，没说啥，没说啥。
3: 这小孩家家的，瞎听啥呀？赶快回家吧，要不咱一会儿啊回家晚了，该挨揍了啊！
2: 你们刚才是不是说起呢？我看是你们要挨揍了。
1: 哎呀，还挺厉害。
3: 你那小丫头片子，
1: 回家
3: 爸爷那事儿你不懂啊？
1: 哎呀，这死丫崽子，你还真打呀？
4: 哎，钱给人送去了？
3: 送去了，收一百。
4: 嗯。

0: 给我倒点，给我倒点儿。
1: 咋的了？还有人敢惹你啊？
0: 咋的了？那事儿现在越传越邪乎了。你说咱们林场的人怎么那么损呢？
1: 要不吧，咱在城里给凤霞租个房子得了。
0: 打麻将赢钱了？
1: 赢啥呀？
0: 那租房干啥呀？
1: 我不寻思着让凤霞就少回来几趟吗？
2: 打咱凤霞那人都让警察给抓了，凤霞现在在咱林场一走道的都丢人。
0: 说啥呢你呀？那咋的？腿肚子疼埋怨灶王爷呀？那没地方赖了你是？站住！
1: 哎呀，
0: 你干啥呀？你这黄大院那玩意儿，你拿刀干啥呀？
3: 那谁要啥呢？一帮老娘们在那埋汰我姐，我要砍了他们！
0: 你把你能耐的啊？那哥还没有菜刀高，你还要砍人家？去上上你姐那屋写作业去，过去。
3: 好嘞。
4: 哎，欣姐。
5: 哎，你回来了。
4: 嗯。你干啥去啊？
5: 我上趟山。
4: 恭喜你考上大学了，恭喜你终于考出去了，这个给你，你指定用得上。
5: 走之前叫着大哥咱一块吃顿饭，再回来我就得叫你嫂子了。

0: 爸，你干啥去？
1: 啊，我溜达溜达。

上有啊，孩子考上了，啊，放心吧，考挺好。考南方那儿，那旮沓还没去过，不过听说那旮沓挺好，嗯，那孩子有出息啊，你靠着你自己本事考上的。 不过你交代我任务可是完成了啊。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一千，心姐，这三十零钱，路上用啊。剩下的这6000块钱，你缝在这裤衩上，你走的时候穿上这条。
1: 说老实先，缝在裤衩里吧，能兜得住吗？
2: 就我这手艺，板砖都兜得住。
0: 妈，学费2700，用不了这么老多，我带3000就够了。
2: 穷家富路，都带上。
0: 那么老多，那么老厚，装都不好装。
2: 谁让你把它带在身上了？

0: 到那边你就把它存在银行里，让人小偷都惦记着。行了，都睡吧，明儿你还得赶小火车呢。
1: 嗯呐，那坐火车到省城，然后再坐火车去北京，再从北京倒车才能到呢。
0: 这一路可够折腾的。
2: 大哥，你帮我个忙，把这柜子挪回到炕梢。
3: 这晚上还得睡一宿呢，你挪它干啥呀？今天晚上跟大伙一块睡。来来，出来。
0: 赵姐，
4: 我
2: 到你占地盘的时候了，
4: 快！哎呀，
2: 一没了。大哥，一、二、四，再往里推推。来，
5: 一。偶尔会出现一些优秀的变种，但这些变种难以通过播种繁殖保持优良特性。一般可采用扦插、嫁接等无性繁殖来保持性状。松树扦插，
2: 你咋还没睡呢？
5: 因此，往往利用同科植物相互之间的亲和力。

0: 姓金啊，你这一走，啥时候再回来就不一定喽。
1: 爷，你保重好身体，我会回来看你的。
0: 你还年轻啊，可劲儿的飞吧，去奋斗，去实现自己的理想。爷爷年轻的时候啊，也有自己的理想啊，爷爷最想当兵了。哎呀，可是我舍不得家中的老娘啊，离不开呀、啊。在部队里头好好干，那爷爷那咋的也得混出个大人物了。
1: 爷爷现在就是个响当当的大人物。
0: 现在算啥大人物啊？那不就是前半辈子砍了些树，后半辈子又种了些树吗？你知道吗？我爹呀、啊，就是当年呐、啊、来兴安岭八个伐木工人之一呀、啊。我和我娘啊，在老家过得好好的，为了他呀，也来到了这。那年我才14岁。可没想到这边的日子苦啊，这天寒地冻啊，冷啊。我埋怨我的母亲几次啊，我想回去，走了一圈回来了，走了一圈回来了。特别是年轻的时候，连个媳妇也没说上。星杰啊，什么叫家呀？家就是你扎根的地方啊。
1: 爷，你到底是想让我走啊，还是想让我留在这儿啊？
0: 傻孩子，能飞多远就飞多远，累了的时候啊就回来。

0: 给我。
1: 快坐。哥，
2: 我追，我追，
0: 快回去，快回去！危险，危险，别追了，快走，快走。
3: 师傅，咱回去吧。

0: 啥意思呀？顾兆成说不娶我了？
1: 人家可没说。我知道你们在背后抽我脊梁骨，我梁凤霞行得正，不怕一。喊啥？你喊啥呀？我问你啊，你说你骨头，你穿的是啥玩意儿啊？那是啥玩意儿啊？啊，就穿这么短，搁那块晃悠晃悠的，那城里那老爷们瞅你能有啥好心思呀？
0: 看没看过电视啊？马小云，看没看过呢？所有卖啤酒的都穿这样式儿的，全国统一，国际统一，我咋的了？
1: 统啥一样？你还舔脸说呢你呀、啊？你要是。你要是好好在那个阴阳店上班，你不上那个什么总会去，你能挨揍吗？
0: 你给我打电话要钱的时候，你咋不问我穿的是啥，钱哪来的呢？
1: 你给我麻将眼子呢是不？啊，我跟你说的是这个吗？你给我干啥？你非得让咱们全林场的人啊戳你脊梁骨，说你不是好人是吧？啊？

0: 陈儿，你村东头那傻四家开的那烧烤店，你去吃过吗？
1: 没去过。
2: 你咋不去？你不是最爱吃烧烤吗？
1: 我不吃那个。
2: 你啥不吃？你别管别人咋想的，你就照你自个儿想法走。你也别管妈咋想的。你姓

0: 俺就高兴
1: 啊。行，去吃去，去吃。
2: 我有钱妈，我不要。
1: 有啥钱拿着拿着，你想吃点啥就吃点啥，高高兴兴的啊。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都扯犊子事儿啊！你就自己做好你自己的主。

0: 我洗脚水呢。风牙这孩子咋了？这外面穿的邪邪乎乎的，赵成知道吗？
1: 你问我，我问谁去？我一家庭妇女，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那不是你跟我说的吗？啊，我得一直忍着啊！我忍完了，我儿子忍完，老的忍，小的在外边忍完，家里忍，我把牙咬碎了忍，是吧？
0: 这说啥呢？
1: 我说啥呢？你党员，你干部，你带头人是吧？我得听你的呀！你说啥我是啥呀？我得撑着呀！我还能咋的呀？
0: 这说孩子事儿，你这变成我的事了。
2: 我家赵成咋就那么倒霉呢？我真的上辈子我不知道造的啥孽，他也不缺胳膊缺腿的，他咋遇到这事儿呢？
1: 我告诉你，倒退500年，那赵成那都是那带刀侍卫，那都能领兵打仗呢。
0: 对对，你说的对，我也没说啥呀。
1: 有酒吗？
0: 啥？
1: 我说爷爷那酒在这儿呢吗？
0: 干啥呀？老婆子疯了。
3: 大姐，你别哭了，嗓子哭哑了，你还咋唱歌啊？大姐，
4: 嫂子，你这是咋着他了？这是哭成这样啊！
5: 我啥也没说呀，
4: 啊，
5: 我就说这怎么管不行，就嗷一下子，就连哭带嚎的。
4: 欣欣，你出来一下，你出来。等孩子情绪好点了以后，你问问他。如果他还愿意跟俺家赵成继续，我就把我们家的房子收拾收拾。
5: 嫂子，你要是真这样的话，就把我们一家人全救了。你说我，我给你磕一个。
4: 哎，你干啥？你这干啥呢？这谁活着都不易，你干啥呢？
5: 这孩子，我要知道他这样似的，我生下来就应该把他掐死。
4: 你们全家好好合计合计。给我个准话啊！我们家也是第一次娶媳妇儿，得好好准备准备。
5: 那还合计啥呀？都听你的，彩礼俺们一分也不要。
4: 你说不要就不要了，那过两天就换钟了。啊，行了，走了。
6: 不管孩子在外面发生什么，咱们做父母的给撑着。
5: 嫂子，凤霞真啥事儿没有。
7: 柱子，哎，这个眼睛别跑肚啊！
8: 行吧，
7: 挂瓦的时候挂结实点儿。
8: 啊，
7: 你要是挂不严实，我今晚上可不管饭啊！
8: 我不管饭，上俺家吃去。
7: 哎，小朝夕啊，你小心拿瓦，别摔坏了。

0: 走吧。
1: 啊，干嘛呢呢？啊，
0: 这给我凤霞做的吧？
2: 一件呢子大衣，一件棉袄都已经做好了，我再做两件小褂。
0: 是吗？我瞅瞅。呀，你看这样做的还挺好看的呢，心灵手巧还善良，还得数我葱花嫂子。那我家凤霞能嫁到你们家，那可真是上辈子烧高香了。
3: 没事给我戴啥高帽啊，这是。
2: 你俩
0: 有大事儿啊？
2: 咋了？凤霞又咋了？
0: 没有，那凤霞跟赵成的亲事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这回
3: 啊，只要孩子愿意回那就回，
0: 主要是怕你舍不得。
3: 舍不得也得舍呀，我算个啥呀，我又那又不是我亲闺女。
4: 这不是嫁过来一个吗？你再领回去一个，要不然他心里头空劳的。
3: 行，别说了，等孩子晚上回来，我再给他做工作。
5: 那啥，我看喜子怎的又戴上眼罩了，没啥事吧？
6: 哎，不碍事。又做了一次小手术，医生说孩子恢复得挺好的。
0: 那行，嫂子，我们就先回了啊，走吧，回家。走，干嘛回家？你老搁这儿待着算咋回事啊？走，快走。这孩子，
4: 你这孩子咋那么犟呢？不都说好了吗？
0: 快走走走走
4: 走，回家去。
0: 走，快走走走
4: 走走啊！
0: 快松手，松手！
7: 我不许你碰我妹妹！
3: 赵晴，你回来，回来！
7: 妈，你让我留下吧，妈，求求你了，我不想走。
8: 锦子，
7: 凤琴，
8: 那你咋的了？
3: 要不然让孩子在这儿再待两天吧。
7: 凤琴，
9: 在西方哲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叫自由意志。各位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我本来可以选择苹果的，但最后呢，我选择了桃子。我本来可以选择一样的，但最后呢，我选择了另外一样。表示我们在做出任何选择决定之前，
10: 你咋了？
9: 人都是自由的。
10: 别说话。
9: 这个结果它是一个开放式的。有没有哪个同学能谈一谈我们对自由意志的这个问题的理解？刚刚进来这位迟到的女同学，
11: 在波伊修斯看来，自由意志是做出判断的理性功能。不过西方对自由意志的探讨并没有一个定论。
10: 这女孩谁呀？
11: 我个人觉得可以用陈寅恪先生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来概括我的理解。相比自由，我觉得独立更应该是每一个人的精神内核。一个人如果没有了独立精神，那我觉得他就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理想，生活也必然缺乏方向。所以我觉得一个人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应该具备独立的思想。
9: 这位同学讲得非常好，很有见地。你叫什么名字啊？今天我就不算你迟到了啊。
12: 你们这学校老师讲的课确实不错啊，下次要有机会的话我还来听。
13: 行，
14: 哎，晴姐，
10: 你这保密工作做的，美女谁呀、啊？你也不介绍介绍。她是我。
12: 你好，我叫林小晴，陈星杰的高中同学。
10: 小晴同学你好，我叫大米粒儿。我俩是舍友，我俩关系平时可好了。
12: 那在你地盘，不请我在你食堂吃个饭？
13: 下次吧。我今天下午正好有点事儿，要出去一趟。
12: 行，那我先走了。
13: 啊。
10: 我说心姐你啊，你有啥事儿，你不等着吃完饭再说呀？

0: 长城，说两句。
1: 师傅，您说。您说。
0: 好，我说就我说。今天呢，咱换钟了，往后啊就是一家人了啊。把杯端起来。既然是一家人了，要互相包容，互相鼓励啊。为了孩子们将来的幸福生活，就咱们当老人的，就是再苦再累，也要多做贡献。
2: 那是啊，
0: 我作为长山的师傅，祝你们两家啊，往后这个和和睦睦。
3: 好好，
0: 来，副科长，长山，碰一个。
4: 哎，妈妈，我们回来了。
5: 爸妈，爷爷，孩子，你俩还照相去了吗？这么快就回来了？
6: 没有，我俩合计去之前呢，先回来敬你们杯酒。第一杯酒啊，先敬爷爷。
0: 哦，
6: 爷爷，大孙媳妇儿祝您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0: 哎呦，好！
6: 从您往后啊，您就好好享福吧。
0: 你又表哎哎哎！哎，小孩。
1: 哎，这改口没准备啥。
6: 爸
1: 啊，
6: 感谢你们把培养的这么好的赵成给我了。我梁凤霞保证，从今往后绝对不给你们丢人。谢谢。

0: 妈，爸，我凤霞有今天啊，多亏了你们。我跟你们保证，从今往后，我跟赵成一定好好过日子，你们就放心吧。
1: 你明不明？
2: 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果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果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吧，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果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果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果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5: 亲爱的叔叔阿姨。

0: 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

0: 验法，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纯羊奶9.9，纯羊奶9.9，顾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顾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0: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顾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就能享受到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9.9，好羊奶9.9，顾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顾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了，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顾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了，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这

0: 我现在牙可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3: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镁和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好羊奶9.9。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好羊奶9.9，好羊奶9.9，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

0: 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两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之前买羊奶粉啦，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啦，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好羊奶9.9，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

0: 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提前买羊奶粉呐，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呐，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李悦，模仿李悦色，
6: 利用武田对李悦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命。
7: 细目遮身，智解困局。
5: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8: 是你让他入局的。
9: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10: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7: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5: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11: 来来来，
7: 守护者们，
10: 神仙使者，
7: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宽阔的九龙江奔流不息，在漳州平原蜿蜒入海，滋养着八闽大地。江的北岸坐落着一座古城，南唐年间得名长泰。千年时光中，这座寓意长久安泰的城延绵着兴盛与繁华。每年农历2月17，长泰代氏开基祖生辰这一天，海内外的代氏宗亲都会回到家乡，齐聚代氏宗祠祭祀先祖。明代廉吏代世宗在刑部吏部任职期间，以秉公执法、公正严明著称。每次祭祖，代世后人都会诵读先祖代世宗的咏江诗，以江塘祭情，以桂枝明志，追思先人。
1: 莫嫌老圃风霜苦，玉立冰霜未玉纯。这首咏江字里行间流露出代世宗对江贵品性的钟爱。他借江自勉，即使身处老圃，饱经风霜，仍要在困境中坚守，散发出醇厚韵味。这股如江贵般辛辣且坚韧的正气，也深深融入了代世家族的文化脉络。
0: 坐落在福建长泰武安镇上的代世宗祠，又名瞻衣堂。中堂之上悬挂着一方中箭匾，它正对祠堂仪门，恰似家族脊梁，见证着代世一族的精神传承。
1: 一走过来就能看到这块匾啊。这是一块竖匾。
2: 对，竖匾。
1: 这个匾是赐给谁的呢？
2: 我们先祖代世宗当时是由朝廷匾赐给他的。
1: 中箭这两个字我们怎么理解？
2: 中箭就是秉公执法，而且能够直言进谏朝廷。
0: 明嘉靖年间，45岁的代世宗出任吏部考功司郎中，官居正五品，职位看似品级不高，实则权力极大。他掌管着地方官员以及四品以下京官的考评与奖惩，手握无数官员的仕途命运。
1: 他的一个结论就可能影响到一个官员的升迁或者是降职。
2: 是因为他那个影响力比较大，他直接影响到用人的决策。
0: 代世宗上任后，时常有送礼攀附、请托说情的人前来拜访，但他对送礼者一概回绝。日子久了，代父门前日渐冷清。有一年，两个县的官员同时面临考功，代世宗的属下因为收了其中一人的好处，便以富县税收高于穷县为由，把富县官员评为优等。代世宗得知后十分气愤，当即唤来属下厉声斥责。
2: 他对他的下属说，你不廉洁，何以公正？何以秉公执法？是吗？如果说考公司这个门槛也破了，那么还有什么可言？那些当官的就是去贪污权贵啊，他不一定为老百姓务实办事啊。
1: 如果不能廉洁，不能公正，就等于把百姓的利益置于不顾了。
2: 对。
0: 为了让考功制度更加公正透明， 戴世宗召集属下，郑重宣布：往后考公案卷必须三人共审，举荐名单要以考核条例为准，三人需写明考评标准，公义画押。一时间，官员议论纷纷，那些想通过贿赂考评官员得以晋升的人，再无可乘之机。在复杂的官场中，一个人坚守自身，秉持公平原则，并非难事。但敢于革新制度，触动他人利益，则需要一份勇气与担当。
1: 您觉得他这个公平公正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2: 最终就是能够真正给这些官员有一个公平的待遇，有一个提升的希望，提携被提携的希望，还有对老百姓也是造福的，因为你官员能够认真的去履行你的职责，你对老百姓就是一种造福，
1: 最终受益的还是百姓。
0: 戴世宗以刚正不阿、直言敢谏著称，为官期间多次上书皇帝谏言献策，为此嘉靖皇帝御赐一方忠谏匾，至今悬挂在戴世宗祠中。晚年时，戴世宗写下一篇示儿书：宦海风波自古难测，汝辈欲立身朝堂，当以守正二字为根，守正则神鬼不侵，虽权贵相逼，亦不可曲解苟合。戴氏后人重修族谱时，把忠厚传家安且吉、公平处事赤而昌写入家训。公平处事成为戴氏族人的立世之本。
1: 忠谏匾在戴氏家族高悬，这不是简单的荣誉赐予，而是对戴世宗公平处事精神的至高褒奖。公平处事赤而昌的家训也深深烙印在每一位戴氏后人的心头，成为家族精神传承的基因密码。
0: 公平处事的家训与常态戴氏家风紧密相连。唐高宗时，戴氏先祖跟随陈正、陈元光父子入闽，在漳州落籍定居。明朝时，其中一支迁居常态陈巷镇古农村，从那以后，戴氏家族在这片土地上开枝散叶。

0: 用闽南话诵读家训是陈巷镇古农小学的传统，而这段家训就是来自常态代氏开基组代号。
1: 这个是大明冠代太老顿安代公神道，
2: 代公神道啊，
1: 这是第六代孙，嗯，代耀为了纪念他，于1590年建的。哦，顿安公他不但为代氏家族开基立业，嗯，同时还为家族制定了家规家训。
0: 代氏家族迁居到古农村后，以耕田为生。代号十分重视子女教育，对子女的要求更是严格。明成化年间的一天，代号的儿子代云开心地回到家中，他扬起手中紧握的两块银子，迫不及待地向父亲炫耀。原来邻村的两位富家子弟闲来无事，纵马在田间狂奔，毁坏了很多庄稼。看到庄稼被毁，村民们气愤地和富家子弟理论，然而他们毫无愧疚之心，还拿出银子嚣张地说，谁要是替他们说好话，谁就能得到赏银。
1: 在那个钱银有下，哇，不得了，那个钱很贵啊，200银可以买200多斤的谷子啊。他跟随人讲，问那个父子讲话，他得了2个银子，很高兴。
0: 听儿子讲完事情的经过，父亲严厉地斥责了戴云。
1: 他父亲知道以后很气愤，嗯，批评他说，我们家向来就是公平处事，直道世人，你区区为了2个银元忘记了家规家训，丧失了对事情公平的判断，被钱财迷惑。
0: 在父亲的教诲下，戴云满心懊悔，他把银子挂在房间的墙壁上，以此警示自己不能因一时贪念做出有违公允之事。明成化十年，戴云考中举人，在浙江乐清县担任知县。据乐清县志记载，戴云在任上正平送礼，市民须有妾制，意思是乐清在他的治理下政治清明，司法公正，百姓安居乐业。在严明家风的熏陶下，戴氏家族人才辈出。明清两代，家族走出14名进士，50多名举人，有着戴氏簪户之盛，为武安第一的美誉。武安就是常态的别称。祠堂中悬挂的13方匾额，传颂着祖孙进士、父子进士、一门9进士的佳话。

0: 这一天，一块崭新的匾额重新悬挂在戴家祠堂的门楣之上。这两年，戴氏族人重新整理族谱，作为家族历史和荣耀的见证，族谱中记载的匾额和楹联正在逐步恢复。这方姜桂世家匾蕴含着家族的精神力量，姜桂之姓到老愈辣，戴家人就像姜桂一般，历经岁月磨砺，仍旧坚守自我。
1: 祖上有德，家族才能人才辈出。在常态，人们传颂着戴氏家族的故事，也把公平公正的家风延续至今，塑造了家族的历史，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0: 在戴家人看来，公平处事是为人做事的准则，也是生活中的智慧。福建自古有着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虽然降水充沛，但分布不均。历史上，当地百姓只能靠天吃饭。南宋时，为了解决用水问题，常泰人耗费11年时间建起一座水利工程。最开始建碑16处，后有一处因塌陷而荒废，因此这座水利工程被百姓称作15户碑。碑塘建好后，灌溉着1万多亩土地。自那以后，旱地变为水田，荒原变成沃野。700多年来，滋养着这方土地。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人口和耕地面积的不断增长，每逢春耕夏种，村民争水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张照片中的老人是戴阿福的爷爷戴大河，

0: 当年他被大家推举为十五户碑管理员。然而，如何公平公正地分配用水是个棘手的问题。农耕时节，上游村庄为保证自家田地灌溉，提前截流，常常引发上下游用水矛盾。
1: 当时哈，就是说，上中下游的村民都需要用水，然后中游下游的人，他们就拿不到水，他们就着急去把那个拦水坝给它敲开啊，有时候因为这个水的问题会产生一些冲突，甚至一些打架事件发生。
2: 那这一年的收成，一年的生计都会受影响。
0: 历史上，当地百姓为了公平用水，就曾立下规矩。根据田亩之多寡，计日分灌，每一轮十日而得四日，或者每一轮十日而得两日。面对征水现象，大家决定沿用祖辈的传统。戴大河和各村巡水管理员测量了各家的田亩数量，根据田亩多少，公平分配用水时间。
1: 他就经常组织村民在讲说，哎，这个十五户碑是我们大家的，不是你个村的，你个队的。天气这种比较干旱的季节的话，它那个不够用。那如果你上游都五公分，下游因为下游就没水，啊，他们就是说些，我爷爷他就会协调这些，根据现有的这些水量嘛，我能够看多少亩要灌溉，然后就再算出计算出来一个比较精确的一个数据，说，哎，我每一亩下去可能在两公分或三公分，
2: 越是为他人着想，反而结果会越好。
1: 对对对，
2: 一味的只顾自己的利益，反而长久是发展不下去的。
1: 对，没错没错。
0: 祖辈的智慧解决了用水争端，但在大家约定的规矩中，也有一个特例。当时村里有不少人家缺乏年轻劳动力。老人取水过程缓慢，若严格按照既定时间计算，老人们无法顺利完成农田灌溉。于是大家提议为老人们多让出一些取水时间，村民间的体谅让公平更有温度。如今十五户碑清澈的取水依然汩汩流淌，滋润着广袤的农田。

每年秋季是明江收获的季节，林和兰正在制作常态明江糖。作为一项传统非遗技艺，古法制作明江糖已经在闽南地区传承了500多年。

0: 姜糖辛辣回甘，味道醇厚悠长，它是长泰人童年的记忆，也是今天游人喜爱的特色美食。吸引游人的不仅有美味佳肴，还有遍布老街的古建牌坊。对于研究长泰地方志的林冠福来说，中山南路是他最熟悉的地方，这里曾经矗立着11座牌坊，每一座牌坊的来历他都如数家珍。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座是相对来说历史比较久的。
2: 对对对，是万历23年。
1: 万历23年，
2: 公元1595年建的。
0: 这座祖孙执法牌坊是为戴时宗、戴主祖孙两代而立。
2: 戴时宗跟戴主两个人都当到监察御史，就他们能秉公执法，而且当到朝廷的大官，3品以上的大官。
1: 这座牌坊当时建立。

0: 的时候规格也是很高的嘛。
1: 是常态目前最高的规格，那高度达到9.9米。是规格三层建筑，三门开嘛。
0: 我看到上面装饰的这个形象，这是
1: 毕汉，就龙的第七子。它象征着执法要公平公正，要维护法律的执行，而且作为一种标志性的这个牌坊立在这边了，鼓舞着大家后人，包括常态所有的后人，要公平公正。我们常态的出了16个监察御史。
2: 一座祖尊执法牌坊，让戴氏家族青史留名。牌坊屹立老街数百年，更立在每一位常态人心中。带着这份荣耀，这座小城走出16位监察御史。直到今天，坚守正义、维护公平，仍然是人们最看重的品质。戴胜龙是常态戴氏第47代后人。出于对戴家的信任，村民间发生矛盾纠纷，常常会找他调解。2023年，村头的两户戴姓人家因为一棵龙眼树闹起了矛盾。老戴家里的龙眼树落叶太多，堵了小戴家的瓦槽，导致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越界的枝叶不仅堵住了瓦槽，也堵住了多年的邻里情。
0: 房间里面家具什么都会淹吗？
3: 都会淹，它里面有摆那个床，睡觉。还有一个这个，像我们这边还看得到，它这个是以前是那个用泥巴墙弄的，水就往里面倒流的话，它会影响那个建筑这个墙面的泥巴会那个软掉，会塌掉，真的是，会把它这个房子给它搞塌了。
0: 当时两家的意思就是一家砍，一家说不，
3: 一家不砍，对。
0: 这家人原来说为什么不要砍这棵树？
3: 它那个品种非常好。老龙眼了，已经30多年了。可是它这种龙眼树越老，它那个果实越好吃。
2: 两家起了争执，邻里关系也变得紧张。老戴是族中长辈，在家族中很有威望；小戴是戴胜龙的同学，两人关系不错。两家人都找到他，希望调解时能够帮自己多说好话。但戴胜龙有着自己的考量。
3: 这个小时候，我们老爸他以前也是村里面一个调解员，
0: 他就是张罗这些家长里短。
3: 那我小时候我看，有时候就看我老爸在处理一些事情的话，他也是当这个调解员，不是很好当的。可是你要手心手背一样富，
0: 理清事情的时候，人情关系要放开，
3: 要放开。这个事情的话，你肯定要公平公正，你这个工作的话才能继续下去。
0: 不偏不倚才能赢得尊重和信任，
3: 对对，
0: 才能把事情处理好。
3: 对对对。
2: 父亲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戴胜龙，理情不理亲，只有不偏不倚才能妥善处理好纷争。经过戴胜龙的劝解，两家的态度都有了转变。大家协商好，由老戴适当修剪伸到房顶的树枝，既解决小戴家房屋漏水的问题，又能保留树的大部分形态。戴胜龙的处理方法让两家人都能接受。一场理不清、断不明的邻里纠纷，在他的调解下有了圆满的结果。现在，每到龙眼成熟时，老戴都会邀请小戴一家一起摘果，两家共享这份甜蜜和喜悦。如今遇到邻里矛盾、经济纠纷，戴胜龙都愿意出面替大家调解。对于经手的每一件事，他都尽量做到不偏不倚，平等对待每一个人，这也让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0: 今天的常态生活着10000多代氏族人，人们围绕着代氏宗祠建起一座座新房。许多人家贴在墙上的家训牌十分醒目：处事但求心底正，为人贵在眼中平。家重公平千秋盛，族上正直万载兴。简单的两行字，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千年传承。从历史上的祖孙执法牌坊，到今天家家户户的家训牌，一缕家风融入千家万户，成为这座城市的精神底色。
1: 摒弃私欲，才能洞察世事；以公作尺，方能丈量人心。维护公平公正的意义，不仅在于眼前的利益，更关乎人心的凝聚。从历史中一路走来，代氏家风不仅成为家族世代守护的精神瑰宝，更逐渐发展成为一方民风，铸成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的稳固基石。这份珍贵的家风，就如同牌坊上历经风雨仍清晰可辨的字迹，在岁月长河的冲刷下，愈发熠熠生辉。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

0: 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9: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一下你自己吧。
1: 各位老师，我叫花浩，你们可以叫我小花花或者叫我小浩。
2: 好，这是你的表演。
0: 好好。接下来我带来一首我的原创歌曲《一缕幽香》。
1: 起高，老师，我再来。
0: 我，你要
2: 啊，非常感谢，有请下一位。
0: 等等等，老师我。

0: 我还会其他的，我会精。最近我刚学了一段。下一位，下一位。等等，老师，我还会其他，我会磁力。
1: 磁力？
0: 就是魔术。表演什么魔术？
1: 隔空取眼镜。

0: 隔空取眼镜。老师，我给你戴上。
1: 老师，我
2: 下一个，
1: 老师，我等你电话，老师。

我今天要做什么来着？

0: 这是咱们作为超人联盟的第一次任务，您竟然都不来！我那个海选早就定好了，我也没办法。
1: 不好意思啊，我是真忘了。
2: 昨晚又有同学被袭击了
0: 啊？不是吧？
2: 咱们不能让更多同学受伤了，必须尽快找出袭击者是谁。
1: 对，我们先去找被袭击的同学，了解情况。
0: 嗯，行，
2: 那我们分头行动吧。

0: 你被袭击的时候有什么人看见吗？
1: 我不知道。
2: 那我问你，那天在哪里被袭击的？
1: 在花园里玩 VR 游戏，然后就被袭击了。
2: 能看得清楚对方的身高吗？
3: 所以说你现在这个伤是什么？

0: 皇后。
1: 啊。我那个休息一下，你继续。以后呢，就别约在生物资料室了啊！那地儿多吓人呢，像拍恐怖片似的。
0: 那是因为你胆小。
1: 总之，以后就约在这里。我们家店里呢，这个点儿从来没人。
2: 有人，还有鹅。
1: 爸。
0: 爸。
3: 爸。
1: 不是爸你。
4: 叔叔，
2: 快尝尝我新研发的咖啡吧。
4: 叔叔好。
5: 叔叔好。
0: 叔叔好。

0: 喝咖啡得讲究，闻、观、甜、香、酸、醇。
1: 味道怎么样啊？
2: 哎，老板，你有看到这个盘子上放的那杯漱口水吗？
3: 儿子，你慢慢聊啊。你瞎说什么？谁让你把漱口水放在那儿呢？啊，真是的。
4: 哎，据受伤害的同学说，袭击者装扮奇特，看不到脸。而且他们被袭击的时候都在玩一款 AI 游戏。我之前也玩了，挺好玩的。为了调查吗？你们看。 这就是最近很火的那款 AI 游戏，玩家们需要拿着手机在实景中进行扫描，收集不同等级的萌宠。而且根据我的数据显示，最近在公园出现高级萌宠的概率非常高，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聚集在那里了。
5: 公园？那我们也去公园玩那个游戏，说不定能引出袭击者。
4: 好，好，好。

0: 哎，不是，我说我跟这玩半天了，袭击者还出不出现了？全是蚊子。出来！
1: 嘘，小点声。不管怎么样，咱们都得等到袭击者出现，不能再让他伤害同学了。
2: 袭击者出现了，快看，快看，快走！
0: 哦。
2: 黄老师，
1: 嗯，
2: 黄老师，你为什么袭击同学啊？
3: 谁袭击同学啊？
2: 你刚才，
3: 我是过来看一下，这么晚了还有没有同学过来玩游戏？
1: 哦，对不起，黄老师，我们以为您是袭击同学的人呢。
3: 这段时间经常有同学这么晚过来玩游戏给人袭击，所以我就过来看一下，果然，哎呀。还是有同学，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李旺，你妈妈打电话给我，叫我带你回家。
4: 对不起，老师，我妈错了。
3: 啊？
4: 不是不是，我错了。
3: 你们几个这么晚还在溜达，赶紧给我回家啊！
2: 好好，
3: 知道吗？
5: 啊，好。嗯。老师再见。
2: 老师再见。
1: 再见，
3: 老师。嗯。
1: 袭击者怎么还不出现呀？
2: 要不我们再等等？
0: 等什么呀？把老师都打了，
5: 都等一天了，我们再等等吧。
6: 救命啊！救命啊！快收！
7: 快交出来！
5: 你有收款码吗？我可以支付给你。
7: 我们要的是超人的能量。对。
5: 超人？
7: 看来不好好治治你，你是不会坦白的，小傻怪。东西拿来。
8: 是。
5: 不要。
4: 好了。
7: 你这是干什么？
8: 您不是让我治治他吗？
7: 我让你拿秘密武器教训他呀。哦。哦。不准叫！
2: 不准伤害我们的同学。
7: 是你同学？
4: 你们俩是谁？
8: 哼，你以为我会告诉你我们是来地星打开死亡星系之门的吗？
7: 我又不是谁。你都跟他们说了。
9: 将军，我没有。
4: 你们俩难道就是翟博士说的黑暗力量？
9: 大白官将军，快看，
7: 他们是超人。嗯，那他是
8: 将军？我们好像又找错人了。
2: 你们为什么要袭击那些

0: 玩 AI 游戏的学生。
1: 玩 AI 游戏的学生，他们不是也来找死亡星系之门的吗？
2: 直接把他们交给翟博士处理吧。
3: 好好。
1: 小小怪，不用害怕，跑就是了。撤。哎呦！
2: 追！

0: 别搞了！
1: 司令，我们刚才遇见超人了，他们好厉害，吓死我们了。
0: 那不正好吗？赶紧拿到他们的能量，打开死亡星系之门，很快我就能称霸宇宙了。
2: 我称霸宇宙，你上什么？
1: 任务完成就可以发工资了。哦，司令，我怀疑超人就是广仁一中的学生。
0: 太好了，你们也想办法混进去广仁一中，找出他们。
1: 是是。
3: 是不是江晓啊？是不是江晓？
4: 是江晓，肯定
3: 是江晓。
5: 我说了，我不认识他。
3: 江晓，是不是你袭击阿强？啊啊！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4: 哎哎！大家都误会江晓了，袭击人不是他，我亲眼看到的是其他人啊。
3: 什么东西？
5: 我真没看清，但是看身材应该不是他。
3: 啊？哎，不是。
6: 哎，你走吧，走吧，走吧，人家不领你情。
7: 进来。

0: 哦，你是来面试保安的？
1: 是。
0: 那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1: 保安都这样。
0: 哼。
1: 别看我这样，我衣服下面全是肌肉。
0: 哼，那我看你上面写的
1: 有声音，声音很重。
0: 嗯，
2: 校长，我的保安申请表上。
0: 你也是来面试保安的？

0: 校长，我觉得保安身体很重要，但脑子更重要。
1: 名牌大学，双博士，这怎么来我们这面试保安呢？
2: 最近在研究一份论保安岗位重要性的论文，过来体验一下。
1: 年轻人，就是要这种刻苦钻研的精神。哎，带走带走！
3: 哎，你就当可怜可怜我，我早上都没有吃饭呢，看我的手抖的。
1: 哎，等等，你这抖功不错呀。我有另一份工作更适合你，

下一位。

0: 进学校了。
1: 尽快查出谁是超人，拿到超人的能量，打开死亡星系之门。
0: 是。
2: 小小的小事。
3: 上课，
4: 起立。
5: 老师好。
3: 坐。进来啊，很多优秀的同学都转学到我们班。来。我们欢迎新同学杜小乖。小乖同学，介绍一下自己的优点。
6: 我勇敢、善良、自信、坚毅、宽容。
3: 太优秀了。
6: 都美，就是帅。
3: 鼓掌欢迎新同学。
7: 满天

我是大头儿子，您现在看到的并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它可以飞行。它还可以航行，哈哈。

0: 们去任何地方，因为它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而是来自平行空间瓦卡杜卡世界的瓦卡车。
1: 我是嘟嘟大老师，不久前我驾驶着瓦达车带着瓦克多卡世界的小朋友们来你们的世界假期旅行。哦，顺便说一句，他们的名字叫做瓦卡卡，是非常可爱的小宝贝儿。没想到在空间跳跃的时候出现了问题，瓦卡卡们散落在这个世界的各个地方。我们瓦卡多卡人能附体在任何非生命体上，我们一定要在小瓦卡卡们惹祸之前找到他们。幸好大头儿子一家出现，愿意帮助我寻找瓦卡卡。
2: 还好嘟嘟大老师有翻译器，
3: 否则我们根本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0: 瓦卡卡会藏在哪儿呢？
4: 出发！

0: 好想念瓦坎杜卡星，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1: 看看瓦坎杜卡星的朋友圈，大家都在干什么？嗯，这是怎么回事？这景物不是我们星球，好像是地球。
2: 我来看，看，
1: 是他，那只喜欢在瓦卡朋友圈晒行程的瓦卡卡。你以为我找不到你吗？哼，搜索位置。
3: 咱们来玩游戏吧，您看这张照片，能猜出来我在哪儿拍的吗？
4: 这是昨天在广场上

0: 原来是这样啊！
1: 我就是这么拍的。
2: 警报！警报！发现挖咔咔！
3: 这个红墙歇山顶的临水建筑，一看就是苏州拙政园的芙蓉榭。
2: 没错，挖咔咔就在这里。

0: 快看快看，大咖卡的位置又更新了。
1: 你看这个假山像不像一朵云？
0: 爸爸，园林就是公园吗？
1: 准确地说，苏州园林是古代人的家，这里每一处都是主人自己布置的，就像你布置自己的房间一样。
0: 那这里是谁的家呢？
1: 这个呀，
2: 拙政园是一个叫王献臣的明朝人建造的，现在可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呢。
1: 真的好漂亮啊，
0: 好想拍照留念啊。
3: 别光顾着看风景，记着这哇咔咔呀。
2: 这里可是苏州最大的一处园林，你们俩可别走散了。
0: 就是这里，云彩一样的假山。哇咔咔！
1: 那是风，大头儿子。
2: 哎呀，这大头儿子到底跑到哪儿去了？
1: 哎，别慌，我们分头找。
2: 嗯嗯。
1: 大头儿子，
0: 小头爸爸，我在这里。
1: 你在哪儿？没看到你啊。
0: 我在一块像是狮子的石头旁边。
1: 站着别动，等我。狮子，狮子，这个像乌龟，这个像猴子，哪有像狮子的石头啊？
4: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3: 爸爸，在这里我真的体会到这首诗句的意思了，这些石头每个角度看都是不一样的形态呢。
1: 看起来像条鱼啊。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形态。大头儿子，你刚才有没有路过一条鱼？
0: 有，石头鱼。小头爸爸，您也看到了吗？
1: 以大头儿子的身高看到的差不多是找到了狮子。
0: 小头爸爸，您可找到我了，不过哇咔咔没抓到。
1: 哎呀，没事，咱们先去找妈妈，她肯定急死了。
0: 围巾妈妈，
2: 你这孩子。
1: 快，咱们去那边避一下。
0: 怪不得这里叫听雨轩呢。
1: 雨打芭蕉，古人确实很会享受。
2: 你俩没一个让我省心的。以后可不许乱跑了，妈妈看不见你多担心。
0: 知道了，围巾妈妈。可是我差点就抓住哇咔咔了。
2: 你是捕风捉影。
1: 我们要相信大头儿子，他的视角和我们大人不一样，也许真的比我们更接近哇咔咔。我相信你能最先发现哇咔咔。
3: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又是他们。
0: 小哥哥，你说的是什么意

0: 思啊？我在用这首诗比喻苏州园林呀。苏州园林一步一景，不以景易。
1: 什么景？
2: 这里的山石、林木、水流，都营造出自然之美，这就叫野趣。
1: 就像我们现在听雨声，就是野趣。
2: 孺子可教。
0: 跟我来。你从这儿看就知道了。
1: 窗户就像是画框，
2: 这在园林中叫框景。
3: 框景，
1: 原来改变位置，同样的风景也会发生变化，
0: 可不是嘛？苏州园林有好多这样的风景呢，绝妙吧？
2: 雨快停了，儿子，咱们走吧。
0: 哦，送给你，
1: 谢谢小哥哥。
2: 再见，
4: 再见。
2: 走。
0: 再见，
1: 再见。
5: 这画的是草地，
1: 是墙边的青苔吧？
4: 大头儿子，雨停了，我们快去找哇咔咔吧。
1: 没问题。
0: 这个哇咔咔又传来了信息，他说只要你们能找到我，我就乖乖回来。
4: 这是向我们发起挑战吗？
1: 哇咔咔，等着，我们一定把你找出来。
0: 没有监测到哇咔咔的踪迹。
1: 石头的颜色不一样。
0: 没有监测到哇咔咔。还是没有。
1: 找了一天也没有找到哇咔咔。
4: 不过今天咱们也看到了很多园林美景啊。
1: 这不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吗？是一座山。
5: 什么时候了还摆弄相机玩？
1: 大大大！小豆爸爸，您看这个像什么？
4: 这样看，盆栽也是个小小的园林呀。我好像看见哇咔咔了。
5: 哪呢？在哪呢？
0: 嘘，蹲下来，
5: 把自己变得这么小，这样看什么都会很大。这个小家伙好聪明啊。
1: 原来那些照片都是在这里拍的，他一直在这里藏着呢。
4: 走，我们带他回去。
6: 哇咔咔，
4: 嘟嘟大，我们找到他了。
6: 哇咔咔，
1: 哇咔咔，你要信守诺言，乖乖跟我们回家吧。
6: 哇咔咔，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8: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3: 家风正，方可行远。
1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林月，你模仿林月色，
9: 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命。

0: 细目遮身，智解困局。
1: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2: 是你让他入局的。
3: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4: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0: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1: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0: 守护者们，
4: 身先士卒。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要带着婆婆改嫁，这是为什么呢？
8: 我婆婆对我有再造之恩，我妈是第一个让我觉得世间有爱有温暖。
9: 到我家就是自己家，我没有太大的能力，但是饿不着，我只能给孩子往好了整，不能给孩子往坏整。
8: 妈，你坐着。妈，谢谢你，没有你就没有我张丹的今天。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陈明。
1: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

0: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陈明，昨天给你介绍那个人去没去呀？
2: 打电话联系一下子，我一说这处对象得带着你，他不太同意，犹豫了，不看了。行了，不用惦记啊，我这里忙着呢，俺一会儿不忙你打过去啊。
1: 二十多年，他一直守着我，没有再找。
3: 二十多岁就出去了，自己现在很累很累，到那边也是挺辛苦的，把头发都剪了。

0: 任何事都是他自己担着。我觉得脱离他了，我想让他成个家。大闺女，对不起，让你42岁还没有再嫁。
1: 大闺女，对不起，让你42岁还没有再嫁。这是一组怎样的人物关系？让我们先请出被制片人张新丹出场。
2: 主持人好，嘉宾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张新丹，今年我42岁了，来自吉林省德惠市一个农村。
1: 42岁还没有再嫁。
2: 对，我当年结婚三四个月的时候，老公一场车祸意外的去世了，对面的是我婆婆。哦，也是我妈。
1: 那这样我们也先把婆婆请出来，然后展开来聊好不好？
2: 嗯，
1: 接下来让我们请出制片人王小燕出场。
3: 大家好，我叫王小燕，我是吉林省德惠市五台乡，是一个农民。谢谢大家。
1: 刚才手机上显示的大闺女儿是对面这位。
3: 对，
1: 看这个称呼以为是这个母女关系，其实上是婆媳关系。
3: 对，
2: 当时20多岁刚结婚的时候，一场意外的车祸，老公去世了，我也没有改嫁，一直跟着我妈妈在一起生活，生活了20多年，我妈妈对我特别特别的好，虽然没有血缘，在心里面把我这个婆婆妈当成亲妈一样。
1: 嗯，
2: 我们两个的原生家庭都不是很好。
1: 嗯，
2: 她18、9岁的时候的父亲因病就过世了，她跟着一个妈妈生活，还带个妹妹。
1: 嗯，
2: 我的原生家庭是因为我父母离异，我跟着一个爸生活的时候，我就过着寄人篱下、吃不饱穿不暖、挨冻挨饿的日子。后来我见到我婆婆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大姨挺好啊，弥补了我多年的遗憾，我有个妈妈。这是我的妈妈，
1: 多漂亮。嗯，
2: 我妈当时说，孩子，这么多年你也挺苦的，也挺难的，以后来到我们家了，这就是你的家，想吃什么，想干什么，想做什么，你就直接跟我说。每次吃饭的时候，她也怕我吃不饱，总是往我碗里面夹菜。你爱吃排骨，你就吃直溜的；你爱吃鱼，你不用挑刺儿吃。因为我上我婆婆家的时候，我每次我都说我爱吃鱼刺儿，其实我不是爱吃鱼刺，因为我在别人家嘛，从小好吃的肯定是要看人眼色吃饭嘛，好的不好的我挑不好的吃，好的留给别人。然后婆婆说，姑娘，我孩子不多，就这俩孩子，你就是我的第三个孩子，以后这就是你的家。我婆婆弥补了我那么多年缺失的母爱。
1: 其实这在你内心当中其实就是自己的母亲。
2: 对，当我认为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也发现自己怀孕了，然后我老公他就想着自己要干点什么，他就想着听人家说养大车挣钱。

0: 我们就东拼西凑的凑了一些钱，买了一台大车。
1: 啊，跑运输。
0: 对，航运输。没想到第一次出车的时候他就没回来。
1: 哎呦。
0: 当时是个秋天，10月份他就出车走了。那天早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是湖南郴州交警队打来的电话。
1: 嗯。
0: 说你们家这边有人在这边出了车祸，需要你家属来处理一下子，给我直接干懵了。我也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也不知道咋回事。我当时脑子里面第一场景就是他可能受伤了，脸撞花了，撞惨了。我挂下电话，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张岩好像有点什么事儿，需要家属处理一下子。当时我就回我的柜子里面收了些衣服，我想他住院了肯定要穿衣服嘛，即使他残疾了他也要换衣服的吧。
1: 嗯，
0: 就跟着我二大伯哥还有当时司机的两个家属去到长春火车站。去到长春车站的时候只订了3张去往湖南郴州的火车票，没有带我的，没有人敢告诉我们说这个人车祸，我当场就没了。我还抱着一切幻想说这个人撞丑了，撞难看了，撞惨了，我也认，推着他走呗，是吧？
1: 啊！
0: 当时我们家平常是没有很多亲戚来往我们家的，就是普通的，就是串个门的邻居偶尔来。那几天里面有来了好多亲戚朋友，就是轮着班的照顾我们几个。有一天，大概是10月4号、10月5号那天，也是一个凌晨，我看见我二大伯哥回来了，我就问我二大伯哥，
1: 嗯。
0: 我是张岩人呢，我东瞅西瞅我也没有看到人。我再一看的时候，我二大伯哥包了一个红色布包着一个盒子，才20多岁的年龄出去了，就再没回来过。
1: 太突然了，
0: 太突然了，本来日子都要好起来了。当时我才怀孕3个月，对我们娘俩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处理完他的后事以后了，大家就说你才20多岁，把孩子做了呢，找个远一点的地方，你当大姑娘一样找。但是呢，我想着他对我点点滴滴的好，我不舍得。当时生孩子的时候，很多人是都是不同意的，觉得我岁数小，生完孩子以后我会不会把孩子扔下来就跑了，或者是说生而不养。当时我是这么想的，我从小没有妈妈，这辈子就是我要饭吃我也要带着我孩子，我不会把我孩子一个人孤苦伶仃地扔在那边。
1: 您当时有意识到那个时候做出出生的决定就是一辈子的事儿？
0: 我知道，我姑姑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说死肠子好扯，活肠子难离，这个你生孩子你不能生儿就不管了。
1: 明白。
0: 那时候不顾家人的反对，坚决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走到今天，我的决定是对的，
1: 不后悔，
0: 不后悔，永远不后悔。
1: 当时他面临这样选择的时候，您是更倾向于哪一边？
2: 那个时候我是这么想的，我说孩子既然奔着你来了，儿子没了，大伙儿也是这么说，不让说要这个孩子，我以后岁数大了，我没有能力去抚养这个孩子嘛。后来我就和他说了，你要是想要生的话，我只能有帮你去带的能力，没有挣钱的能力。完了后来跟他说，他也说妈你放心，我指定不带说是忘了你的，因为咱们俩都是命挺苦的，这个孩子生下来你给我抚养，我出去赚钱。
1: 明白。当时坐月子的过程就是在
0: 我在婆婆家
1: 坐的
0: 月子，冬天比较冷，别的儿媳妇坐月子的时候都是围着围巾穿着棉鞋棉裤去我们外面上厕所，我妈直接把桶放到我屋里面，给我端屎倒尿，给我洗内衣，只要我饿了一天不重样的给我做好吃的。特别是坐月子的时候屋里比较冷嘛，
1: 嗯，
0: 可能柴火那时候也不是特别多，我妈每天就上外面就捡点树枝啊，捡点苞米干啥的，多给我烧点火，为了我暖和点，会把我住的那个屋子里面糊上塑料布，我睡觉的时候就会把胳膊脚腿啥放外面。好几次我睡着了，

0: 我妈都是默默地给我爷爷被子，给我脚悄悄地放到被窝里面，偷偷地给我穿上袜子。后来我就觉得我记性不好呢，我说我睡觉的时候把袜子都脱掉，怎么睡醒了觉了在脚上穿着呢？那时候比较馋，也没啥吃的，把那个小苹果呀梨呀都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1: 直接往嘴里放。
0: 不是，嘴里放会凉吗？会损坏到牙齿吗？我婆婆会烧开一壶水啊，把水果放到碗里面，倒上热腾腾的热水泡个十几分钟。哎，她尝一口觉得泡透了，泡软了。吃吧，少吃点啊，别吃多了，酸了甜了会倒牙。
1: 这么细致啊，就是切好了一口一块就很方便了，还要加温。我的天哪，所以这是月子之恩。
0: 月子之恩，因为从小到大没有一个人在意过我说的任何一句话，没有人在意我的感受，没有人在意我吃没吃饱，穿不穿暖，饿不饿。我妈是第一个让我觉得世间有爱有温暖，我妈给了我一个家。
1: 明白。刚开始我听到再造之恩的时候我还有点困惑，我在想这个中间到底是有怎样的一个过，但您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完全理解了，就是这是您在整个人世间感觉最温暖的存在了。
0: 是。孩子刚满月的时候我就上饭店又当服务员去了，当时工资就450块钱左右，孩子那时候要吃奶粉要一切的花销，就包括我们这个家是失去了顶梁柱嘛，完全是没有经济支撑的。我们那边当时有一个出国务工，我就听他们说出国打工能赚钱，但是有一个前提是你要拿出45000块钱的劳务费用。
1: 哦，得先交这个钱。
0: 先交这个钱，你才能有资格去面试。04年的时候，别说45000了，450我都是掏不出来的。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我想出去干活挣钱，我想给你跟孩子更好的生活。我妈说那得多少钱呢？我说45000有点多哈。老太太啥也没说，想了想，你真想出去啊？我说真想，能干了不？我能坚持。后来我妈就东拼西凑的借了好多人家，低三下四的求人说把这个钱借给我们。
1: 那真的很不容易，因为那时候看情况您也没有那么多的积蓄。
2: 对，
1: 就一点一点去求人。
2: 是，那就得求人家。没有啊，积蓄是没有，老公没了，儿子也没了，顶梁柱没了，就寻思你这个一个女的都担心不敢借给你，看你这还不上我钱怎么整。后来就是给点利息，那会儿都怕他走着岁数小啊，扔下我跟孩子俩，这不就更没着落了吗？完我说这个你不要害怕，他既然就是他回来也好不回来也好，我这钱我不能瞎你的，说到哪咱们要做到哪。
0: 我妈带着我去人家借钱了，第一件事儿，我们农村养鸡嘛，带了点鸡蛋上人家去了，去了好多人家，没有一个人借给我们。后来我妈带我又去了一个人家，进屋了第一件事儿，咕咚给人家跪下了，说你帮帮我们娘俩吧。那时候我小姑子16岁，怀里还抱一个吃奶的孩子，靠着一晌地在农村生活的话没法活。我妈给人跪那一刹那间，我就想这辈子无论如何我都要争气，即使出去再苦再难我不会让我妈输。我妈拿着农村不也有地契吗，有房产证吗，拿着地契拿着房产证上人家说，我把这东西压在你这儿，就是这个孩子将来有一天跑了不回来了，我要饭吃去，我砸锅卖铁我也会把这个钱还给你们。做人要讲诚信，后来也在我妈的不懈努力下，这个钱也借到了，就这样我就出国了。
1: 其实这里面不仅有这种借钱的辛苦，更有超级的信任，海外的务工。你想一个人年轻，如果说把孩子留在家里，自己真的去了海外，去哪儿找你大家都不知道，
0: 找不到我，
1: 真的找不到。那后来这在海外去打工是在哪里呢？打了多长时间？
0: 在日本。 这是那个打工那地方，我们就住在那个彩钢房里面。正常人家住的是那种青瓦盖的房子。
1: 这个是已经到海外了，
0: 已经到海外了，也是在农村种地。
1: 我还想着

0: 到了海外，其实有各种，比如说像服务业啊等等，是不是收入会更好，条件、生活环境、幸福指数会更高一些？
1: 没有，在家里面再怎么样有父母嘛，在外面的话，一个人
0: 辛苦，
1: 人生地不熟的，语言又不通，特别想家，特别想孩子。那时候我们的联系方式就是我一个星期或者十天能给家里面打一个电话，打电话限制时长10分钟，我妈会给我邮几张孩子的照片，我也会给我妈邮寄几张我的照片，但是我从来不给我妈邮寄那种干活的照片，我怕她担心。那时候我妈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农村，又当爹又当妈，又没有一个人帮衬。这是我妈那时候给我拍的照片，我每当夜深人静干完活回家回到宿舍的时候，我就拿着孩子跟我妈的照片偷偷的哭。
0: 待了几年在海外？
1: 3年，一趟没回家。
0: 那这三年整个收入情况怎么样？这4万5还的怎么样？
1: 刚到那时候老板看我人干活手脚还挺麻利的，干活也挺快的，我就跟老板说，我说我是借钱出来的，我说你能不能提前预支我2-3个月的工资，我想把这个钱还上，我想争口气，我不想我妈妈再跟人低三下四的说着，你看这孩子走3-4个月怎么一分钱没往回拿呢。我就把工资钱借出来了，然后邮寄到给我妈妈，我妈妈也扬眉吐气一把，把我欠的积分还上了，然后多少剩点钱有富裕，够我妈妈跟我儿子俩生活的了。
0: 改善生活，把那时候都还清，几个月时间就还清了。
2: 对，
0: 那在这个村子里还是很有面啊。
2: 对，3-4个月吧，也就是
0: 儿媳妇出去
2: 挺辛苦的。
0: 但是还是挣回来了。那在海外待了3年，又重新回到了家乡吗？
1: 2007年的时候回的国，自己脑子也不是那块料，自开了个小服装店，自个审美也不行，开了3个月以后发现生意不是很好，挣点钱都搭里边去了，就赔了嘛。后来前思后想的，我觉得我还得出国，我还得出去挣钱去。就这样，2008年正月16，我再次离开了我妈妈，离开了孩子，我又出去务工去了。就这样连来带去了15年，一直都是我妈给我带孩子。
0: 那这一次从海外务工回来，您的情况好一些了吗？经济啊，各方面？
1: 2023年，在海外回来的时候有了点积蓄，当时存了40-50万的新币。
0: 新币啊，在新加坡？
1: 对，后来第一次上的日本，第二次再走的时候去的新加坡。
0: 新加坡40-50万新币，1:5，
1: 1:5，200多万，250万人民币。
0: 哎，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外边这十几年虽然辛苦啊，海外确实辛苦，
1: 但是我觉得我也值当。当我把钱汇到国内的那一刻，我被骗了。
0: 啊？
1: 一个汇款机构给骗了。当时250万人民币被骗的血滚无归，没有跟我妈说，我都觉得我自己挺无能的。攒了这么多年的钱，本来想着回家了，守着我儿子，守着我妈妈，把日子就一点点过好了嘛。被骗了以后，我死的心都有了，我整宿整宿的失眠，我每天喝酒。
0: 报警了吗？这是
1: 报警了，第三方机构跑路了。
0: 一点儿都没有了，全在里边啊，
1: 一毛都没剩。
0: 哎呦，这故事啊，我就听着我就以为终于到了扬眉吐气的时候，你拿着200多万回到老家，你的人生。
1: 我想过10000种死法，但是后来我一想想，死的决心都有的话，你还有啥不敢面对的呢？大不了我们从头再来呗。于是我就想着我能干点啥呢，在国外这么多年就干的一直都是服务行业，干餐饮的，给人家端盘子、倒洗碗、刷盘子啥的。我就想着我开个早餐店，开个早餐店没有启动资金咋办呢？因为我在国外那么多年，大家都知道我混得挺好的，你让我突然间跟人家借钱去，别人也不信。有的人是知道，秒言秒语知道我是被骗的，但是也很多人我不敢说，特别是我妈，我不敢说。大家就说，哎呀，你都在国外待那么多年，还那几万块钱都没有啊，你干啥呀？我就跟他说，我说确实目前遇到点困难，我想开个店，有个别的借给我点钱，但是也还缺钱。就这样，我妈听着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跟我跟别人借钱。有一天早上背个小包也没吱声，我说你干啥去妈？我妈说我出去买菜去。我也没多想，我就看我妈在那个屋子里面翻来翻去的，往包里边塞东西，我也不知道塞不啥，那寻思带点纸巾啥的出门呗。没有2个小时

0: 时我妈回来了，回来的时候我在客厅坐着呢，我妈就撇了一个袋给我，不是放那儿的啊，是丢过去的。
1: 哦，扔给你，啪
0: 扔，啪扔给我的。哦、我说啥玩意儿，秋黑袋装着？我打开袋那一刹那间，我看见里面是钱。
1: 多少啊？
0: 20000多块钱。
1: 哎呦！
0: 但这个钱不是像在银行取出来成捆成捆的，有绑带的。
1: 啊、
0: 是散着的，一摆一摆的放在那儿的。
1: 是哪来的呢？
0: 我就问我妈，我说你在哪儿来的钱呢？因为我知道我妈手里面没有什么积蓄嘛。
1: 嗯。
0: 我妈说给你做花，你光干哪儿来的干啥？当时我一看我妈的时候，脖子是空空的。
1: 嗯。
0: 手上的手链也没有了，手上的戒指也没有了。
1: 哎呀！
0: 我说你卖金子去了？我妈你管那么多干啥？给你就花得了呗。我妈没有什么。珍贵的东西，唯一的首饰是我公公给我婆婆妈留下的念想。
1: 嗯，
0: 我又一次被感动了。
1: 最后的家底儿了。
2: 最后。
1: 婆婆，你这就是说换就换了。
2: 那个日条件是太差了，因为我在家，就领着孩子，只能种这点地。
0: 我每次给我妈打电话的时候，我妈从来没有讲过说她有多辛苦，她有多难。每次打电话，我妈都会说身体挺好的，好着呢。我说孩子有没有就是调皮捣蛋呢，生病什么的？没有，我大孙成乖了，从来都不生病。但其实我妈这些年过得挺难的，难的时候就是我妈给孩子哄睡了以后，我妈出去捡菜叶、捡纸壳补贴家用。孩子上幼儿园了，送到幼儿园以后，我妈去饭店，没文化，也不会干啥，要去饭店给人家刷盘子、刷碗，干着最脏最累的活，每次都在一个角落里面也偷偷的哭。后来回来的时候，邻居跟我说的啊，你妈一个人又带孩子，又要干活，又要打工，挺不容易的啊。
1: 没有任何休息的事情，
0: 没有休息，全年无休。
1: 钱也借着了，创业资金差不多够了，这次怎么样做的？
0: 这次我行事了，
1: 哎，就终于了，
0: 我好起来了，
1: 好起来了。
0: 这个店可以，我在沈阳做的是那个东北的野菜包子。
1: 哦，这是你的小店、啊？
0: 这是我的小店。
1: 啊、哦，野菜包子。
0: 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人家说带野就野了呗，天干啥呀？
1: 嗯，
0: 我觉得女人也能撑起半边天。
1: 嗯，
0: 我觉得我妈为我织了半边天，我自己再织半边天、
1: 嗯、
0: 我们两个就是一个天，我俩能把这个家支撑起来，把这个日子支撑起来。
1: 嗯，名字起得好。那店运作怎么样？
0: 运作的挺好的，
1: 收入
0: 一年能挣个30-40万块钱、
1: 哎、
0: 一个小店，
1: 踏踏实实一年30-40万，不错呀。
2: 嗯，连锁店。
1: 连锁了现在、
2: 嗯、连锁
0: 开了20几家分店。
1: 20几家分店了。
0: 对，在我们东北、
1: 啊、
0: 黑吉辽加内蒙。对，
1: 那是这种加盟啊还是直营？
0: 我们是合作模式。
1: 那现在这个收入起来了，状况也好了，再没被骗吧？
0: 嗯，没被骗。
1: 怎么对这婆婆现在？
0: 我要报我婆婆的再造之恩。
1: 嗯，
0: 我还要对我婆婆比我自个儿对我自己亲爹亲妈还要好。我要带我妈出去看世界，带我妈去过新加坡、
1: 哦、
0: 马来西亚、
1: 哦、
0: 泰国，我都有带我妈去过。
1: 火，
0: 嗯，
1: 对，就是那个帆船酒店，
2: 新加坡
1: 真漂亮。那前面就是那个喷水的狮子啊。
0: 对，
1: 嗯，那哪一年呀、啊？
2: 新加坡那是。前几年他一就是回来之后就给我买上楼了。
1: 哎，真孝顺。是在哪里？在老家吗？
0: 在老家，吉林省德惠市、
1: 啊、
0: 当时买房子的时候我妈是不同意的，因为我们之前是一直在租房子住嘛、
1: 嗯、
0: 然后租房条件也不是很好，因为租房子也贵，我们只能租一个不是特别大的房子，采光也不好，客厅是没有阳光的，白天进去了，无论是卫生间还是房子呀，都被挡得严严实，要开灯的。我就说妈，咱俩买个房吧，我就带他去看。不去，我说走吧，你这么多年了，咱俩得有个家，
1: 嗯，
0: 是不是？当我领他看到房子的时候，小手一背在那笑嘻嘻的，那这样挺好哈，
1: 嗯，
0: 屋里头还挺宽敞，还有阳光哈、
1: 嗯，
0: 心里是满意的，但是嘴上是不愿意的，
1: 都是这样，老人都是这样，
0: 舍不得花我的钱，
1: 啊、哦，
0: 后来我就硬性的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了，
1: 嗯，
0: 我还记得我们俩搬去第一天， 没有饭桌，没有沙发。
1: 嗯，
0: 我妈第一顿饭给我做的是我最爱吃的鱼，做了这么一条这么长一条大鱼。
1: 嗯，
0: 当时我俩没有饭桌，我说妈这咋吃饭呢？我俩就在地下铺了一个纸壳，
1: 有席地而坐，
0: 席地而坐，因为他着急嘛。
1: 哎呦天哪，其实完全理解，这可能就是搬了新房子之后，那整个生活也是旧貌换新颜了。
0: 一家人好了。

0: 不能是一个人好，一定是一个家庭好了。小姑子后来在家里面也没有什么事儿干，我妈也特别担心，总说你看在国内一个月就挣个2000-3000块钱，就是我也看她天天挺愁得慌的。后来我就联系了当年我出国那个劳务公司，我说要不然出国吧，我也没跟她说，我先联系好了，联系好了以后呢，我就打了几个电话，问人家要不要人，哪缺人。我小姑子幼师，找了几个劳务公司，后来一问也有费用嘛，出国劳务费用那时候是70000块钱人民币，也涨了嘛。后来想着想着，我就给他问了几家，跟我妈说，我说我能出国吧？我妈说能行吗？我说行。就这样，我给我小姑子也弄出国了。
1: 哦，
0: 当时也是我出的那个劳务费用。
1: 哦，哎呀，
0: 我小姑子也特别敢，以后把钱还我了啊！确实是还我钱了。
1: 那跟当年的这个节奏也很像，也是帮忙，然后先垫，然后出国，也在新加坡吗？
0: 现在在新加坡。啊、乌鸦且有反哺之恩，我觉得我应该倍加珍惜。我婆婆也特别珍惜我。
1: 其实这个故事的前半段我们听着揪心不已，但是到后半段突然拨云见月，整个生活开始慢慢好起来了，找到了方向。最后我心里只有一个小困惑，就这么多年的时间哈、横跨差不多20多年了，这个您的这个感情生活是什么一个情况？
0: 中间处了两个对象。
1: 哦，
0: 第一个是我婆婆托人给我介绍的。
1: 哎呦，婆婆给介绍的呀？
2: 对，是我也不能总跟她一辈子，得有个照耀她的人。
1: 咋没成呢？
0: 当时谈对象的时候，我说我有个孩子，我得带着，我还带着我妈。当时她也是同意的，我也有跟她解释，这个妈是婆婆嘛。我婆婆觉得小男孩也不赖，挺好，然后也对我也挺好的，对我的小孩也挺好的。当时我婆婆也是特别认可这个小男孩，我也认可。后来我们两个相处了有一段时间以后，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嘛，说看看婚房吧，买个房子。看着看着走了几个售楼处嘛，一看房都是2室1厅的房子。我就想，那我们家我俩一个房间，孩子一个房间，那2室1厅的房子我妈住哪儿啊？他说，那说带着妈就带着妈，那咋都能住。那我说你得给我妈一个房间，对不对？她有个私人空间，到怎么到你们家还得睡客厅啊，当厅长啊，我就挺不愿意的。他说，那你说带还真带呀。他就以为是我说带着，只是我的玩笑话，或者是没当真。我说那不行，我说带就得带着，为啥我要带着我妈？因为这么多年，女婿说我妈拖累了我。我想说是我拖累了我妈，如果当年我不生这个孩子，我妈40多岁也有可能找个老伴儿。因为我妈也给我照顾孩子，所以说也没有成个家。当时我就跟她说了，我咱俩能处就处，如果不带我妈，别说你了，任何一个人我都不会跟她成个家。第二段的时候是我姑婆给我介绍的，第二段的话就是直接给我打电话介绍的。我说先不见面了，咱们就打电话先聊聊，要行的话咱俩再见面。东北人嘛，先小人后君子，我说我带孩子带个儿子，第二呢我得带着我老婆婆。我说你看中不？当时男方是没吱声
1: 啊。
0: 我就直接把第二段感情扼杀在摇篮里了。
1: 这面都没见啊，
0: 面都没见，火苗都没起来，怕伤心。
1: 所以这个确实有这么两段，但不得不说一腔真心其实是在婆婆妈在这边。
2: 对，
1: 这个是不是在您心中也是个结，也是到这儿来的一个原因？
2: 对，我这么多年也是拖累着了，因为她始终带着我，
1: 但也是一腔真心啊，感激您的恩情。
2: 他是真心。人家找那个人不一定说是就是这么想的。
1: 但是您在当时在最危难的时候，连这个最后的家底儿，连金饰黄金首饰全都给换了，支持他开店。如果没有那个当时第一桶金，没有那个投资，后面如火如荼的店也没有啊。所以他心中也是感念您的好。
2: 哎，
1: 说到这儿，那这些金饰啥的，这现在婆婆妈也就都没有了。
0: 这2年我自己也挣了点钱。
1: 哎呦，你这……
0: 我给我妈买了一个，照着我记忆当中买了一个
1: 哦
0: 金镯子。
1: 照着记忆当中买了一个金镯子，
0: 虽然颗数不大
1: 哦，
0: 但是我今天想给我妈妈戴上。
1: 那就先走过去吧。
0: 满足了，妈，谢谢你。

0: 没有你就没有我张丹的今天，没有你就没有我人前吵着像个人似的。你写吗？
1: 写写。
2: 哎呀，都是有情有义的人，来。

0: 尽可能的希望弥补上这个遗憾。
1: 开心，特别开心。
0: 也是二几年当时开店的时候哈、现在买回来，咱不是该说不说，金价都涨了好多。
2: 怎么说呢？我现在买了一个金镯子，弥补不了我公公当时给我妈买金镯子那个遗憾。
1: 条件好了，开心一点，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0: 坚持下去，
1: 咱们不感感都好了吗？
0: 对，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1: 对，因为咱们年龄还可以，虽然说68岁，但是我身体好，还能帮着照顾几年。今天来这儿，我也想帮他征个婚。
0: 镜头都在啊。
1: 对，
0: 您说两句，这什么条件啊？
1: 不说是钱多与少，只要他人有爱心，对我闺女好，就可以了。
0: 人好，
1: 人好，
0: 有爱心，
1: 对他们娘俩好的，不要担心我了，我以后自己还可以，能自己
0: 承担一切。
1: 现在，婆婆妈说就是
0: 我不想做这个，他担心成为您新的感情当中。
1: 不要连着他们，不要带着我，
2: 你是我的依靠，
1: 依靠
2: 你是我的港湾，你是我的家，你在我家在，你不在我就没有家。
3: 问个问题啊，丹丹，就是你妈妈是你的依靠，是你的港湾，是你的家，没问题，这跟你自己去有一个新的幸福生活，这不冲突啊。
2: 我的认知里面，如果我再成一个家的话，我怕我妈跟我的距离拉远了。
0: 失而复得的人最怕得而复失，他曾经没有过母亲，好容易拥有了一个母爱，怎么忍心再把他在手边放走？但是这又是成长必经的道路，长大就是不断的相遇和别离。咱们也不离特别远，就在小区里，能接受不？小区里不用特别远，大家一栋三栋五栋，对不对？
1: 不要担心我了，我以后自己还可以，能自己。
0: 婆婆妈说就是她担心成为您新的感情当中。
1: 不要连着他们，不要带着我。
0: 这样，我们就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三位有什么话想跟两位说。白老师，
3: 两位好，你们两位又苦难又善良，又对爱充满了向往的女人，都有资格有权利去获得更丰富的爱的体验。所以，不论你们两位是生活在一起，还是住在隔壁，住在楼上楼下，住在不同的小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都要坚信一点，你们两个人这种深深的懂得，深深的相爱，不会因为各自的生活的那样的一种追求而这份爱就消失。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未来的生活能够幸福快乐。
4: 谢谢
5: 老师。
6: 两位好，你们真的底色都是一样，很善良的女人，有情有义，那种善良带着泥土的那种芳香，那个味道永远不要丢。我希望你们教育出来的孩子一样也是这样，正直善良，勤奋努力，靠着自己能走出一片天。所以你们应该更加热情地拥抱自己的生命。单单不是说一定要去结婚，一定要说我要嫁一个人我才幸福了，不是这样的。但是我想表达的是，如果幸福来敲门，你别把门给关上。你们真的值得去拥有那个幸福更加美好的明天。你怎么知道你在成为了几十家连锁店的老板以后不会有更高光的时候呢？祝你们幸福。
5: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7: 两位好哈，这是一个特别完美的关于善良、关于爱、关于感恩的故事。这孩子我特别同情，他需要用一生治愈他的童年。虽然他一路打拼，拼尽全力，他想回到我们正常的世界，找个妈。为此，他不惜把你紧紧地拴在身边。你记住，这世间上最沉重的枷锁都是用爱组建的。你要真爱他，你得学会倾听他。人家有自己生活，人没事跳广场舞。锻炼锻炼跳挺好，没准广场舞领舞呢。尊重他的生活。
3: 好的。
7: 不要越界。所以今天你们俩在这儿完成一告别仪式吧。江湖总会体面的再见，江湖各自独立的再见，有自己生活的再见。我希望你们的续集比今天呈现的一切还要精彩。

0: 朵女人花变成并蒂莲。谢谢你们到来，
1: 谢了，
2: 好好，
3: 谢谢，谢谢三位老师，我们也希望为爱放手的过程当中收获新生和自由，这也是到这个舞台上来的初衷。那接下来这个仪式感的瞬间就要交给两位了，好不好？
2: 好，
3: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4: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妈，还在记得这个老房子吗？
1: 记得。
0: 当时你住在这个屋里面，我住在这个屋里面。我刚生小孩的时候，你坐在炕上抱着我刚出生的孩子，你说有我在，
1: 家就在，
0: 家就在。妈，谢谢你，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年少无知的包容，谢谢你，我的妈。
1: 孩子到我家就是自己家，没把你当作外人。
0: 谢谢你妈，你就是我亲妈。
2: 新的生活就在远方召唤，不要隔太远。
0: 是。
2: 但也不要彼此绑定到那么深，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轨道，自由空间，这也是这个时代赋予每个人的权利，对吗？所以这是一场全新的修行，我们试试看，在未来，妈还是妈，她永远是你一生最亲近的人。
1: 对。
2: 但是如果有机会让彼此新的关系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也是对自己的成全。
0: 好，
2: 谢谢两位到我们的舞台，谢谢你来了，
0: 好，谢谢你，
2: 谢谢，
0: 谢谢，谢谢，感谢。妈，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年少无知的包容。你是我的家，你在我家在。谢谢你，我的妈。
2: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什么是家？家人当中要怎么相处？新的家跟曾经的家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我们在家中到底在付出什么，奉献什么，牺牲什么，获得什么？每个人都可能有每个人的答案。真心的希望两位的生活都能够越来越幸福，同时也收获自己全新的幸福小家。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
1: 这个计划未必不可一试，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2: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3: 看来这活不小啊。你是主角。
4: 人生如戏，龙套变主角。
5: 我丁一有三宝：识人、善销、记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本来，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
0: 你继续模仿角色，继续演他。
4: 百变伪装，好戏正酝酿。张一山、韩东君、张天爱，守护者们。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假风筝方可行远，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了，小鱼，你们来了。
1: 哎，晴晴。
2: 晴晴，刚刚巡查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我这就把照片和地址发给你。
0: 哎，白跑一趟啊。
2: 大姐，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0: 是那个，我呢想带孩子到江姐的训练处去缅怀，并且呢接受一下教育。但是导航怎么搜都搜不到，那个叫电台蓝牙的地方。
1: 江姐烈士的训练地这么难找吗？晴晴，要不我们去看一下？
0: 好的。
2: 导航地图搜不到定位，连个景区简介都没有。
3: 我们熟知的江姐，还有秘密执行任务时被捕的29名烈士，都是在这里遇难。
2: 没有路标，难怪大家都找不到。
4: 肖主任来电话了。
1: 喂，
5: 肖主任。
1: 好的好的，小鱼，来新案子了。
6: 监察官同志，这个就是
7: 徐元吉。
6: 徐元吉是杀害烈士的刽子手。现在网上流传关于他的视频，居然是用的刘国志烈士的照片，这是对历史的背叛，对英烈的践踏。
2: 刘国志不是《红岩》里面刘思阳的原型吗？他可是一名烈士呀，徐元举，他可是特务头子。
1: 肖主任，
4: 这些错误信息如果在网上传播，年轻人啊，准得被带坏。
7: 检察官同志，你们一定要管一管呐！
4: 放心，韩老，查明属实，我们一定会为烈士证明讨回公道。
1: 肖主任，
4: 嗯，
1: 除了刚刚韩老说的这个事情之外啊，还有一个线索，我得跟您汇报一下。就今天我跟小鱼在歌德山巡查，发现电台蓝牙在手机地图里面根本搜不到，而且位置都很偏僻，主要的标志标识都不完善。
2: 很多游客带孩子来缅怀江姐，结果都找不到地方，特别的失望。
4: 嗯，这样，小鱼。你联系红岩文化中心，联合推动电台蓝牙的整改工作，让这些缅怀的老百姓方便找到地方。
2: 好。

0: 小辣，侵害红蝶英烈肖像这个事儿，就由你来着手调查，为后续的公益诉讼做好准备。
1: 好的。夏主任，
2: 经过初步调查，我们收集了一些证据，但是目前有个问题，就是所有的涉案账号的注册地都在室外。您说咱地处重庆，这个诉讼管辖权的问题怎么解决？
0: 被告住所地、圈钱行为实施地虽然都在外地，咱们是不是可以从结果受损地这个角度去思考下管辖呢？
3: 对，韩导都已经气成那样了，线索也是他发现的，而且我发现贴文中提出异议的大都也是我们重庆的网民。
0: 小娜，你去红叶文化中心确认一下刘国志烈士还有没有进亲属。
1: 好的。
0: 当然，为了验证管辖的合法性，我们还是有必要邀请一下诉讼法方面的专家做一个专家论证。
4: 我们也接到群众的举报，这种乱用烈士照片的情况也还不止一个。革命烈士刘国志当时就是被关押在白公馆，受尽了徐元举的折磨。
5: 徐元举当年指挥杀害了数百名革命者，现在居然和烈士换脸，这种错误的行为比子弹还要伤人。
2: 确实，不少人都是听着红颜故事长大的，如果连烈士的脸都能被篡改错用，那以后孩子还姓什么呢？
6: 刘国志是红颜小说刘思阳的原型人物，重庆是刘国志生前的工作地和战斗地，他的革命事迹和精神品格在这个区域广泛传播。
7: 在确认烈士没有城市近亲属后，在他的事迹发生地和精神传播地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0: 咱们一定要取证细致，程序严格，把这个案子办得没有任何瑕疵。
3: 电台蓝亚烈士殉难处那边已经整改好了，我们去现场看一看吧。
0: 好。来这里确实比前更方便了。
3: 平台方对我们的方案也是非常的支持，红岩中心技术部向百度地图后台申请标注电台蓝牙地理位置定位之后，他们仅仅用了7个工作日就完成了标注，确保电台蓝牙在地图上被点亮。
0: 定位导航的效果非常好，我们看来这里的人越来越多了。
3: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
0: 来，咱们汇总下各自负责的那一块。
1: 好的，肖主任。我以刘国志烈士的照片为检索对象，在互联网上共检索出了30个不同的 ID 发布的这种错用滥用刘国志烈士肖像照的不实贴文和视频。
3: 我以车耀先、陈然等红颜烈士的照片为图片检索对象，在互联网上共检索出16个不同 ID 发布的滥用红颜烈士肖像照的帖子。
0: 刚才呢，我也已经与技术部门进行了沟通，可以通过网络线上技术的手段开展全面系统的取证共证，但是咱们要加快进度了。从立案到现在到2个月的时间，又有新的错误帖子在更新报道，技术取证方案必须尽快落地。
1: 我们现在锁定了2个播放量大、社会负面影响严重的侵权主体，一个呀是一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另一个是一个自然人，叫陈浩。
3: 陈浩在多家平台拥有数万粉丝，使用该账号错用刘国志肖像的视频播放合集共计有14万余次。
1: 另一个账号平台的粉丝是几十万，错用刘国志烈士的这个视频播放量已经有将近4000了。
0: 小鱼，你联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小辣，你就负责联系陈浩。你确定好后，我们就可以分别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了。烈士无法为自己发声，但是我们必须替他们发。
3: 肖主任，文化传媒公司那边回话了，运营账号的两个员工上个月已经办了离职，现在电话也停机，地址也查无此人。
0: 没事，员工只是履行职务工作，离职与否，相关责任都应该由公司来承担呀。你继续联系公司。
3: 好的。
1: 气死我了，陈浩的电话第一次打通之后就再也打不通了，一打就是盲音，估计啊都把我给拉黑了。
3: 他们肯定以为玩关机或者玩消失，拖一拖就可以解决问题。
0: 这样，你去做一份协助调查通知，联系下当地的警察机关。
8: 我既没杀人又没放火，还就放错一张老照片，多大点事儿啊。
9: 一
8: 以为动动手指是多大点事儿。

0: 知不知道你错用的这张脑照片意味着什么？
1: 夏主任，
2: 找到陈浩了。
3: 那好，我们回去马上联系。
1: 好的。
4: 不就是弄错一张照片吗？至于这么上纲上线？我就是一个小人物，就不能小事化了吗？
3: 那我和你换个角度说，如果把你的头像安在一个通缉犯的身上，传播量达到了10万加，你会怎么想？
4: 那可不行，我还要生活呢。
3: 是呀，把你的头像安在一个通缉犯的身上不行，你觉得是大事儿。可把为我们流血牺牲的烈士头像安在杀害他的特务身上，你觉得这是小事儿？你可以为自己据理力争，证明清白。可刘国志烈士牺牲的时候只有28岁呀，他无法为自己发声。你觉得这是一句用小事化了就可以搪塞过去的吗？
4: 我知道错了。
5: 检察机关在详细的调查取证后，对该名博主和一家自媒体公司分别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两名被告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删除侵权视频，并制作发布介绍刘国志烈士事迹的宣传视频，消除不良影响。该案获评最高人民检察院与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发布的英雄烈士保护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被写入2025年全国两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1: 夏主任，
2: 您还在想什么呢？
3: 我在想，大的传播侵权者我们已经起诉了，可是网上还有很多这些小的侵权账号，只要有一个源头存在，就可能再次的传播起来。咱们得从根上想想解决办法呀。
6: 确实，很多网友在留言中也有反应，但平台公司为什么没发现呢？
3: 看来我们得继续联系下平台公司，想想从根源上找到解决的办法。哎，对了，小郎，红叶村文物旧址的问题解决了吗？咱们得现场再去看一看吧。
7: 小朋友们，我们的革命先辈们呢，当时就是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下，在这些房子里面坚持斗争，他们不怕困难，不怕危险，为了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拼尽了全力。您怎么来了？
3: 今天我们就是过来看看情况。
1: 肖主任，之前的问题都解决了。
8: 肖主任，
7: 听说你们的英烈肖像侵权案是入选的最高检典型案例了吗？
3: 这不仅仅是检察院的功劳，从韩老的举报到技术部门的支持，关键是还有我们网信部门和红岩历史文化中心从头到尾的大力协作。
7: 不过啊，我发现不光是刘国志烈士的肖像被侵犯，还有其他类似的情况，得想办法解决它。
3: 对，你和我们想到一块了，我们会立即联系网信部门，邀请平台方到重庆来面谈，必须从源头上遏制这种侵权问题。
9: 这里承包央者王丽素，坚定的革命者，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他们始终坚守着信念。
7: 他们用年轻的生命，在黑暗中点亮了黎明的火种。
10: 平时在网上看资料，总是感觉隔着一层，今天身临其境，才感受到这份震撼，真是太让人感触了。
11: 我们市委网信办在接受到检察院移送的案件线索以后，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开展电子数据取证，同时紧急联系网站平台相关责任人，对32条相关违法违规信息进行查删，责令网站平台对涉事的17个账号采取阶梯式处置处罚措施。
10: 这次真给我们提了个醒，回去就给审核团队加课，专门学习历史文化这块内容。
3: 你们平台每天有6000多万在使用，一条假消息可能立马就传遍全网。我们有3个建议，您看能行吗？第一，就是来个全面大扫除，把所有涉及的侵权内容全部清理干净。第二，就是对凡是涉及英烈的相关内容打上红标，自动关联审查。第三，是能不能来一个一键举报按钮，网友发现不对劲可以立马联系平台。
10: 您说的这些和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使用新的 AI 技术审核图文，还在页面中加入了一键举报按钮，手指一点便可举报。
3: 这次呢，我真的特别体会到守护好英烈荣光离不开我们的每个人，每个部门都需要大家发挥作用才行。
12: 肖主任，城西后山有一片无名烈士墓群，市检察院

0: 王老师，现在这些墓地的主人都知道是谁了吗？
1: 我们走访了一些当地的群众，也在中华英烈网上进行了搜索，部分信息已经在核实当中，后续我们会持续跟进。
2: 有的墓碑呢也能看得到名字，但你看这个连碑文都看不清了。
0: 救兵，现在我们调查到哪个程度了呀？
3: 我们区检察院已经着手跟进了，关于烈士的身份还需要进一步核实，而且烈士墓在半山腰，需要各个部门协同。
0: 好的，我们现在就成立一个专案组，小鱼小辣，你们和退郡事务局继续查找烈士的个人信息，我们和区院同事呢就去找各个对口部门，督促墓地的修复和道路的建设，咱们就分头行动。今天我们就开个碰头会，看看大家的调查进度如何，墓地修缮情况如何。
1: 目前我们向市局申请的专项资金已经到位了，然后修缮方案已经确定。
0: 那烈士身份信息呢？
2: 现在已经确定了11名烈士的身份信息，其他的在等周斌的情况。
0: 周斌呢？
4: 周斌找到了2位烈士亲属的信息，应该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3: 找到了，找到了，2位烈士的信息已经确认了。
5: 爸，我们来看你来了。

兄弟，爹娘您出去，拽住我的手到了，一辈子都要把你找到啊！现在这件事算是办成了。 当年，你是揣着娘给你煮的鸡蛋，出的远门，难道以后你就没有再回来？你最爱吃的鸡蛋，哥给你带来了。

0: 寂寞遮身，拒解困局。
1: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2: 是你让他入局的。
3: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4: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0: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1: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0: 守护者们，
4: 神仙使。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5: 他每天回来，他就坐在沙发上打游戏。老大是个儿子嘛，六年级了，就有受他的影响。老大就说：“妈妈，我也要打游戏。如果我去阻止他，他会告诉我，爸爸就可以打，凭什么我不可以打？”
6: 谁能想到大儿子上了初中，爸爸进入青春叛逆期了？
7: 我觉得我压力很大嘛。高峰期的时候，我们有接近200万的一个贷款，我就想在游戏里面去麻痹自己。
5: 说真的，当我听到这一刻的时候，我整个人的心都凉了。
7: 我忽略了我的家人，更忽略了我老婆。
6: 老婆，我对不起你。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3: 汉字书千年，

0: 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

0: 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

0: 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9: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0: 收到，我们马上办。
11: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2: 喂，
11: 好，
1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1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

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

0: 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绿色在心，行。

0: 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你去过日本吗？你知道嘛叫札幌吗？你见过松子料理店老板娘长得嘛样吗？再说了，我要想吃荞麦拉面，我想泡温泉，这你都懂吗，哥？
1: 妈呢？当了汉奸厨子牛了是不是？去趟日本牛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别跟我说这个，要不然我告诉老崔。
2: 哥，你可千万别告诉老崔，那我的小命就玩完了。我上有八十老母，下有老婆孩子。哥，你
1: 行了，交吧。
3: 那你久等了。
0: 哪里话

0: 你有事就说。你说的没错，这个小伙子确实很机灵，学东西又快，就是人有点滑头，胆子小了点。
1: 没办法，您要的太急了，一时半会儿还找不着合适的人来了。不过啊，我们观察田二林啊，这个人本质啊不错，
2: 他人很善良，也有正义感，我对他很有信心。
3: 通过咱们组织的教育和今后的锻炼，他一定很快成长起来。眼下我最担心的还是你，因为那天我的暴露啊，鬼子对平春楼一定会产生怀疑，你需要马上转移。
4: 嘛呢？
3: 哥，你不是想当殿前主厨吗？ 我教你个窍门儿，你得学会夸女顾客漂亮。你别管她长得多丑，别管她多大岁数，你就得夸她漂亮，得讨她欢心。你就跟她说，可爱，可爱。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没事儿，我刚教哥讲了一道难菜，这动作一大，没事儿。
0: 二林子，你过来一下。今天我们有大的行动，同志们都要去，这个您拿着。看着点小钱，
2: 我看着就行了，不用这个，
0: 有备无患啊。小泉这几天呢，情绪波动比较大，我提醒你一点，就算你去福田料理也不能干掉他，那样不符合咱们党的政策。这个小泉就交给你了啊。
2: 哎，
1: 大哥，别你别拿那玩意儿指我，哥，我怕这，你走会儿我小命就完了。哥，你这
2: 愣着干嘛呀？浇菜啊。
1: 浇花菜。
2: 日语
1: 啊，日语。寿司，寿司，寿司西，生鱼片，沙西米，金枪鱼，海带汤，马库罗诺里马基，头三毛头米斯西路。你怎么了，哥？
2: 没事儿。
1: 谢谢光临，请下次再来。阿里嘎多，古达伊马斯，那太古达塞伊马塞。你干嘛，哥？
2: 肚子疼，我去趟包房。你不许跑，跑！这都是我们的人。
1: 不是，哥，你去，你踏踏实实去，哥。

0: 小泉，小泉京儿，小泉京儿，小泉，哎，
1: 这小泉人呢？刚才上了趟茅房，这小子跑了。
2: 这，你去茅房了？
0: 人有三急，你要不介意，我不上茅房，在厨房上也行。

0: 哎，不就一乞丐吗？又没撞死，咱们走吧，小姐，别管他。
1: 这不像是乞丐。
0: 这么脏的男人，您用手摸他，成何体统？
1: 这是救人。他是军人。走，上车送医院，搬上车去。
0: 不行，收留逃兵，让日本人知。
1: 你废什么话呀？赶紧搬。
0: 哎，小姐，小姐，小姐，这要让老爷知道了，又得责怪俺宝。
1: 这是我在为他积德。
2: 实话说给娘，这车哪弄来的？
3: 都说了一百遍了，我跟你说捡来的，捡来捡来的嘛。
2: 这么好的车哪捡的？俺也捡去。
3: 我跟你说，这都快到北平城了，人家城里边这车谁要？有这就哎，娘你看看。这是不是就人说那个汽车啊？
4: 那家伙得费多少料？
0: 哎哎，小子，过来，帮我推点车。哎哎哎，给你钱。
3: 行啊。
0: 什么意思？
3: 一块太阳。
0: 你怎么抢钱去啊？十个子。二十。
3: 一块大洋。
1: 行了，老张，给了吧。
0: 走啊，推去。哼，小子，卖点力啊，好好推。瞎看什么看？没车啊！小俊，
3: 来！
2: 干嘛呀？还挺沉的嘞。

0: 你俩怎么样？我是城南人，有钱吧？一块大洋挣着了。哎，刚才那个铁车里边坐一个女的，比地主家那闺女漂亮多了，跟仙女似的。
1: 仙女长什么样？
0: 反正就是。
1: 你个傻小子！
2: 我们寻找了几天，一直没有发现小泉家的踪迹。
3: 据同志们侦查，小泉也一直没。

0: 怎么可能没有呢？那来的时候就跟俺说了，这才一路一路走过来的，老远了。那咱问你，那这个北平城里边是不是就这么一个平春楼吧？
1: 这没错。
0: 那就对了。那我二哥来信上说，他就在平春楼里边当二厨呢。
1: 你说你这个人，我得跟你说多少遍你才能听明白啊？这平春楼里就没有这个人。
0: 这我二哥吧，差不多就是，啊，长得这么老高，然后那个一个大方脸，眼睛跟牛铃铛似的，老大个了。长得吧傻乎乎的，没我精神，但是反正还行，就这样。
1: 长得比你还寒碜，那得长成什么样？
0: 不是你说这个什么意思啊你？
2: 少说两句。
3: 私は木戸の国語の天日吧。日本呢，ここ日本人。
2: どうぞ。没有，我长春人。吴院长啊，是哈尔滨人。どうぞ。
0: 娘。二哥是不是这故意躲着咱？
2: 你这里熬糊糊呢，他这不逗咱来呀、啊？
3: 这干嘛呀、啊？
4: 你是不是推荐来的主厨？夫人和店长当然要考验您的厨艺了。
3: 现在，
4: 就是现在。
5: 小泉刑事さん、あんたの名前に食材全部あるから、今日は。二つ料理作る。一つ鮭のお寿司、二つ梅イワシの

0: やでください。
1: 何？
0: 鮭のお寿司とおめイワシの煮込み。さあ始まれ。

0: 睡。
1: 这个地方就行嚷嚷，再说不嚷嚷，二哥哪能听见？天儿哩！
2: 俺饿的头昏口渴的，那眼都饿花了，要不再买点稀的吃啊？
1: 啊，好，你先坐着，你先坐着，我给你买一下。哎，你坐下。
3: 喂，何をグズグズしてるの？早くやれよ。
4: 小泉さん、緊張なさらないで。マツコでなさっていた通りになさればいいから、期待していますわ。
5: 你们让我怎么做？我大日本料理最重要的就是食材要新鲜。这是鱼吗？是鱼，不新鲜。虾都不蹦跶了。西瓜最重要的是什么知道吗？西瓜它不能超过十分钟切开。
6: 对不起，对不起，夫人。我离开家太久了，在札幌待的时间太长了。对不起，先田夫人，请允许我用我家乡的语言以解我的思乡之愁。
4: 少娟先生，你想说中文就说吧，我在中国待的时间也长了，我理解你的心情。
6: 好，这些食材也没什么做了，这样吧，给你们来一个生鱼片。

0: 没事，没事。没事哈。没没，压小指头了，还挺疼的。那没事，我就……啊！哎哎哎，你回来回来回来！
1: 干啥？我想请你帮个忙，挺不好意思的。你没事，你说吧。
0: 你身上还有钱吗？钱早上买早点把零子都花完了，还剩一个大洋。你看，我从家里逃出来以后，一分钱都没有带，能借我钱试试吗？
1: 这个，我晚上带哥我娘住店用的。那算了吧，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0: 那你要急着用，那你就先拿着用。那多不好意思啊！你救了我的命，还要借我钱，这我不能要。嗨，
1: 你要急着用，你就先拿着，拿着。
0: 那就谢谢你了啊！那个，
1: 你得还我啊！还你，
0: 明儿一早就在这个路口啊，还你钱，不见不散啊！
1: 行。
2: 你娘不是还等你呢吗？哦，对对对，我娘还等着我，我得回去了。那你快去吧啊，走吧走吧。纯羊奶9.9，纯羊奶9.9，凝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 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迎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这呀还是头一回见，能把那么多专利号明明白白印在盒子上的羊奶粉，这说明啊，人家品质过硬，敢酿出来给咱看。我赶紧啊就泡了一杯，粉细好溶，奶香浓得很。这喝下去啊，一点膻味都没有。这威力暖暖和和的，这专利技术那真不是白写的。我就冲这份实在和放心，以后啊我就认准它了。
4: 我喝迎春羊奶呀，有一段时间了。 喝了这个有机羊奶啊，关键呢，它是有机的，喝着放心。今天呢，厂家直销活动，出厂价只要。

0: 9.9元，太划算了，我赶紧抢了两箱，然后成了终身会员，以后再喝羊奶啊就认准迎纯了，专利认证的纯有机羊奶，全家人喝着呀就是放心。
1: 给孩子和老年人喝的东西啊，安全放心是第一位的，迎纯它是有机认证的，还有那么多国家专利保障，品质上我绝对信得过，孩子也爱喝，趁着今天活动出厂价9.9元，我赶紧买了两箱，立马就成终身会员了，以后啥时候买都能享受出厂价，真是赚到了，太值了。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迎纯有机羊奶粉超级福利现场，那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迎纯厂家直销的活动负责人丁总，丁总你好。
3: 主持人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啊，不仅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真正的纯正有机羊奶粉，今天您打接电话，迎纯有机纯羊奶粉今天只要9.9元。
2: 哇，9.9元啊，丁总，这个价格在市面上别说有机羊奶了，就是普通的奶粉那也是很难见的呀，那咱这款羊奶它真的是有机的吗？
3: 绝对真实，包装印有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还通过了四重有机认证，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啊。您来看，第一重是有机牧场认证，我们牧场的土壤、水源、牧草全部都达到了有机标准，羊儿生长在无污染的自然环境里。第二重是有机奶源认证，确保每一滴奶都天然纯净，无激素、无抗生素。第三重是有机加工认证，从鲜奶到奶粉的整个生产过程都在无菌有机环境下完成，无添加、无污染。第四重是有机产品认证，通过了国家权威机构检测，完全符合有机食品标准。今天我们砍掉所有的中间环节，厂家直供，今天只要9.9元，就是为了让大家先品尝到、体验到有机纯羊奶，用口碑来说话啊，真正认识并信任咱们迎纯。
4: 纯羊奶9.9元，纯羊奶9.9元，迎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迎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哇，真的是没有想到我们的电话竟然这么火爆，咱们迎纯羊奶粉真是深得人心啊。那除了有机认证，迎纯拥有多项国家食用新型专利，那这些专利到底有什么用，对咱们大家伙有什么好处呢？
3: 来跟大家说啊，我们知道市面上很多羊奶粉都是以次充好啊，包装上印的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的时候呢，一定要擦亮双眼，以防上当受骗。
2: 是，
3: 而我们敢把有机纯羊奶配料表，您看啊，都是100%有机生羊乳。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一共拥有6项国家食用新型专利，都是为了更好地保留羊奶的营养，提升品质和口感。我们的羊乳三重脱膻系统专利，能够有效去除羊奶的膻味，保留纯正奶香。自动装盒机专利，确保包装的卫生高效。还有浓缩奶干燥用粉塔、奶粉干混输送系统等技术，就是为了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啊，尽量减少营养的流失，让奶粉更加的细腻好溶解。我们还引进了瑞典利乐的除菌设备、瑞士的浓缩技术，还有德国的喷雾干燥工艺，全程计算机自动化控制，确保每一罐奶粉的品质稳定。科技不是为了炫技，是为了让营养更完整，喝起来更安心。
2: 真的是科技加持，营养所先啊！那这么好的专利技术，这么先进的设备，生产出来的奶粉成本肯定不低吧？今天咱们这个9.9元的

0: 出厂价它真的能够保证同样的品质吗？
1: 跟各位说啊，今天我们就是让利让到底，把实实在在的优惠给到咱们的消费者。正是因为我们对专利技术有信

0: 84.1，我们生产出来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监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而且各位，我跟您说啊，今天只要9.9元，买10袋还送6袋。您收到货以后，可以先打开一袋免费试喝。如果您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全额退款，绝不会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如果您今天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成为银纯的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
1: 哇，这么好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那我得赶紧订2箱，让我们家人呢也可以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呢，喝羊奶粉啊，就认准咱们的银纯有机羊奶粉。那么还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如果占线的话呢，您就多打几次。大家放心，我们一定让每一位信任我们银纯的家人们都能够喝到有机，喝到健康。
2: 纯羊奶9.9元，纯羊奶9.9元，银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银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纯有机羊奶粉，入水即溶，轻轻一摇就化开了，没有疙瘩，冲出来是天然的乳白色，质地均匀，这说明蛋白质等营养含量高，再凑近了闻，是自然的奶香味儿，喝一口口感纯和顺滑，不腥不膻，回味清甜，真的是太好喝了。
0: 是的，不仅口感好，我们的奶粉采用100%有机生羊乳，富含原生乳钙，这种钙是天然小分子钙，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而且啊，我们坚持零蔗糖添加，不给身体增加负担。银纯还富含牛磺酸，每100克含有35毫克。
1: 没错，这样的有机营养还有这么多的专利，全国都找不出第二个了。今天我们的出厂价9.9元，家人们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
0: 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银纯有机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9.9元的特大优惠。今天买10袋送6袋，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和有机纯羊奶的福利，并且告诉各位啊，特享厂家1:1的服务。
1: 那么大家喝得好了，帮我们银纯有机羊奶粉多多做宣传哦，让更多的家人们可以成为我们忠实的会员。家人朋友们，我的名额已经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2: 纯羊奶9.9元，纯羊奶9.9元，银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银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哎呀，这带专利的羊奶粉可让我赶上了，才9.9元，我立马订了2箱，它一点的羊膻味都没有，纯有机的，喝着放心。我呢比较喜欢早上喝，奶香啊特别浓，口感是顺滑，比外面买的什么奶茶呀、豆浆啊强太多了。而且啊，我还成了终身的会员，以后买呀都是出厂价，真是又健康又省钱，这个活动啊，太值了。
4: 我喝过不少羊奶，银纯这个真是一点膻味都没有，听说呀有好几项专利技术处理过，喝起来呀确实是不一样，特别的香醇，而且它的配方啊很干净，100%呀纯有机羊乳，零蔗糖，喝的是特别的安心。 我还呀注意到里面有啊牛磺酸。

0: 对身体啊也特别的好，现在出厂价才9.9元，这么纯正的有机羊奶粉，这个价真是太难得了。我赶紧呢又订了2箱，还成了终身会员，以后啊都是出厂价，给家里人呢也都补补营养，喝个放心。
1: 迎纯有机纯羊奶粉，获得中国有机产品认证，纯净无添加，依托6项国家专利工艺，脱膻留香，锁住原生营养。富含原生乳钙、蛋白质、镁、牛磺酸等多种营养，零蔗糖，没负担，温和易吸收，滴滴有机，滴滴纯正，适合全家共享。纯羊奶9.9元，纯羊奶9.9元，迎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迎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纯羊奶9.9元，纯羊奶9.9元，迎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迎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这呀还是头一回见，能把那么多专利号明明白白印在盒子上的羊奶粉，这说明啊人家品质过硬，敢亮出来给咱看。我赶紧啊就泡了一杯，粉细好溶，奶香浓得很。这喝下去啊，一点膻味都没有，这胃里暖暖和和的。这专利技术那真不是白写的，我就冲这份实在和放心，以后啊我就认准它了。
3: 我喝迎纯羊奶呀、啊、有一段时间了，喝了这个有机羊奶呀、啊，关键呢、啊、它是有机的，喝着放心。今天呢、啊、厂家直销活动，出厂价只要9.9元，太划算了。我赶紧抢了2箱，然后成了终身会员，以后再喝羊奶啊就认准迎纯了，专利认证的纯有机羊奶，全家人喝着呀、啊、就是放心。
4: 给孩子和老年人喝的东西啊，安全放心是第一位的，迎纯它是有机认证的，还有那么多国家专利保障，品质上我绝对信得过，孩子也爱喝，趁着今天活动出厂价9.9元，我赶紧买了2箱，立马就成终身会员了，以后啥时候买都能享受出厂价，真是赚到了，太值了。
5: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迎纯有机羊奶粉超级福利现场。那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迎纯厂家直销的活动负责人丁总。丁总你好。
6: 主持人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啊，不仅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真正的纯正有机羊奶粉，今天您打进电话，迎纯有机纯羊奶粉今天只要9.9元。
5: 哇，9.9元啊，丁总，这个价格在市面上别说有机羊奶了，就是普通的奶粉那也是很难见的呀。那咱这款羊奶它真的是有机的吗？
6: 绝对真实，包装印有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还通过了4重有机认证，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啊。您来看，第一重是有机牧场认证，我们牧场的土壤、水源、牧草全部都达到了有机标准，羊儿生长在无污染的自然环境里。第二重是有机奶源认证，确保每一滴奶都天然纯净，无激素、无抗生素。第三重是有机加工认证，从鲜奶到奶粉的整个生产过程都在无菌有机环境下完成，无添加、无污染。第四重是有机产品认证，通过了国家权威机构检测，完全符合有机食品标准。今天我们砍掉所有的中间环节，厂家直供，今天只

0: 9.9 块，就是为了让大家先品尝到、体验到有机纯羊奶。用口碑来说话，真正认识并信任咱们迎纯。
1: 纯羊奶9.9块，纯羊奶9.9块，迎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块。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块，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迎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哇，真的是没有想到我们的电话竟然这么火爆，咱们迎纯羊奶粉真是深得人心啊。那除了有机认证，迎纯拥有多项国家食用新型专利，那这些专利到底有什么用，对咱们大家伙有什么好处呢？
0: 来跟大家说啊，我们知道市面上很多羊奶粉都是以次充好啊，包装上印的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的时候呢，一定要擦亮双眼，以防上当受骗。
2: 是，
0: 而我们敢把有机纯羊奶配料表，您看啊，都是100%有机生羊乳。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一共拥有6项国家食用新。行专利都是为了更好地保留羊奶的营养，提升品质和口感。我们的羊乳三重脱膻系统专利能够有效去除羊奶的膻味，保留纯正奶香。自动装盒机专利确保包装的卫生高效，还有浓缩奶干燥用粉塔、奶粉干混输送系统等技术，就是为了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啊，尽量减少营养的流失，让奶粉更加的细腻好溶解。我们还引进了瑞典利乐的除菌设备、瑞士的浓缩技术，还有德国的喷雾干燥工艺，全程计算机自动化控制，确保每一罐奶粉的品质稳定。科技不是为了炫技，是为了让营养更完整，喝起来更安心。
2: 真的是科技加持，营养所先啊。那这么好的专利技术，这么先进的设备，生产出来的奶粉成本肯定不低吧。今天咱们这个9.9块的出厂价，它真的能够保证同样的品质吗？
0: 跟各位说啊，今天我们就是让利让到底，把实实在在的优惠给到咱们的消费者。正是因为我们对专利技术有信心，才能通过规模化生产和厂家直供的模式，把中间所有的差价都省下来，直接回馈给大家。各位，您今天打进电话，给您送到家的有机羊奶粉都是国家认证的有机好产品，专利号 ZL20222146208.4.1。我们生产出来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监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而且各位，我跟您说啊，今天只要9.9块，买10袋还送6袋。您收到货以后，可以先打开一袋免费试喝。如果您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全额退款，绝不会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
4: 这个计划未必可以试。
5: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6: 我不是在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7: 看来这活不小啊。你是主角。
1: 人生如戏。龙套变主角，
8: 我丁一有3宝：识人、善销、记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本来，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
3: 你继续模仿的角色，继续演的。
1: 百变伪装，好戏正酝酿。张一山、韩东君、张天爱，守护者们。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汉字

0: 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明儿一早就在这个路口啊，还你钱，不见不散啊。
1: 行。
0: 你娘不是还等你呢吗？
1: 哦，对对对，我娘还等着我，我得回去了。
0: 那你快去吧啊，走吧走吧。
1: 我明儿就在这路口等你啊，死等啊。
2: 老家，我给您打听一下，您这儿附近有个叫王慧云的，
3: 不知道。啊。
2: 老家，跟您打听个人，您知道那王慧云住在这附近？
4: 啊，慧云姐家呀，拐过去那胡同就是。
2: 哦，好嘞，谢谢你。
5: 来了来了，
6: 哎呀，你找谁呀？
2: 您是王慧云？
6: 我不是王慧云，你是谁呀？
2: 我找王慧云。
6: 不，我们这儿没有叫王慧云的，你走吧啊。
2: 哎，王慧云是不是住在这院子里？
6: 你这人怎么回事？我跟你说了，我们这儿没有叫王慧云的。
4: 你找王慧云啥事儿啊？
2: 老钱媳妇儿。
4: 啊，我是。
2: 老钱。老钱死了。
4: 怎么死的？你是谁呀？
2: 哦，这是老钱让交给你的。
7: 干什么的？
8: 干什么的？
7: 没干什么、啊。
9: 没干什么。
7: 宋城，宋城，
9: 逃兵，
7: 带走！
10: 不是逃兵，
7: 带走！
10: 不走！
7: 逃兵，带走！
10: 不走！
7: 逃兵，带走！
9: 放下！放！赏风有命，遇见逃兵就得正法。
4: 哎哎，杨大哥，杨大哥。他是我男人，刚逃难回来的。

0: 什么你男人啊啊！那皇军有令，御检调兵，就地正法，准备。
1: 哎，杨大哥，你过来，我跟您说，我求求你了，你放了我男人吧，我谢谢你了。
0: 好，我可以放了他，不过这事儿你也得掂量明白了。现在皇军满大街的抓这些个逃兵，你就是留下他也是个死，明白吗？
1: 哎啊，哎，我知道他真是我男人。
0: 走着。
1: 哎，没事了，他们走了，起来吧。
2: 汉奸小鬼子！
1: 你别喊了！
2: 老子是军人！
1: 你不想活了？行了，你死信儿也带到了，你赶紧走吧，你走得越远越好。

0: 当兵打仗本来就是有去没回的事儿，有个死信儿总比没有强。别哭了，老舅这心里也难受。等过些日子市面上太平了，咱回东北老家给他立个牌位。那个送信的逃兵呢？
1: 打死他走了。
0: 也好，节哀顺变吧。

0: 吃什么？
1: 小鸡二师傅啊，你呀、啊、就好像好几天都没有吃过米饭了。
0: 你可是不知道，我从札幌回来，一路上那是大风大浪啊，我把吃的全吐出去了。
1: 你慢点吃，喝点水。夫人好像很喜欢静儿师傅哎，你看，您把浅田大人的旧衣服都给静儿师傅你穿上了。
2: 慢点，大嫂。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哎呦，都躺到这里了，你美磨也没睡吧？
1: 哎，娘，我在白天看着城那些姑娘，长得还真是漂亮，那个皮肤啊，哎呀，还有那个眼睛忽闪忽闪的。
0: 别瞎心思，
1: 瞎心思怕什么的？瞎心思也不犯法，瞎心思也不能把俺抓起来，说不定我以后还真就给你找个城里媳妇来呢。哎
0: 呦，你给找个媳妇回来，不缺不瞎不聋不哑，娘就烧高香了。赶紧找着你二哥，下顿吃馍还吃不到呢。
1: 我怎么还瞎心思？说不定以后我还真就在北平城里混得个出人头地来。你看，大哥当兵跑了吧，二哥找不着吧，你指着谁，不还得指着我？等我以后

0: 混的和出人头地以后，我在北平城呢给你买个3进3出的大院子，那过上两个人，一个给你安排，一个给你安居。
1: 你就吹吧你。

0: 老简，老简，老简。老简，老简，
1: 哎，你咋又回来了？这大半夜你在这儿干啥呀？
2: 哎，大园子怎么了？
1: 那送信儿的又回来了。
2: 哎，他怎么又回来了？
3: 哎，别事，别让他在这儿。
1: 哎呦，这真的把这货给弄死。
3: 这，哎呦，这怎么办呀？
4: 这什么怎么弄啊，大云子，你赶紧把这货给弄走。
1: 我看他肯定是病了，这要是搁外边这么冷，肯定得冻死。要不让他在这将就一晚上，明天一早再让他走吧。
4: 那怎么行啊？这要让日本人知道你收留个逃兵，咱家人命就没了。
0: 不是逃兵，
3: 哎，你可别了，先弄
0: 死杀鬼子的军人。
3: 别嚷了，别嚷了，让人听听就完了。
4: 小点声！起来，你看看，碰个老乡给咱匀了两个，快吃，
0: 来来来，
4: 快吃！哎呀，饿死了，饿死了。
0: 今天那个女的说，一准给我把钱送过来，我得去等着她去。
4: 是的，去。
5: 这
4: 儿
5: 的假的，在这儿，大哥，昨天就是他。
6: 对对，就是他。
0: 是他吗？你小子下手够狠的呀！昨天是不是你把宋雅娟放走了？
6: 我昨天看着那么一群男的欺负一女的，怎么了？
0: 怎么了？我今天就让你知道怎么了！
7: 进来，老板，进来，打！进来，进来，打！进来，打！打！打！打！打！打！打！
8: 打！行了！
7: 打！打！
0: 给我打！给我找司令，给我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7: 住手！
9: 来来，
7: 住手！
9: 谁？
7: 住手！
9: 来
7: 来，
9: 住手！来来，
7: 住手！
9: 停过来！
0: 再打！再打！我打你！打你啊！
9: 给我放开！放开！
0: 放
9: 松开！松开！
0: 放开！给我放！
9: 啊啊啊！松了松了松了！松开！松开！
10: 三弟，
9: 别松！
10: 老三呀！
11: 小子，我知道你他妈是个什么货色。
6: 我什么货色呀？
11: 他娘就是个冒牌货，真不是，
12: 就是
6: 不是。
13: 老太太，不是我找你儿子的麻烦。
6: 你呀，滚！
13: 你看看，多老实一个后生家，你儿子居然勾结宋雅娟，说什么卖身葬母，还骗了我兄弟20块大洋的彩礼钱，还把我的兄弟给我打了。你说这笔账我找谁算去？
8: 哪有那好事儿？俺昨天和俺儿子刚到北平。
0: 娘，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11: 你不就在札幌当了2年混混吗？不是吗？还他妈敢自称东洋血城归来？我呸！你别以为前田夫人喜欢你，你就能在这儿混银子，没那么容易。
6: 干不得！干不得！干不得！
0: 闭嘴！
11: 你还别不爱听，我告诉你，到这儿来的太君，不是扛枪就是挎刀的。你要是把味道给弄坏了，说不定哪一天，一刀就给你咔嚓了。
12: 看什么？
11: 干活去！

0: 老三，你实话说给娘，昨天你跟俺说碰了个女的，把咱那个大洋也给她了，怎么回事？你说。
1: 我这昨天是实是碰这个女的，碰这个女的一帮人追她，然后那个馄饨摊都脏她的。
0: 你看看，糊涂，这里糊涂，她也是上人家当了，散了吧啊，放了她吧，没她的事儿。
2: 你小子还怎样？昨儿我们都看见你跟宋亚娟跑了，你们能不认识吗？
1: 我他妈不认识，就他妈不认识啊！
3: 甭管怎么说，人是你放跑的，我现在满城找她找不着人。你怎么把他放跑？你怎么把他给我找回来？
4: 我他妈上哪儿找去？
3: 我他妈不管你往哪儿找他去，你自己看着办。你娘的命在我手里边，你要是不回来，你自己掂量掂量。
1: 行，人我去找。我说我娘先放你这儿放着，我娘可有同心病啊，给我好好伺候着。
4: 谁要是动她一根汗毛。回来我他妈找你全家！
3: 废话少说，赶紧给我找去！
5: 叔叔，你吃饭吧。
6: 来，天冷，把这穿上，别冻坏了。

0: 这饭你吃两口吧，再不吃都凉了。赶紧吃两口吧啊！老不吃饭也不行。
1: 大云啊，不好了！街坊到警察局报案去，让他赶紧走吧。哎呀，还愣着干什么？快走！
2: 敢欺骗皇军的干活，
3: 就是他们这家的外甥女儿收留的那个逃兵。
1: 就这儿，到了。
0: 车来了。
4: 大云子，等等，不好了，卫斯兵进屋了，说你收留逃兵，正找你呢。你也赶紧找地儿猫起来吧。
0: 我上哪儿去啊？
1: 哎，你躲几天？
4: 不是，他去。
1: 快走！

0: 走。
1: 招你是几下？是几了吧？
0: 二十来了，我太好了。美人儿，快点吧，我们等不及了。哎呀，美人儿，快点的，饿了，快。准备什么呀？
1: 哎呀，你着什么急呀？啊，人家还没准备好。
0: 哎呦，这还有什么可准备的？赶紧吧，一会儿还得回家呢。
1: 哎呀，你们这些臭男人，一见面了就想上床，下床拍屁股就走，那么着急啊？还得去八大胡同啊？哎呦，我可是个良家妇女。
0: 哎呦，亲爱的，我不是那意思，我这……
1: 哎呀，你快去看看，不会是你老婆来了吧？快去，快去，快去，快去看看去吧！啊！
2: 我找那女的，
0: 找美女的。
2: 我就瞅着你进来
1: 的。你怎么还跟着我呀？
2: 你这个骗子啊！人都告诉我了，你是个骗子，跟我走。
0: 有话好好说。
1: 我跟你说，他就是个窝囊废，他根本不知道养家。就知道喝酒，喝完酒就打我骂我，我不跟他回去，我害怕。
2: 什么玩意儿？
1: 你什么玩意儿？
2: 我什么什么给你养什么家啊？
1: 你听见了吗？你个男人你不养家谁养家呀？家里那点钱全让他喝酒给糟没了。
0: 这是你对。
2: 行行，我见识了，什么别聊，赶快给我走。
1: 我不，你快救救我，大力。
0: 不不不，

0: 你给我闪开行吗？
1: 你不能走。
2: 我闪开，我闪开。
1: 你不能走。
2: 你们家人
0: 走走走走。
1: 不是，别走。
0: 走。跟我回去换我娘去，听见没有？
1: 啊！我不去，回去你娘不知道还要怎么虐待我呢。
0: 打我是吧？行，打我啊！啊！
2: 哎，兄弟，给周总，周总是魔鬼啊！
1: 大力，我求求你了，我爱你，我要跟他离婚，你千万别让我跟他回去。喝多久了就知道打我、骂我，还要跟我要钱花，我求你了。
2: 哎，兄弟，有钱，钱钱钱，兄弟，钱，拿啊！
0: 怎么着？就给这点钱就想了事儿？
2: 没有。
0: 来来，
2: 没了，都没了。大壮，都在这儿了。
0: 滚蛋！你每天就是靠这个骗吃骗喝的啊！你这个骗子，
1: 土乡巴佬，一点就通了，你可别。
0: 把钱给我来，把钱给我，钱给我。
1: 干嘛呀你？
0: 给我。
1: 着什么急呀？数不数啊？数清楚了，咱俩对半分
0: 啊！你甭跟我说，哎，我跟你对半分。
1: 干嘛？
0: 我娘现在就被昨天追你那帮人给关那儿压那儿了，我必须得拿你去换他们。给我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干嘛呀？你想带我去哪儿啊？你说。
0: 哎，去换我娘下去。走。
1: 我求你了，不要把我交给那帮人！你把我交给那帮人，我就死定了。
0: 你松开，松开，松开，先松开，先松开。
1: 不松。你贵姓啊？
0: 姓田。
1: 那你叫什么呀？
0: 叫三林。
1: 三林哥，我求你了。千万不要把我交给那帮人嘛！
0: 不交给他们，我娘就死定了。你现在必须得跟我走，走走走！
1: 哎呀，我这不马上就给你分钱了吗？真是！
0: 你分什么钱？哎，你分，就这些钱，还人彩礼钱还不一定够呢。而就你这德行，能嫁那后生，算你有造化了。走走走走走走！
1: 干了个土包子，这个土乡巴佬，你就说什么呢？叫嫁就嫁，嫁就嫁，你嫁我才不嫁呢！
0: 你叫谁？你骂谁呢？刚才？
1: 土包子！
0: 你再不骂一句，
1: 土包子乡巴佬！
0: 我去你！
1: 哎，放手！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个土包子，放下！
3: 哎，那算了，哥，傍上个乡巴佬，放我鸽子，想吃独食怎么着？不想混了吧？
1: 六哥，我没有。
3: 你还？当这什么？这什么？当我傻子吧你！啊！
1: 我都不认识他，是他非要把我给弄走的。
3: 不认识，
2: 把钱拿过来。
3: 呀，拿过来！
2: 你还怎么着你？
3: 快点！
2: 拿过来！
3: 让你把钱拿过来。
0: 来来，你拿着，上我后边躲着。你打我干嘛？
2: 依然，
3: 呀，真，你敢？
0: 呀，
3: 敢！
0: 啊！真。
3: 小子，你真有招！哎。

0: 你说你昨儿都走了，你干嘛又回来呀、啊？你现在害得我老舅家我都不能待了，你说让我上哪儿去？我哪有地方去啊？
1: 没有良民证，出不了城。
0: 你赶紧走吧，有多远走多远，别再跟着我了。你怎么还跟着我？

0: 嘱咐我，让我照顾好你们娘俩。
1: 就你这样的，你还照顾我们呢？你照顾好你自己得了。
0: 那不，我看着你们娘俩安顿好了，我就走了。
1: 你叫啥名？
0: 田大明。
2: 到这儿来的太君，
3: 不是扛枪就是挎刀的，
2: 你要耍味道给弄坏了，
3: 一刀就给你
4: 咔嚓。
5: 金二师傅，你干嘛呢？
4: 脖子睡觉时候扭了，活动活动，咔嚓。哎，好嘞。
5: 金二师傅，你赶紧准备一下吧，中午就要上课了。
4: 头子，你觉得我人怎么样？
6: 金二师傅，你人又帅，心地又善良，
4: 是吧？那我就告诉你个秘密，你帮我守住秘密哦。我其实在撒谎，就是混日子，我什么都不会。
6: 我昨天就知道了。
4: 你也能看出来？
7: 昨天考厨艺，你连紫菜鳗鱼寿司和梅子沙丁鱼煮都不会，
6: 瞎子都可以看得出来。金二师傅，你来福建料理到底是为什么呀？
4: 得讨他欢心，混日子呗。哎，桃子，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多提醒我。
8: 得夸他漂亮。
4: 哎，我每次见你啊，就觉得特别亲，就怪了。
6: 可以，我可以提醒你，不过下厨还得靠你自己。
4: 是是是，下厨当然靠我自己了。哎，桃子，麻烦你帮我把这客人常点的东西都给我写一份，好不好？求求你了。
6: 交给我吧。
8: 那小子不是溜了吧？
9: 大哥，
8: 这小子不会溜了吧？到现在还不回来？
9: 不会，除非这老太太不是他亲娘。
4: 老板，来包烟。
10: 情况怎么样？
4: 情况还行，就是日语的听不大懂，菜也不会做几个。还好里边的人以为我是来骗工钱的混混的，算是勉强蒙过去了。
10: 勉强？俺看你进去又是吃大米饭，又是女招待陪着，你挺乐呵的呀。
4: 你监视我？
10: 废话，你别忘了你进去任务。
4: 里边那幸福部队长说呀，这日本军官来吃饭的时候都带着刀呢，菜要是不合口的话，就一刀把我给咔嚓了。你跟老崔汇报一下吧，给我安排一下撤退的路线。
10: 你怎么净想着撤呀？你老崔给你的
4: 什么呀？
10: 料理菜谱和日语词典，你空了呀就多学一学，有用。
4: 哪儿搞的？
10: 战场上缴获的。
4: 这个是福田料理常用的菜单，请组织上帮我查查该怎么做，写清楚了。啊，
10: 你说你注意点，别有事没事就往这儿跑，要不然这连料点没几天都让你给包了。啊，回去。
11: 孩子，大娘跟你合计个事儿，你别难为俺们了。俺们从山东过来，这一路上差点没死了。能活着到这北平不易，
12: 您不易，他容易吗？您看看他，被您儿子整成什么样了都。

0: 俺老头子走得早，俺仨儿那老大老二是死是活到这会儿还知不道呢。这是俺家老三，你看这么着，孩子，这事要是俺家老三干的，你把俺扣下，把他放了。
1: 把他放了，那钱我找谁要去啊？
0: 俺给你钱。
1: 您儿子要不就把宋雅娟给我找回来，要不然就把钱给我拿回来。人找不回来，钱拿不回来，我今天就把他废了。
2: 哼。小泉师傅，一份关东煮。
3: 哎，好嘞。关东煮。
4: 纯羊奶九块九，纯羊奶九块九，凝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迎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这呀还是头一回见，能把那么多专利号明明白白印在盒子上的羊奶粉，这说明啊人家品质过硬，敢亮出来给咱看。我赶紧啊就泡了一杯，粉细好溶，奶香浓得很。这喝下去啊一点膻味都没有，这胃里暖暖和和的。这专利技术那真不是白写的，我就冲这份实在和放心，以后啊我就认准它了。
6: 我喝迎春羊奶呀、啊、有一段时间了，喝了这个有机羊奶呀、啊、关键呢、啊、它是有机的，喝着放心。今天呢、啊、厂家直销活动，出厂价只要9块9，太划算了。我赶紧抢了2箱，然后成了终身会员，以后再喝羊奶啊就认准迎纯了，专利认证的纯有机羊奶，全家人喝着呀、啊、就是放心。
7: 给孩子和老年人喝的东西啊，安全放心是第一位的，迎纯它是有机认证的，还有那么多国家专利保障，品质上我绝对信得过。孩子也爱喝，趁着今天活动出厂价9块9，我赶紧买了2箱，立马就成终身会员了，以后啥时候买都能享受出厂价，真是赚到了，太值了。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迎纯有机羊奶粉超级福利现场。那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迎纯厂家直销的活动负责人丁总。丁总你好。
8: 主持人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啊，不仅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真正的纯正有机羊奶粉，今天您打进电话，迎纯有机纯羊奶粉今天只要9块9。
2: 哇，9块9啊，丁总，这个价格在市面上别说有机羊奶了，就是普通的奶粉那也是很难见的呀。那咱这款羊奶它真的是有机的吗？
8: 绝对真实，包装印有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还通过了4重有机认证，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啊。您来看，第一重是有机牧场认证，我们牧场的土壤、水源、牧草全部都达到了有机标准，羊儿生长在无污染的自然环境里。第二重是有机奶源认证，确保每一滴奶都天然纯净，无激素、无抗生素。第三重是有机加工认证，从鲜奶到奶粉的整个生产过程都在无菌有机环境下完成，无添加、无污染。第四重是有机产品认证，通过了国家权威机构检测，完全符合有机食品标准。今天我们砍掉所有的中间环节，厂家直供，今天只要9块9，就是为了让大家先品尝到、体验到最好的有机纯羊奶。用口碑来说话啊，真正认识并信任咱们迎纯，
4: 纯羊奶9块9，纯羊奶9块9，迎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块9。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块9，买10袋

0: 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迎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两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哇，真的是没有想到我们的电话竟然这么火爆，咱们迎纯羊奶粉真是深得人心啊。那除了有机认证，迎纯拥有多项国家食用新型专利，那这些专利到底有什么用，对咱们大家伙有什么好处呢？
2: 来跟大家说啊，我们知道市面上很多羊奶粉都是以次充好啊，包装上印的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的时候呢，一定要擦亮双眼，以防上当受骗。
1: 是。
2: 而我们敢把有机纯羊奶配料表，您看啊，都是100%有机生羊乳。
1: 嗯。
2: 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一共拥有6项国家食用新型专利，都是为了更好的保留羊奶的营养，提升品质和口感。我们的羊乳三重脱膻系统专利，能够有效去除羊奶的膻味，保留纯正奶香。自动装盒机专利，确保包装的卫生高效。还有浓缩奶干燥用粉塔、奶粉干混输送系统等技术，就是为了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啊，尽量减少营养的流失，让奶粉更加的细腻好溶解。我们还引进了瑞典利乐的除菌设备、瑞士的浓缩技术，还有德国的喷雾干燥工艺，全程计算机自动化控制，确保每一罐奶粉的品质稳定。科技不是为了炫技，是为了让营养更完整，喝起来更安心。
1: 真的是科技加持，营养所先啊。那这么好的专利技术，这么先进的设备，生产出来的奶粉成本肯定不低吧。今天咱们这个9.9的出厂价，它真的能够保证同样的品质吗？
2: 跟各位说啊，今天我们就是让利让到底，把实实在在的优惠给到咱们的消费者。正是因为我们对专利技术有信心，才能通过规模化生产和厂家直供的模式，把中间所有的差价都省下来，直接回馈给大家。各位，您今天打进电话，给您送到家的有机羊奶粉都是国家认证的有机好产品，专利号 ZL2022-2146-2084.1。我们生产出来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监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
1: 嗯，
2: 而且各位，我跟您说啊，今天只要9.9，买10袋还送6袋。您收到货以后，可以先打开一袋免费试喝。如果您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全额退款，绝不会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如果您今天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成为迎纯的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
1: 哇，这么好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那我得赶紧订2箱，让我们家人呢也可以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呢喝羊奶粉啊就认准咱们的迎纯有机羊奶粉。那么还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如果占线的话呢，您就多打几次。大家放心，我们一定让每一位信任我们迎纯的家人们都能够喝到有机，喝到健康。
0: 纯羊奶9.9，纯羊奶9.9，迎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迎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迎纯有机羊奶粉，入水即溶，轻轻一摇就化开了，没有疙瘩，冲出来是天然的乳白色，质地均匀，这说明蛋白质等营养含量高，再凑近了闻，是自然的奶香味儿，喝一口口感醇和顺滑，不腥不膻，回味清甜，真的是太好喝了。
2: 是的，不仅口感好，我们的奶粉采用100%有机生羊乳，不含原生乳钙，这种钙是天然小分。

0: 易被人体吸收，而且啊，我们坚持零蔗糖添加，不给身体增加负担。银醇还富含牛磺酸，每100克含有35毫克。
1: 没错，这样的有机营养还有这么多的专利，全国都找不出第二个了。今天我们的出厂价9.9元，家人们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
0: 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银醇有机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9.9元的特大优惠。今天买10袋送6袋，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和有机纯羊奶的福利，并且告诉各位啊，特享厂家1对1的服务。
1: 那么大家喝得好了，帮我们银醇有机羊奶粉多多做宣传哦，让更多的家人们可以成为我们忠实的会员。家人朋友们，我的名额已经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2: 纯羊奶9.9元，纯羊奶9.9元，银醇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银醇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哎呀，这带专利的羊奶粉可让我赶上了，才9.9元，我立马订了2箱，它一点的羊膻味都没有，纯有机的，喝着放心。我呢比较喜欢早上喝，奶香啊特别浓，口感是顺滑，比外面买的什么奶茶呀、豆浆啊强太多了。而且啊，我还成了终身的会员，以后买呀都是出厂价，真是又健康又省钱，这个活动啊，太值了。
4: 我喝过不少羊奶，银醇这个真是一点膻味都没有，听说呀有好几项专利技术处理过，喝起来呀确实是不一样，特别的香醇，而且它的配方啊很干净，100%呀纯有机羊乳，零蔗糖，喝的是特别的安心。我还呀注意到里面有啊牛磺酸，对身体啊也特别的好，现在出厂价才9.9元，这么纯正的有机羊奶粉，这个价真是太难得了，我赶紧呢又订了2箱，还成了终身会员，以后啊都是出厂价，给家里人呢也都补补营养，喝个放心。
2: 银醇有机纯羊奶粉获得中国有机产品认证，纯净无添加，依托6项国家专利工艺，脱膻留香，锁住原生营养。富含原生乳钙、蛋白质、镁、牛磺酸等多种营养，零蔗糖，没负担，温和易吸收，滴滴有机，滴滴纯正，适合全家共享。纯羊奶9.9元，纯羊奶9.9元，银醇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银醇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纯羊奶9.9元，纯羊奶9.9元，银醇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银醇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这呀还是头一回见，能把那么多专利号明明白白印在盒子上的羊奶粉，这说明啊人家品质过硬，敢亮出来给咱看。我赶紧啊就泡了一杯，粉细好溶。

0: 麦香浓的很，这喝下去啊，一点膻味都没有，这胃里暖暖和和的。这专利技术那真不是白写的，我就冲这份实在和放心，以后啊我就认准它了。
1: 我喝迎春羊奶呀、啊，有一段时间了，喝了这个有机羊奶呀、啊，关键呢它是有机的，喝着放心。今天呢厂家直销活动，出厂价只要9.9元，太划算了，我赶紧抢了2箱。

0: 利认证的纯有机羊奶，全家人喝着呀就是放心。
1: 给孩子和老年人喝的东西啊，安全放心是第一位的。迎纯它是有机认证的，还有那么多国家专利保障，品质上我绝对信得过，孩子也爱喝。趁着今天活动出厂价9.9元，我赶紧买了2箱，立马就成终身会员了，以后啥时候买都能享受出厂价，真是赚到了，太值了。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迎纯有机羊奶粉超级福利现场。那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迎纯厂家直销的活动负责人丁总。丁总你好。
3: 主持人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啊，不仅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真正的纯正有机羊奶粉，今天您打接电话，迎纯有机纯羊奶粉今天只要9.9元。
2: 哇，9.9元啊，丁总，这个价格在市面上别说有机羊奶了，就是普通的奶粉那也是很难见的呀。那咱这款羊奶它真的是有机的吗？
3: 绝对真实，包装印有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还通过了4重有机认证，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啊。您来看，第一重是有机牧场认证，我们牧场的土壤、水源、牧草全部都达到了有机标准，羊儿生长在无污染的自然环境里。第二重是有机奶源认证，确保每一滴奶都天然纯净，无激素、无抗生素。第三重是有机加工认证，从鲜奶到奶粉的整个生产过程都在无菌有机环境下完成，无添加、无污染。第四重是有机产品认证，通过了国家权威机构检测，完全符合有机食品标准。今天我们砍掉所有的中间环节，厂家直供，今天只要9.9元，就是为了让大家先品尝到、体验到最好的有机纯羊奶。用口碑来说话啊，真正认识并信任咱们迎纯。
4: 纯羊奶9.9元，纯羊奶9.9元，迎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迎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哇，真的是没有想到我们的电话竟然这么火爆，咱们迎纯羊奶粉真是深得人心啊。那除了有机认证，迎纯拥有多项国家食用新型专利，那这些专利到底有什么用，对咱们大家伙有什么好处呢？
3: 来跟大家说啊，我们知道市面上很多羊奶粉都是以次充好啊，包装上印的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的时候呢，一定要擦亮双眼，以防上当受骗。
2: 是，
3: 而我们敢把有机纯羊奶配料表，您看啊，都是100%有机生羊乳。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一共拥有6项国家食用新型专利，都是为了更好地保留羊奶的营养，提升品质和口感。我们的羊乳3重脱膻系统专利，能够有效去除羊奶的膻味，保留纯正奶香。自动装盒机专利，确保包装的卫生高效。还有浓缩奶干燥用粉塔、奶粉干混输送系统等技术，就是为了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啊，尽量减少营养的流失，让奶粉更加的细腻好溶解。我们还引进了瑞典利乐的除菌设备、瑞士的浓缩技术，还有德国的喷雾干燥工艺，全程计算机自动化控制，确保每一罐奶粉的品质稳定。科技不是为了炫技，是为了让营养更完整，喝起来更安心。
2: 真的是科技加持，营养所先啊。那这么好的专利技术，这么先进的设备，生产出来的奶粉成本肯定不低吧。今天咱们这个9.9元的出厂价，它真的能够保证同样的品质吗？
3: 跟各位说啊，今天我们就是让利让到底，把实实在在的优惠

0: 给到咱们的消费者。正是因为我们对专利技术有信心，才能通过规模化生产和厂家直供的模式，把中间所有的差价都省下来，直接回馈给大家。各位，您今天打进电话，给您送到家的有机羊奶粉都是国家认证的有机好产品，专利号 ZL2022-2146-2084.1。我们生产出来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监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而且各位，我跟您说啊，今天只要9.9元，买10袋还送6袋。您收到货以后，可以先打开一袋免费试喝。如果您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全额退款，绝不会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如果您今天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成为银纯的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
1: 哇，这么好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那我得赶紧订2箱，让我们家人呢也可以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呢，喝羊奶粉啊，就认准咱们的银纯有机羊奶粉。那么还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如果占线的话呢，您就多打几次。大家放心，我们一定让每一位信任我们银纯的家人们都能够喝到有机，喝到健康。
2: 纯羊奶9.9元，纯羊奶9.9元，银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银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银纯有机羊奶粉，入水即溶，轻轻一摇就化开了，没有疙瘩，冲出来是天然的乳白色，质地均匀，这说明蛋白质等营养含量高，再凑近了闻，是自然的奶香味儿，喝一口口感醇和顺滑，不腥不膻，回味清甜，真的是太好喝了。
0: 是的，不仅口感好，我们的奶粉采用100%有机生羊乳，不含原生乳钙，这种钙是天然小分子钙，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而且啊，我们坚持零蔗糖添加，不给身体增加负担。银纯还富含牛磺酸，每100克含有35毫克。
1: 没错，这样的有机营养还有这么多的专利，全国都找不出第二个了。今天我们的出厂价9.9元，家人们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
0: 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银纯有机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9.9元的特大优惠。今天买10袋送6袋，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和有机纯羊奶的福利，并且告诉各位啊，特享厂家1:1的服务。
1: 那么大家喝得好了，帮我们银纯有机羊奶粉多多做宣传哦，让更多的家人们可以成为我们忠实的会员。家人朋友们，我的名额已经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2: 纯羊奶9.9元，纯羊奶9.9元，银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银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哎呀，这带专利的羊奶粉可让我赶上了，才9.9元，我立马订了2箱，它一点的羊膻味都没有，纯有机的，喝着放心。我呢比较喜欢早上喝，奶香啊特别浓，口感是顺滑，比外面买的什么奶茶呀、豆浆啊强太多了。而且啊，我还成了终身的会员。

0: 后买呀，都是出涨价，真是又健康又省钱，这个活动啊，太值了。
1: 我喝过不少羊奶，迎春这个真是一点膻味都没有。听说呀，有好几项专利技术处理过，喝起来呀，确实是不一样，特别的香醇，而且它的配方啊很干净，100%呀纯有机羊乳，零蔗糖，喝的是特别的安心。我还呀注意到里面有啊牛磺酸，对身体啊也特别的好。现在出厂价才9.9元，这么纯正的有机羊奶粉，这个价真是太难得了。我赶紧呢又订了2箱，还成了终身会员，以后啊都是出厂价，给家里人呢也都补补营养，喝个放心。
2: 迎纯有机纯羊奶粉获得中国有机产品认证，纯净无添加，依托6项国家专利工艺，脱膻留香，锁住原生营养，富含原生乳钙、蛋白质、镁、牛磺酸等多种营养，零蔗糖，没负担，温和易吸收，滴滴有机，滴滴纯正，适合全家共享。纯羊奶9.9元，纯羊奶9.9元，迎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迎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喝一口，口感醇和顺滑，不腥不膻，回味清甜，真的是太好喝了。
4: 是的，不仅口感好，我们的奶粉采用100%有机生羊乳，富含原生乳钙，这种钙是天然小分子钙，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而且啊，我们坚持零蔗糖添加，不给身体增加负担。迎纯还富含牛磺酸，每100克含有35毫克。
3: 没错，这样的有机营养还有这么多的专利，全国都找不出第二个了。今天我们的出厂价9.9元，家人们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
4: 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迎纯有机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9.9元的特大优惠。今天买10袋送6袋，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和有机纯羊奶的福利，并且告诉各位啊，特享厂家1对1的服务。
3: 那么大家喝得好了，帮我们迎纯有机羊奶粉多多做宣传哦。让更多的家人们可以成为我们忠实的会员。家人朋友们，我的名额已经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2: 纯羊奶9.9元，纯羊奶9.9元，迎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迎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哎呀，这带专利的羊奶粉可让我赶上了，才9.9元，我立马订了2箱，它一点的羊膻味都没有，纯有机的，喝着放心。我呢比较喜欢早上喝，奶香的特别浓，口感是顺滑，比外面买的什么奶茶呀、豆浆啊强太多了。而且啊，我还成了终身的会员，以后买呀都是出厂价，真是又健康又省钱，这个活动啊，太值了。
1: 我喝过不少羊奶，迎纯这个真是一点膻味都没有。听说呀，有好几项专利技术处理过，喝起来呀确实是不一样，特别的香醇，而且它的配方啊很干净，100%呀纯有机羊乳，零蔗糖，喝的是特别的安心。我还呀注意到里面有啊牛磺酸，对身体啊也特别的好。现在出厂价才9.9元，这么纯正的有机羊奶粉，这个价真是太难得了。我赶紧呢又订了2箱，还成了终身会员，以后啊都是出厂价，给家里人呢也都补补营养，喝个放心。
2: 迎纯有机纯。

0: 羊奶粉获得中国有机产品认证，纯净无添加，依托六项国家专利工艺，脱膻留香，锁住原生营养，富含原生乳钙、蛋白质、镁、牛磺酸等多种营养，零蔗糖，没负担，温和易吸收，滴滴有机，滴滴纯正，适合全家共享。纯羊奶9.9，纯羊奶9.9，迎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迎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的角色，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
2: 这个计划未必可以试。
1: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3: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4: 看来这活不小啊。你是主角。
0: 人生如戏，龙套变主角。
5: 我丁一有3宝：识人、善销、记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本来，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
1: 你继续模仿角色，继续演他。
0: 百变伪装，好戏正酝酿。张一山、韩东君、张天爱，守护者们。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先来看头条。经过近半年的深度回调，国际金价最近迎来强势反攻。8月7号，现货黄金再度站上每盎司4300美元，此前一日更是录得下半年最大单日涨幅。8月10号，现货黄金向上触及每盎司4350美元，日内上涨0.23%，随后有所回落。有分析认为，历经半年震荡调整，黄金市场底部信号渐显。
1: 记者在投资柜台前随机采访投资者，发现有部分投资者认为目前金价处于价格低位，因此考虑购金投资，也有投资者表示处于观望状态，或者对于金价走势判断不明，因此近期不考虑黄金投资。
2: 这么长时间调整，我感觉现在应该是筑底吧，筑底行情，后续我是比较看好的。多元化的配置是一个极好的选项。
3: 不投资，我就是家里边要有用的呢，我就过来看看，就买一点。
1: 记者随后在饰品金柜台看到，很多消费者也想趁此价格相对低位前来购买黄金饰品，用于自己佩戴或赠送亲友。在克重和款式选择上，消费者更倾向于小克重、设计精美的黄金饰品。也有一些消费者表示，目前价格仍比较高，所以还没决定下手。
4: 我就想最近趁着那个价格稳定嘛，给家人采购一些黄金饰品。刚才我从这儿买了一个这个转运珠的，我觉得挺时尚的。然后在一层也给我妈买了一个古法黄金，我觉得就是工艺都挺漂亮的。
5: 因为我比较喜欢黄金，然后也会时时刻刻的关注这个黄金的价格，金价越高，像我们就这种普通老百姓，如果要是买这种首饰的话，就会觉得很贵。
6: 那不是黄金一直都是女性的这个什么最爱吗？是不是？如果说有喜欢的话，还是会购买的。
0: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7: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获悉，截至8月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8月10号，知名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正式开启网上网下申购，中签结果将于8月12号公布。中签投资者需8月12号完成缴款。鉴于宇树科技市场热度较高，据媒体报道，市场普遍预计其中签率。

0: 之二至万分之三，落在科创板新股的偏低区间。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逐步减弱，杭州机场全面恢复航班运行。8月10号上午10点，杭州机场全面恢复航班运行，全天计划执行进出港航班814架次。截至当天上午10点，杭州机场10号已平稳起降航班95架次，运送旅客1.1万人次，航班放行正常率97.7%。有统计显示，截至8月9号18:30，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已连续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元。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档放映场次3046.3万场，同比增长7%，观影人次2.34亿，同比增长6.85%。暑期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3.2%，创近5年来暑期档最低，观影成本持续降低。市民政局近日印发《重庆市养老服务机构等级评定管理办法》，明确我市养老服务机构等级评定包括面向养老机构的星级评定和面向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的业级评定，两个序列均设置5个等级。同时，对首次参评等级上限、动态监管及负面清单管理作出系统性规定，旨在以评促建，提升全市养老服务质量。今年以来，我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要素保障，民间投资企稳回升，基础设施投资稳步推进，高技术产业投资拉动明显，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今年上半年，我市民间投资活力进一步释放，其中汽车、电子等重点领域民间投资均实现2位数增长。在巴南，这家民营企业总投资20亿元、总建筑面积约6万平方米的摩托车生产研发基地已进入装饰装修阶段，计划年底投产。政府部门的全周期服务让企业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2: 这个项目从摘地开始到办各个那个许可证，从各个手续上面也可以说给我们节约了非常多的时间，让我们就觉得投资投得放心。项目建成之后，从原来的30万台一年到达到我们60万台的产量的一个目标。
1: 上半年重点项目投资也保持稳步增长，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超2500亿元，顺利实现双过半目标。其中，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961亿元。在綦江榆钱背靠背联网工程正加速成型，该项目新建换流站容量3000兆瓦，配套新建输电线路132.5公里，计划2027年6月竣工投产。届时将大幅提升榆钱两地电力余缺互济互补调配能力，有力支撑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项目的整个建设过程都离不开政企的深度协同和高效联动。目前土建施工全面铺开，配套线路塔基建设正按节点计划有序推进。
1: 从全市来看，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平稳运行，工业投资增长3.0%，高技术产业项目加快推进，投资同比增长14.6%，其中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31.9%，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8.0%。
4: 下半年，随着重点专项资金加快建设放量，以及黔江到吉首高铁等一批重大项目的陆续开工建设，预计稳投资的底盘将持续得到巩固。下一步，我们将抢抓六张网等政策机遇，持续抓好储备、开工、在建、完工4个一批投资项目管理，推动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提质增速，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基础。
0: 这段时间，我市水稻、高粱等作物陆续成熟，各地抢抓农时，组织力量抓紧收割，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5: 在铜梁区南城街道8月村多季稻种植基地开镰收割，其中新培育的新常规多季稻登记稻粮共耕中稻1号实测亩产达到1150斤，该品种兼具高产与药食同源特性，为粮食增产、农户增收开辟了新路径。
6: 在8月7号、8号左右，我们

0: 这个品种就又要开始摘出去了，预计收购在10月底和11月初。
1: 在垫江，20000多亩制种水稻也迎来收获。走进新民镇茂河村的水稻制种基地，收割机来回穿梭，从一把镰刀一身汗到机械轰鸣唱主角，收割效率大幅提升。
2: 亩产的话，在预计的话460斤到500斤，一个星期之内把它收购完。
1: 与常规水稻不同，制种水稻收获后可直接制作成种子。近年来，当地强化技术指导与服务，已带动13个乡镇参与水稻制种产业。
3: 今年直接产值约8000万元，种子主要销往长江中上游部分省市，并出口东南亚和非洲部分国家。
1: 在潼南，万亩高粱陆续进入采收期，当地农合联将农机开进种植基地，机械化收割有效降低了亩均综合成本。订单模式则让高粱在播种前就确定了销路，收割后直接供应企业，
4: 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我种的高粱有260余担，在去年的基础上，给我们增加了10%。
5: 给这些农户进行全程晒化服务，耕种、防收及烘干服务，让他们省时又放心。
6: 来关注 A 股，周一早市市场猪肉概念表现强势，自6月29号刷出阶段新低开始，迄今猪肉概念累计上涨13%。综合市场来看，猪肉概念板块的走强，核心催化因素在于猪肉价格的明显转涨。
7: 有数据显示，21省生猪出栏均价8月7号报每公斤10.44元，和4月14号的年内低点每公斤8.67元相比，不到4个月上涨20.42%。有分析认为，供给端持续收缩为猪价上行提供了基本面支撑。自去年下半年以来，能繁母猪存栏量持续回落，按照生猪养殖约10个月的周期传导，当前正处于生猪出栏边际递减的关键窗口期。前期行业深度亏损导致中小散户加速退出，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生猪供给端的边际收紧正在从预期走向现实。与此同时，近期南方部分地区高温天气对生猪运输和养殖效率造成一定扰动，短期内进一步加剧了供给端的阶段性偏紧，对猪价形成了额外的支撑。好，我们资讯继续。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其采访时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
8: 特朗普在采访中表示，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美方只是与伊方进行半正式谈判。当前伊朗正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美国的海上封锁令该国经济雪上加霜。特朗普还说，随着油价降至略高于每桶75美元，美国消费者从战事中感受到的痛苦有所减少。谈及与伊朗的反复博弈，他认为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称，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性。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
6: 据路透社10号报道，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油价延续上涨走势。
8: 截至北京时间10号上午9:28，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21%，至每桶84.56美元。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0.97%，至每桶78.94美元。据报道，刚刚过去的周末，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释放双重信号，一方面表示与阿曼也就通航接近达成协议，另一方面对美国提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伊朗方面表示，海峡重开与否取决于美国是否接受相关条件。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宣称袭击了沙特靠近红海的一座炼油厂。澳大利亚科尔凯斯交易公司首席市场分析师蒂姆·沃特勒表示，交易员们已经习惯了

0: 谈判的反复无常，他们正在等待确凿的证据，例如已核实的邮轮动向或正式协议，然后再进一步降低风险溢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能源运输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但分析人士指出，贝森特的这番言论意在削弱伊朗在海峡管理上的话语权。霍尔木兹海峡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
1: 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2: 英国招聘与就业联合会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十号发布的调查显示，七月该国全职员工招聘情况指标从49.1升至50.0，结束了长达45个月的下滑，劳动力市场暂时出现企稳迹象，同时起薪上涨速度也更快。路透社援引分析指出，随着英国新政府上台，企业将密切关注各种迹象，以判断新政策能否转化为更强的投资与招聘信心。受持续干旱影响，巴尔干地区多条河流水位降至历史低位，严重干扰航运。在克罗地亚，多瑙河与德拉瓦河大面积河床裸露，船只搁浅。克罗地亚水利部门负责人警告称，目前多瑙河及其他河流水位尚无回升迹象，德拉瓦河奥西耶克段的水位监测始于1827年，近200年来从未记录过如此低的数值。
1: 气象预报显示，短期内无显著降水，多瑙河、穆拉河将会继续处于低水位区间，地下水位的恢复速度也慢于河流。克罗地亚中部、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的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正逼近历史最低点。好，感谢收看，再会。
3: 雄奇山水，幸运重庆。

0: 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重庆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连结点，在我国区域发展布局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当前正加快建设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2021年7月，国务院批准重庆等五座城市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试点，为打造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消费环境，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引擎。同年，重庆市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出台，为这座山水之城的高质量发展按下了快进键。
1: 你觉得重庆和5年前嘛有啥子变化没得？
2: 我觉得变化大得很，
3: 国内外的游客都非常的多，
4: 肯定是越来越国际化，越来越都市化。
5: 重庆现在的商场是越来越多了，然后可以给大家的逛街的选择也是越来越多，
6: 然后现在的网红打卡点也是非常的多。

0: 大家好，我是孙希勇。刚才漫步街头，听到很多市民和游客朋友讲到重庆这些年的变化，大家普遍感觉咱们重庆的景区景点多了，外国游客多了，买的、吃的、玩的消费选择也更多了。这背后啊，是我们这五年来一项项政策落地发芽的结果。俗话说，听一听不如见一见，效果到底如何，咱们不看纸面看场面。今天我就带领大家去大街小巷、山头江岸转一转，看看咱们重庆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
1: 从香槟微醺到高空揽胜，这一个个差异化的消费场景搭建起的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骨架。
0: 我们充分利用重庆独特的自然地貌，打造江崖接洞天立体消费场景，把山崖、江岸、防空隧洞和高空平台激活成为全国独有的特色消费体验空间。像这样的高空景观平台，咱们重庆呢一共有20多个，我们引入了 AR 体验、高空餐酒吧等业态，让广大游客朋友们有一种别样的体验。从城市之巅到地下深处，重庆把每一寸空间都变作惊喜。
2: 看到你们好像是一大家子啊。
3: 对，我是重庆的，然后我先生江苏的，这是我公公和婆婆。
4: 我每次来都会带一些麻花回去。
5: 昨天晚上刚到重庆。今天带他们一起过来吃一下咱们重庆比较有特色的火锅。
0: 防空洞火锅就是利用老旧工业遗迹成功打造新消费场景的一个先河案例。我们出台了三新，即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专项政策，企业如果符合条件就可以申报获取奖补资金，用来完善设施、优化服务，最终惠及消费者。经过5年的培育，江崖接洞天特色消费场景数量实现跨越式的增长，玩得开心了，停留时间就长了，消费也就从过路打卡转向了深度体验。
1: 优质的品牌和本土产业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强心脏。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重庆的新营地和硬实力。
0: 引进首店是打造国际消费集聚地的重要抓手，我们支持开设高能级品牌首店，比如对具有引领性的国内外知名品牌企业在渝开店，按相关标准给予最高不超过实际有效投资30%、最高不超过500万元的政策补贴支持。随着一系列奖补、服务、监管举措的落地，众多优质品牌已经在重庆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6: 重庆作为西部最大的直辖市，它有常住人口3000多万，每年接近6亿的一个旅游人次，那么它还有一个稳定的一个经商环境，所以我们选择了重庆。
7: 其实重庆对首店经济有很多的政策扶持，然后现在呢6家首店已经落地了，政策也在申报当中，都在按照流程在走。
8: 在开办和运营的过程当中，政府也给我们提供多了政策的指导，以及我们这边专班人员为我们提供的一些扶持和帮助。
0: 这个眼镜现在卖得好不好？
9: 我们店卖得还蛮好的，因为我们店是重庆首家店嘛。
0: 在那个享用我们的一些奖补政策方面，你们感觉到方不方便，或者在经营过程中间呢，对我们的工作还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
10: 其实政府的补贴的话，就是说专门的一个扶持啊，其实申报的话是非常顺畅的，所以说这个过程中的话，我觉得顾客也得到了一些实惠。就是说后续的话，我们希望就是说有更多的一些特色活动。
0: 好的，谢谢您的建议。
1: 每一家首店都是城市商业活力的见证，首发经济更是城市消费的风向标，是彰显城市消费国际范儿的重要指标。重庆市持续优化支持政策，提升服务水平，确保品牌首店进得来、留得住。

0: 经营得好。
1: 引进来的同时，我们更骄傲的是走出去的重庆造，通过打造出海平台、拓宽贸易渠道以及全域品牌宣传推广，阿维塔、赛迪斯等重庆造自主品牌在海外市场表现抢眼。除了大件商品，我们还有带得走的重庆扎班，那就是鱼伴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鱼伴侣包括重庆味道、重庆艺创和重庆金造，我们出台了扶持鱼货精品的一系列政策，通过统一品牌、统一标识、统一宣传推广，极大地提升了本土品牌的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这两位小妹妹，你们是从哪里到重庆来的呀？
2: 我们是从江苏来的。哦，来旅游，想给家里人带点就是特产呀，或者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东西。
1: 我可以给大家推荐，就是邮票上的重庆这个邮册，有我们的重庆的风景照，啊，然后还有呢，就是特别是这个我们这些具有重庆元素的邮票。它这个很有纪念意义。
3: 来朝阳嘛，我们都是手工现做的，试一下嘛。
1: 人家做的很好，人家肯定卖得好。
4: 重庆人排队都要吃的麻花。
1: 排队都要吃的麻花。然后现在是外地人排队都要吃的麻花了哈。
4: 对，全世界的人民都喜欢。
1: 这个不错的哟，可以选一下，可以把我们这些火锅底料来带回去。
5: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1: 好，从引进国际品牌，丰富市民消费选择，到做强本土制造。向海外推广输出，再到培育浓浓巴渝风味的文旅伴手礼，这三招出手就打出了一套重庆消费的功夫组合拳，买全球，卖全球，做品牌，推文化。
0: 场景有了，产业强了，城市还得有响亮的名片。
1: 为了加快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我们重点办量不夜重庆、打响美食之都、坐优山水旅游等城市品牌。为此，我们推出了一系列促消费的活动，比如我们的夜间惠民让利活动，就有不夜重庆生活季1元福利矩阵，它涵盖了各平台的消费券、代金券。随机立减，让游客放心消费，放心用。大家看，这就是我们联合淘宝闪购推出的淘宝闪购不夜重庆夜市的主题会场，投入约1.2亿元，发放美食大礼包。此外呢，我们还将向外地游客发放288元的专属闪购券包。
6: 我是来自杭州的，主要是带小孩过来体验一下不同的风土人情。
7: 我自从吃了重庆这边的火锅以后，我在我的福建从来没有吃过任何一家火锅了，以后吃火锅我只会来重庆。
8: 我是从湖南来的，然后过来游玩了2天，确实很美，特别是夏号里从上往下拍的时候整个非常出片。
1: 确实啊，重庆我们的不夜重庆啊，这夜经济夜消费也是我们呢、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0: 目前重庆连续4年蝉联中国十大夜经济影响力城市榜首，渝卫360万全域美食体系建立，让全市近3年餐饮收入年均增长8.9%。三峡观光、武陵康阳等声名在外的多元山水旅游消费场景，带动全市入境游客量、文旅消费规模稳步提升。
1: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得让客人花钱方便，支付退税顺畅了，外国朋友就愿意来、愿意买，消费自然就更活跃了。这是国际消费中心的基本功，也是重庆接轨全球的关键一步。
0: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软实力是国际化的服务水平，从支付到退税，看似细小的环节，正是一把客观的标尺。
1: Hello, sir.
9: Hello, hello.
1: Is it going smoothly?
9: Yes, of course. Because I can see how much I pay in the end. After the payment. If I buy a few things,

0: I would like to see like the all amount of money before the payment.
1: Before the payment. Before the payment. Before the我们这里也有自助办理退税的窗口，中英文的双语标识，旅客也能选择自助办理退税。
2: 我们搭建了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三级支付保障体系。外国朋友如果要刷外卡，我们全市有5.9万户商家可以提供 POS 机的支持。如果需要扫码，那可以通过外卡内绑的方式实现手机移动支付。针对我们很多外国游客朋友所关心的离境退税问题，我们在重庆布局了5个集中退付点，退税时间从20分钟缩短到2分钟以内。
3: 截至2025年，全市涉领总额1.67万亿元，居全国城市前列，接待国内游客5.06亿人次，入境游客214.78万人次。入境游客同比增长68.2%，政策红利直观转化为客流营收，也成为了这座城市实实在在的烟火气。

0: 站在船头环顾两江四岸，灯火璀璨，人气满满。重庆用一座山的立体，一江水的奔腾和一座城的烟火，勾画出了巴渝新消费的精彩画卷。政策的精准发力支撑了城市产业的蓬勃发展，激活了消费的一城繁华，更是增添了我们每一个人对美好生活的获得感。但这只是起点，我们将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为牵引，持续打造更多特色消费新场景，集聚更多时尚消费新品牌，不断优化国际消费新服务，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这里，我们诚邀海内外的朋友们一起来发现重庆的美丽，感受重庆的魅力，让我们一起爱上重庆，愉悦消费。 Welcome to 重庆。
1: 政策给力，开放搭桥，山水之城变身消费高地。试点是起点，这五年重庆把国际范儿和烟火气揉到了一起，快进键一旦按下，就只管一路向上，重庆势不可挡。

0: 清晨，余庆街的早餐铺蒸腾着热气，古民居大门两旁从善的对联格外醒目，古石桥上往来的脚步匆匆，面馆小哥把应急所需的药品摆在门口，方便行人取用。在浙江台州的三门县，寻常日子中，人们举手投足间的小事儿，都在温暖着乡邻。
1: 走在三门这座小城，细心观察会发现，这里有许多与善相关的地名和街道，余庆桥、曾福桥、余庆街等等。据说当地还有不少家族把善当作家训写进了族谱里。郑氏是较早迁到小城的家族之一，他们的故事也要从善说起。
0: 高简村的郑氏宗祠里，人们正在商量重修族谱的事儿。家族中各房保存着不同年代的族谱，大家相互比对，尤其在家规祖训的内容上不敢有缺漏。家训六则是三门郑氏始祖郑虔为后世立下的行为准则，其中广施记一则与善有关，它的由来要从祠堂上方胎教正宗的匾额说起。
2: 郑虔公，我们叫他为是台州郑氏的祖宗。
1: 这块匾胎教正宗，赞扬的是郑虔，是吧？
2: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还是这个地方传承着台州教化的正宗的一脉。
0: 一方胎教正宗匾，涵养一脉文风，影响一方百姓。郑虔出身于河南荥阳世家，他的诗书画被唐玄宗称为郑虔三绝。安史之乱发生后，66岁的郑虔被贬到了台州。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台州，在唐代地处偏僻，教化未行，生活在封闭的环境中，人们对陋俗恶行习以为常，甚至把有着儒雅之风的郑虔视作异类。
1: 那个时候郑虔来到这儿显得格格不入，
2: 格格不入。这时候的台州是号称南蛮的地方，对吧？没有完全可以化嘛，比如说穿着打扮的袒胸露背，碰到一个陌生人要行礼要问好，这些都没有。因此有一句话叫做一州人刮他，他刮一州人嘛，都觉得这一州人奇奇怪怪啊，台州这个人觉得他都奇奇怪怪。
0: 起初郑虔对台州并无好感，贬谪异乡的日子令他倍感煎熬。一年后他收到回京赴任的消息，一大早便匆匆收拾行李赶往码头。然而上船前的一件小事让他改变了主意。那时天空下起雨，道路泥泞湿滑，郑虔经过一条狭窄的小巷时，一位村民赶着牛群迎面而来，挡住了去路。二人相互打量一番，只身一人的郑虔往后退更容易，但村民见他拿着行李，知道他要赶船，于是主动赶着牛群后退，让出了路，并把身上的干粮和雨具都送给了他。小小的举动让郑虔十分感动，
2: 他就觉得了这个地方人是淳朴的，但是礼仪文化这些是差劲的，他就觉得我不如不为京，还是留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地方的教育办起来吧。他就是担起了这个教育的责任，就自己呢办了一个学校嘛，就大大上上礼仪，小到呢就激纳，就是我们碰到了如何握手
1: 啊，如何问好
2: 啊，如何行礼，就到这些内容都教。那么通过这样子努力。

0: 立了几年之后就闻风大变。
1: 因为感受到当地人的一份善意，挣钱留下来筹建学堂，兴学育人。从那之后，台州百姓受到礼仪教化，闻风渐开。历史上这里相继走出六名状元，907名进士。明万历年间，一位状元回乡探亲时，感念挣钱的兴学之举，题写下胎教正宗的牌匾，悬挂在祠堂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挣钱的举动受到当地人的尊敬，郑家有事，乡邻也纷纷帮忙。郑氏家族逐渐发展成兴旺的大家族，其中一支族人迁居到三门县高简村，后人把郑前对子女的教育写入族谱，世代遵循。
0: 家谱里面就有这样子一段文字记载了：寡分多利益遗疾，寡呢就是小数的，分了多份的力量来帮助，意义极致。
2: 但多做也很好。
0: 况且天道好玩，私数不少，我能是人之子孙，爱之子孙他日不受事与人乎？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将来你的子孙恐怕也有这么一点点小意外，人家也会帮助你的。
2: 这是一种善果的轮回和报恩
0: 啊，就多做善事必有余庆。
1: 在家训的影响下，郑氏子孙在家乡广施济，惠及乡民。高简村地处山区通往沿海的交通要道，为了给往来的行人提供方便，郑氏子孙修桥铺路，还在路旁建起廊亭和堂屋。
0: 堂呢是在这里可以休息，茶水是肯定管足管够，并且长期不断供路人经过的时候饮用。
2: 最重要是能够感受到他人之需，看到别人的需求，
0: 为他人所想，爱他人所想所求。我就说按生活的实际出发来建这些。
1: 郑家人把体谅他人之需当作善行的出发点，桩桩件件发自真心，温暖着人们的心田。
2: 我能施人之子孙，安之子孙他日不受事于人乎？这是郑氏祖先对积善的理解，也是对后世最好的训诫。从古至今，无论是修桥铺路建学堂，还是供茶施粮筑寺庙，郑氏家族都把这份训诫落在实处，造福一方。这份善意经由一代代传递，也让他们得以在此扎根，不断发展。
1: 直到今天，郑家人还延续着捐资造廊桥、建凉亭的传统。郑尚英正在为重修族谱整理故事。高简村水多田少，一条河穿村而过。历史上每当洪水来袭，河堤坍塌，良田尽毁。清同治年间，郑氏族长郑茂杰出资重修了堤坝，又在堤坝上种樟树，固沙保堤。然而几年后，堤上草木旺盛，引来不少人放牧。林地逐渐被啃食，露出沙土的堤坝面临被冲毁的危险。看到这样的情形，郑茂杰召集村民，定了一条规矩：凡今后在树林放牧，牲畜充公。规矩定下了，放牧还是屡禁不止。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叫自家的羊倌也到堤坝上去放羊。
3: 有人看到这里有放牧呢，就开始呢报告了。你说这里不能放牧，那现在有人放牧，不管是谁家的，先把羊扎起来。然后一查说羊是你的，是我的，我说了说要杀掉我，难道能反悔吗？

0: 只好也把羊杀掉分给大家了。
1: 村民们分了郑茂杰家的羊肉，心里都有些忐忑，谁都不敢再到堤坝上放牧。
0: 你有一个很严厉的措施才能让大家幸福啊。
2: 嗯，
0: 那大家看他自己都把自己家的羊杀掉了，那人家也

0: 族长用这样的方式换来人们对保护堤坝的重视，为的就是给子孙后代留下长久的安稳。从那以后，大家对族长更加的敬佩。
1: 前人栽下千棵树，换得后世万缕荫。郑茂杰的良苦用心换来了回报，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长久的安宁。一片片田地，一栋栋房屋，都在印证着这份善念善行的力量。今天人们依然延续着古老的家风，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呵护人心，传递温暖。
0: 如今郑前办学的地方变成了广文祠，讲述着郑氏先祖兴学的故事。人们在平凡小事中的相互体谅，传递着一座城市的温度。郑氏家风也融入这片土地，影响着小城里的每个人。这一天，郑智慧又去给郑大娘送药了。
2: 哎呀，把等到了西药门口啊。
0: 郑大娘的女儿在宁波工作，逢年过节才回来。女儿想把母亲接到城里住，但故土难离，郑大娘还是习惯住山里的老房子。几年前老伴儿走了，她成了独居老人。
2: 这折腾嘛些呗，
3: 我不管这头昏呀，
2: 这头昏啊。
0: 郑智慧每次来送药，还会给郑大娘做些简单的检查。今天的情况让她有些担心。
4: 您的血压是？
2: 哇，血压高了不得了，
3: 高了不得了。
2: 哎，那不行不行，那么高血压不行，到医院看。
3: 要到医院看，
2: 肯定百分百到医院看。
4: 现在开始测量。
2: 心跳跳得快了吗？
3: 这一进地里都是病人。
2: 等一下，我马上要给你女儿打电话。
0: 郑智慧有些着急，如果不尽快把大娘送到医院治疗，病情会越来越严重。
2: 喂，喂，给你啊。
5: 哎，
2: 我在这里骂的骂血的心跳心脏飞好吧，你咋这么不爽了，不给大医院给摸摸下。
5: 哦，
2: 你咋呛了呢？
5: 给呛爽了。
2: 哦，好的好的。
0: 在郑智慧的手机里，不仅存着1000多位老人的电话号码，还有儿女们的联系方式。一旦有紧急情况，他会立即联系老人的儿女。
2: 你谁的？你谁的？那么血压那么高不行，住在那里。你们三万一点名字出来了？
3: 我没住啊，我奥尼住啊。
0: 郑智慧再三嘱咐郑大娘要多休息，照顾她吃完药，起身准备去下一户人家。住在山上，去城里看病买药，至少要半个小时的车程。许多老人像郑大娘一样，因为腿脚不方便，平日一些常见的小病得不到及时治疗。为了帮助这样的老人，郑智慧持续上山送药7年多了。
2: 你开门啊？那你就有一个
3: 车了。
2: 我说我。
0: 郑智慧和妻子在三门县后郭村经营着一家药店。虽然是间夫妻店，可更多时候在店里忙前忙后的都是妻子。郑智慧每隔2-3天就要上一趟山，为老人送药。这一天，他又准备上山。
2: 这些药的话，都是准备的话，山区老人一共是用的所有的药，感冒的药、咳嗽的药，
1: 还有钙片呢。就老人补钙是很重要的，就还有绷带、棉签，这是治外伤用的。
2: 治外伤用的，
1: 还真是挺全面的。但是您这个药量这么大呀？
2: 山上面的老人人多，就是说给他备的也多。
1: 还有多少？我帮您拿。
2: 哦，这些啊，像这些。

0: 当地人给郑智慧起了个称号，叫大山里的移动药箱。这样的称号源于几年前的一个电话。2018年的一天，山里一位独居老人打来电话，请郑智慧帮忙送药。那次经历让他意识到山里有不少老人看病吃药不方便，于是他把自己的联系方式打印在纸上，贴在各个村的入口。从那以后，找他送药的老人越来越多。
1: 阿姨身体好吗？
2: 他们有什么样的基础毛病，或者过去有什么问题，吃什么药您都记得的？
3: 几乎我都能记得，已经习惯了，记在自己的脑子里面了。
4: 我能帮一把尽力去帮，
0: 能帮就帮一把，这句话郑智慧常挂在嘴边，因为他心里一直记着别人也曾这样帮助过他。郑智慧就出生在这片大山里，小时候父亲因为工伤落下残疾，一家人收入微薄。郑智慧很早就辍学打工，后来弟弟考上大学，父亲却拿不出学费。乡邻们这家50块，那家100块，把学费凑齐借给郑家。4年后，弟弟药学专业毕业，学费还没还上，邻居又凑了850块钱借给兄弟俩开了一间药店。乡邻的恩情，郑智慧一直记在心里。他边学边干，考上了执业药师，逐渐把多年来向邻居借的钱一一还清。
4: 钱啊，一直都还清了。钱我说了，到这一辈子都是还不清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到现在的真的是翻身不了，改变不了。像这样子勤奋的话，怎么样去好的话是还不完了。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不管什么能帮得到，我尽力去帮他，我看到有路就去找，有路就去找。哎，这个老人家又让我挖到了，那户老人家又让我挖到了，又能陪陪他的说话，我真的是很开心很开心的。我给他抢救过也有几个，我觉得这样子做的话也很值得。
0: 郑智慧走遍了附近大山里的56个自然村，方圆30多公里，最多的时候每年要给近2000位老人送药。即使有的山头只有1-2位独居老人，他也要跑1天山路去送药。7年多时间，他送药的行程超过了17万公里。
2: 走过这么多路，这么多村庄，您觉得这一路您收获的最大的是什么？
4: 我最大的收获的话，上来一车药，下去一车蔬菜。还有一些老人家的话，他家里是最好的东西是拿给我吃的，土鸡蛋、茄子肉，这些都很香的，我也很喜欢吃。一步一步走下来，真是一个亲人一样，就是为了这一份快乐。
0: 日复一日，一份能帮就帮的情谊穿梭在一趟又一趟上山下山的路上。然而，这份因为帮助老人而发自心底的快乐，对郑智慧来说是收获，也曾是一份沉甸甸的负担。刚开始，山上的老人打电话买药，他免费送货，提供方便。但他发现，许多老人因为生活不宽裕，许多该吃的药也舍不得买，于是干脆从免费送货变成了免费赠药。送的药越来越多，药店开始亏损。
4: 我老婆说过，你这个钱到底哪里去了？我说钱哪里去了？钱我说了，有时候去山上面去吧，这个药的话，有时候的话也有点成本啊。我说，也不好意思说多少。他说，然后的话，老婆看我发现不对了，不对，把我汗毛把都修回去了。
2: 那个时候，其实家人不能理解您的做法。
4: 对对对对，确实不理解。山区里面

0: 老人的话用的药也是很多，家里实在是撑不住了。
1: 那时候药店一年的收入不到10万元，而上山送药就要花去6-7万元，再加上孩子的学费、药店的租金和日常生活开销，家里常常入不敷出。2021年发生了一次意外，让郑智慧第一次有了想放弃的念头。那天下着大雨，山路泥泞湿滑，郑智慧送完药开车下山，经过一处急弯时，山坡上的石头滚落下来，他加大油门想快速冲过去。
0: 加大油门了，开始冲过去，冲到中间的话突然失火了，后面是大石头已经下来了，胖了已经滚到我后面了。
1: 郑智慧还没缓过神来，一块滚落的大石头砸向车尾，一直把车推到距离悬崖10几厘米的地方才停下。
0: 当时的反应吓我一跳，吓得我在车里面，我整个人都懵了，打电话给我老婆，我说我送药不送了，我说真的是不送了，我说我吓哭了。
1: 那次经历让郑智慧心有余悸，只要闭上眼就会想起事情发生的那一刻，内心的恐惧让他整晚睡不着觉。他决定不再送药，在家里待了半个月没出门，可山上老人的电话不断打来，他坐不住了，还是上了山。
0: 老人的话就是我亲人一样的，有时候我不舍得他，还是我很想念他们，能给他去做的话还是继续帮他去做。
2: 您后来再走这条路害怕吗？
0: 真的说我害怕，在这里的话我差点我说命都掉在这里了。再后来在这条路的话很小心了，我也东看看西看看，上面是不是有发现，会不会溜下来，我能看仔细的话我车子过去，
2: 就还有阴影。
0: 对的，还是有阴影在的。
1: 很长一段时间，郑智慧内心的恐惧都挥之不去，但山上老人的期盼让他一遍又一遍地驶过那道急弯，他也逐渐克服了心理的障碍。2022年，一位老人的子女把郑智慧送药的事写成文章，寄到了当地电视台。媒体报道之后，许多人知道了这样一位好人。人们看到门上那块上山送药的联系牌，四面八方的支援不断汇聚到山下这间小药店。
2: 就这个电话，
0: 这个电话联系我，都是他们，你有需求的话过来帮忙，问我能力还是药品来帮忙。
2: 都是有什么地方的人联系你？
0: 都是浙江的也有，江西的也有，河北的也有。特别我记得很深刻的话，有一个河北的，大米买过来都寄过来，10袋、20袋、30袋这样子寄过来。
1: 各地的支援如涓涓暖流，让郑智慧十分感动。他把药品和物资及时分发给山上的老人。一封封写满鼓励和祝福的来信被他悉心地珍藏起来。
0: 这个是第一封信，
2: 他说他是因为了解您的故事学会去感。
0: 对，我念了又念，念了又念，我看他的话这样子写的话让我真的很激动。我实际上我做的是一件件的小的事情能感动他，他觉得自己也想要去做这种的事情。
2: 您做的这些事情给很多人都带来了一种情感和温暖，
0: 这样子去做我觉得也很值得。
1: 一段念念不忘的恩情滋养着人心的善念。
3: 大声的耶！
1: 今日我帮助他人，而他日子孙也会受人之帮助。千百年来，这片土地一直延续着这份善的接力和循环，从先祖兴学育人，到子孙守护河堤，再到今天大山里的一栋药箱。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依然

0: 启示着今天的人们。
1: 从古至今，中国人赋予了善多层的意涵，它是衡量道德的标尺，是人性光辉的灯塔，更是绵长福祉的源泉。一个个善举或许微小，却赋予了这方山水温和友善的气质，如同涓涓细流跨越漫长岁月，润泽着每一代人的心田。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2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1套，
3: 总算抢到了1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已经吃大亏了。
4: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

0: 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件珠宝首饰？
2: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2: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1: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2: 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8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输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8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2: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1: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免费送呢？
2: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

0: 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0: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那行行行，反正也不要钱，那给我订一套。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咱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多云，28到38摄氏度。北京雷阵雨，23到32度。天津雷阵雨，23到31度。上海小雨，26到30度。广州多云，27到37度。香港雷阵雨，27到37度。长春多云，23到32度。沈阳晴，23到34度。乌鲁木齐晴，22到32度。银川小雨转阴，18到28度。西宁雷阵雨转小雨，十三到二十

0: 八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9到31度。郑州大雨转暴雨，23到26度。西安小雨，23到30度。成都小雨转晴，26到37度。武汉小雨，25到30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5到31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昆明阵雨，17到27度。南宁晴，26到37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0: 上课。
1: 起立。
2: 老师好。
0: 坐。进来啊，很多优秀的同学都转学到我们班。来，我们欢迎新同学杜小关。小关同学，介绍一下自己的优点。
3: 我勇敢、善良、自信、坚毅、宽容。
0: 太优秀了。
3: 都美，就是帅。
0: 鼓掌，欢迎新同学。

0: 是吧？
1: 买菜啊？
0: 对，
1: 走了。

谢谢啊！谢谢你，快去吧，小心啊！走。 谢谢啊，不用谢。哎呀，哎呦，哎呀，阿凯。